0: 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啊，要跟你讲一个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当中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您听这故事名呢，就是挺有戏剧性，叫什么？叫做当坏人遇上了好人。啊，这坏人和好人遇到一块儿了，这故事一定挺精彩，也挺有意思。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这故事啊，咱们得简单的概括一下啊，说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啊，在小的时候啊，哎，看电视呢，经常会问大人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哎，但在长大之后呢，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好人和坏人呢，是同时存在的。说当好人团结起来，坏人也就会无处容身。那么这故事主角啊，咱叫他老七。说这老七呀，有辆货车，那他呢就是靠给人拉货为生的。说这天中午，这老七送完了货啊，哎呦，在返回路上啊，突然肚子疼，哎呦，恰好就经过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公园，老七停下车来，跑到公园里公厕，啊，要解决一下。几分钟过后，老七是一身轻松出了厕所，哎，正往外走着呢，突然就看见呢，有个男人斜靠在椅子上，闭着两只眼睛，睡挺香。而在男人的身边呢，有一个旅行箱，这箱子大概有九成新。咱说老七这人呐，虽然是没有胆子去抢劫去贩毒，但平时呢，什么偷鸡摸狗啊、顺手牵羊的事他真没少干。哎，一看到这儿，眼睛一亮，他就打起了旅行箱的主意。这老七四下扫了一眼，左右真没人，他蹭蹭迅速走了几步，一把握住这旅行箱的提手，心里正美呢，这得手了。可没想到就这时候，这男人突然身子一歪，半个身子都压在旅行箱上了。哎呦，老七这心呢差点蹦出来。他定了定神，知道是不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旅行箱拿走了。哎呦，太遗憾了。老七准备离开，可刚一转身，他又有发现了。怎么？就看这人呢，裤兜里边露出半个钱包，或看这钱包鼓鼓的。老七看这儿，心里又一动，两根手指头就夹住了钱包，一点一点的往外拽，同时得观察这男人，看他反应，一直到

整个钱包都脱离了裤兜，这男人的眼皮儿都没动一下。这老七甭提多麻利了，把钱包揣兜里，大步走出公园，开着车一直拐到街角，一脚刹车停下来了。他太想知道这次的收成有多大呀。钱包打开，钱都拿出来，一沓钞票，等他都数完了，哎呦，把他乐得差点嘴都乐歪了。怎么，真不少啊，4600多块呀、啊！再看这钱包也不错，哎，崭新崭新的，哎，正好能用上。这老七呢，把钱包里的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呀、啊，一股脑的塞到自己破钱包里了，打开车窗，对准街角垃圾箱，啪一扔。拿起烟盒来，准备美美的吸上一支。可这时候才发现，怎么烟盒是空的，早就没烟了。没烟得买啊。老七抬眼望过去，就看街边啊有家杂货店，哎，哼着小曲儿，他走过去了。这店里呀，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这老七跟老人说：“老头，给我拿包那长白山，硬包的。”说起这老人家，正是杂货店的老板，他姓刘。这老刘呢，接过老七递过来这钱，转身拿了包烟放柜台上了。这老七还是大大咧咧的把包装撕开，随手就扔地上了。这下老刘不干了，怎么？这刚才老七叫他老头，这老刘心里已经很不痛快了。哦，又随地扔垃圾，这太不文明了。这一下老人家不客气了：“别往地上扔啊，麻烦你捡起来。”老七一愣：“那我要不捡呢？”老刘手里拿着要找给老七的钱，脸一板：“你不捡呐？不捡钱就不找你，就当罚款了。”哎呦，听这话老七这个气呀。不过也是刚当了回贼，不想节外生枝，哎，只有是忍气吞声，把地上包装纸捡了起来，接过找的钱，走出去了。可说这么大的一个人，让个老头子给欺负了，哎呦，这老七心里实在是不舒服啊，心说我要不找回来，我得郁闷个好歹呀、啊！哎，一眨眼，他想出个办法。这办法太恶心人了，怎么？他从工具箱里啊，翻出了一些废纸，和那个空烟盒一起呢，撕得粉粉碎的，握在手里。他又来到杂货店，又递过去1块钱，给我来瓶水。这老刘哪知道老七算计什么呢，接过钱来转身拿水，可就这功夫，这老七手一松，把这碎纸片哗扬了一地呀。老七心出这么多垃圾，哎，我气死你这老不死的。也是老七这小动作，老七拿了水跟飞似的奔出到车里，一踩油门，心情老七这小动作。老七拿了水，跟飞似的奔出到车里，一踩油门，心情甭提多愉快了。他跑了。说刚才这事儿啊，对他来说不过是个小插曲儿，正经事儿是今天发了横财了。哎呦，这么一大笔钱，干点什么呢？这思来想去呀、啊。他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买一部苹果手机。哎呦，这手机惦记很长时间了，可实在太贵了啊，

这拿自己钱买这手机啊，挺肉疼的。这下好了，有了这4600块，啊，再添点儿，还够了。时间不大，也就过了20分钟。这老七手里已经有了一部漂亮的苹果手机，啊，研究着里边的功能，玩得兴高采烈的。哎，就这时候有人敲车窗，老七扭头一看，是个小伙子，这看起来呀也就个26、27岁。老七打开车窗问说，什么事啊？小伙子名叫张鹏飞，啊，单身一个人在这城市打工。他同学叫袁小勇，刚租了间房，一个人啊负担太大了，所以呢把他叫过去一起住。就这样，这张鹏飞呢就来车厂来找车搬家，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就找到了老七的头上。老七这时候也挺急的，急什么？把那买手机的几百块钱赚回来呀！那这一看买卖找上门了，他来精神了，一番讨价还价，商量好价钱，开车直奔张鹏飞家而去。正所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老七哼着小曲儿啊，一会儿左扭一下，一会儿又望一下，这一嘚瑟他走神了。就这一刹那，就听副驾驶上张鹏飞叫了一声，小心撞上了啊。老七大惊失色，本能的用力一扭方向盘，同时狠狠地踹下刹车，就听见咣当一声。怎么了？这车呀撞到路边一棵大树上了。顿时老七脑袋就砸到了挡风玻璃上，哎呦，顾不得疼了，抬眼看过去，就看车旁边有一只脏兮兮的笨狗正张大嘴瞪着自己呢。这老七一下甭提多气恼了，问张鹏飞，你喊什么啊？你喊撞上了，是说撞狗啊？张鹏飞惊魂未定，说是啊，正好这狗窜过来，要不我提醒你啊，你就把它撞了。老七把车缓缓的后倒，跳下车一看，车的保险杠都撞弯了。老七的眼睛要喷出火来了，手一指张鹏飞，不就这野狗吗？啊，就算压死了又怎么样？你这大惊小怪的，你看你看这车，你得赔我。张鹏飞听这话也火了，脸一沉，野狗怎么了？就随便压呀，有没有爱心呢？你不开车啊，东张西望的，你不检讨自己还怪我？要不咱找交警说理去。老七一看这小伙子不是软柿子，想随便捏呀人家不能干，但车撞成这样了，要修车得花钱呢，啊，这花钱不等于在自己身上割肉吗？哎，老七转念又一想，硬的不行啊，来软的。他换上一副笑脸儿，啊，讲了讲自己的苦衷，说希望张鹏飞呀多少能给补偿一点。可人张鹏飞说了，说钱我是一分都不能给你，你别浪费时间了啊，赶紧给我搬家去。听这话，老七肺都气炸了，可没办法，只好是忍气吞声上了车，一边开车一边发狠，心说呀，你千万别让我逮着机会啊，让我逮着机会，我把你折腾出尿来。不大一会儿到了张鹏飞家了，张鹏飞一个人住，也没几样东西，很快装上了车，拉到了新租的房子。说刚才谈价的时候啊，俩人说好了，啊，说老七呢得帮人家把东西搬上楼，

0: 这俩人吭哧吭哧的抬书桌上了五楼。张鹏飞拿出钥匙打开了门，哎，这房子不错嘛，两居室，桌子摆好了。张鹏飞手机突然响了，啊，接起来说了几句话，顺手啊就把这手机放桌子上了，又招呼老七下楼。老七漫不经心地扫了眼这手机，一看呢，七成新，啊，还翻盖的，哎，他有主意了。车里除了那张书桌，可再没什么大件了。俩人各自拿东西往上搬，老七呢，故意拎了一个比较沉的皮箱子，磨磨蹭蹭落在后边。等他上到五楼的时候，张鹏飞已经跑下去了。老七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扔下皮箱子，一把抓起这手机来，翻开盖用力一掰，咔嚓一声，这手机可就断了。老七想象着张鹏飞发现手机变成这个样子，哎呀，他这心情一下好了很多，很得意。可突然卧室门开了，这卧室门一直都关着的，突然啪打开了，再看一个年轻人揉着眼睛打着哈欠从里边走了出来。不用说呀，这人正是张鹏飞的同学袁小勇。本来他也想帮张鹏飞去搬家的，可张鹏飞知道啊，他上夜班就没叫他，刚才正在屋里睡觉呢，听见外边有动静才出来看看。老七第一趟上楼的时候，他就看到卧室门是关着的，但他万万没想到里边还有人呢。哎呦，一看有人出来，大惊失色，赶忙手忙脚乱的把这手机放桌上。但是已经晚了，袁小勇已经注意到了他的举动，很疑惑的问：“
1: 你是帮鹏飞搬家的？那不是他的手机吗？”
0: 袁小勇说着，上前拿起手机的一掀盖，发现了。看到这儿，袁小勇大怒，一把揪住老七：“我说你怎么鬼鬼祟祟的？你干坏事呢？”老七这汗都下来了：“兄弟，我求你别声张，你当没看见吧？我。”袁小勇也不是个好脾气呀。抬起手来啪一巴掌：“我当没看见，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就在这时候，张鹏飞拎东西上楼来了，一看这就一愣：“这怎么了？”袁小勇是三言两语把事情经过说了一番。张鹏飞也火了，拽着老七要去派出所。老七哪敢去呀，啊，再揪出点别的事来怎么办？老七赶紧说：“兄弟，对不起，我也是鬼迷心窍，我把你手机弄坏了，我赔还不行吗？你这手机多少钱呢？”张鹏飞说：“我瞅你这样，你也就蔫坏啊，我也不讹你，我这手机啊，1660块买的啊，你给钱。”
2: 1600。
0: 一听这数，老七就傻眼了，这叫什么？这真是偷鸡不成倒失了一把米呀！那他眼珠一转，又有主意了：“
1: 我兜里没那么多钱，要不我给你打欠条，回头给你送来。”
0: 如果张鹏飞答应了，那老七是绝对不会把钱送过来的。哎，如意算盘打得挺美的。可是张鹏飞也不是傻子，一把从他兜里掏出那只苹果手机来：“没钱可以，手机压着，正好啊，我没手机使了，什么时候钱送过来，什么时候把你手机赎回去。”这可是新买的手机呀，转眼间落别人手里了，老七这心都要碎了。可有啥办法啊？没办法啊，只好让张鹏飞打个收条，然后他是灰溜溜的走掉了。 咱再说袁小勇伸个懒腰对张鹏飞说，哎呀我这觉睡的现在没吃饭呢。哎，我说鹏飞，要不是我今儿那个亏大发了，哎，你是不是得请我一顿呢？张鹏飞也很爽快说，没说的，哎，喝几杯。说着话，张鹏飞很麻利的把这苹果手机的卡槽打开了，打开一看，他就是一愣，笑了。怎么说这家伙懵了啊？电话卡还在手机里呢，怎么回事啊？说当时张鹏飞抢过苹果手机呀，老七是心神大乱，就忘了把卡取出来了。张鹏飞呢，把自己卡换进手机里，然后和袁小勇出门。他们住这地方离火车站不远，啊，有的是小店。这俩人呢，随便找家家常菜馆要两个菜，喝起来了。过了一个小时，俩人有了几分醉意了，聊得也起兴。哎，突然旁边有个男人叫了起来：“我钱包呢？我钱包不见了。”这人是谁呀？您肯定还记得，就是节目一开始跟您说到的，在公园椅子上睡觉，被老七偷了钱包那男人。他叫魏志远，刚从外省探亲回来。这下了车呀，也知道最早一趟回家火车晚上6点呢，他就四处闲逛，就在公园长椅上休息睡着了。这醒过来呀，又饥肠辘辘啊，饿得不行了，来到这小店呢，想吃点东西，可没想到吃完了要付钱了，这才发现钱包不见了。这魏志远翻遍身上每个口袋啊，希望能翻出点钱来，可最终他失望了，一分钱都没翻出来。他想了想，把旅行箱拉开了，从里边啊取出了一个电动剃须刀，递给了服务员。哎呦，我这钱包丢了，这剃须刀新买的，40多块钱，要不我拿这顶账吧。这不让服务员为难吗？说这。张鹏飞看不下去了，哎，服务员，他欠你多少钱呢？服务员说也没多少，就一盘炒饭，9块钱。那我替他付了。这张鹏飞真爽快，说我们也吃好了，把账一起算吧。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亮老师。
2: 嗯，
0: 虽然这个炎炎的夏日哈已经快要过去了，那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应该说这个最好的消夏的方式就是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坐在沙发上啊，有着 WiFi 刷着手机，对吧？
2: 对。
0: 那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个西瓜的。那很多呢，很多人呢，这个喜欢将西瓜哈吃不了了，就是切一半把它蒙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还有的呢，就是买回来一个西瓜了，就先把它放在冰箱里去冰镇。那在没有冰箱之前呢，我们也喜欢吃这种凉的西瓜，可能也是用这个凉水啊，对吧，是给它降降温。但是有一个人因为一块冰的隔夜西瓜导致了部分的小肠坏死被切除，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三湘都市报的报道哈，湖南的一个张先生散步回家，觉得又热又渴，他就把前一天放在冰箱里的一块冰西瓜拿出来吃了。那吃下这个西瓜两个小时之后呢，张先生就感觉到腹痛啊，特别的痛，而且呢不断的加剧哈，这种痛感。那辗转求医后呢，被诊断为急性出血坏死性小肠炎。那经这个紧急手术切除呢，是切除了已经发生坏死的大概70厘米的小肠。哇，这么严重。方老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急性出血坏死性小肠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哈？为什么会跟这块冰西瓜，隔夜的冰西瓜有关呢？
2: 啊，好，其实夏日很多周边的一些朋友或者一些老人呢，特别喜欢吃一些冰镇的食物。我相信王爽身边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些例子。那么这些冰镇西瓜呢，其实吃进去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可以让你短时间内身体快速的降温，就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很多人在吃完冰西瓜之后，它会出现一些肠胃的急性不适，有的可能会出现一些比方说我们说的急性的胃炎、肠炎，然后再严重一些，就像刚才王爽给大家讲过的，叫急性出血性的一些坏死性的小肠炎。
0: 嗯，
2: 这个呢其实就是因为细菌或者病毒它的感染造成的小肠的壁，它出现了一些出血性的坏死。那么这些呢，其实它都是因为我们可能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就是吃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有些其他一些病毒，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的物质，然后进入了我们体内的肠道。我们肠道本身可能有一些炎性反应，或者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菌群的紊乱，然后呢正好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然后造成了就是我们刚才王爽讲的那种意外的发生。
0: 那我们就一块一块来说吧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冰西瓜。我们都知道夏天大家都很爱吃西瓜，那现在我们有了冰箱之后，应该说这个冰镇西瓜是非常的方便了。我们先说说这个整个的西瓜哈，能不能就是说经过冰镇之后再去吃，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肠胃来说是不是会有一个过度的刺激？
2: 好，其实冰镇西瓜呢，它一般我们都放在冰箱的上层，零下就是零下1度或2度的一个范围内，
0: 就是没有太冰。
2: 对，但是呢我们经常打开很多家庭的冰箱，你会发现一个特点，有的冰箱呢它可能已经10年或者是10几年的一个历史了，而且它一般冰箱里头可能会放着肉，可能放着菜，可能放着一些做的一些其他的食物，可能有些地方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然后那里面其实打开你是看不到细菌的，但如果把里头的就是冰箱里头做一个分析，做微生物的分析，你会发现很多人的冰箱里头是有非常多的细菌感染的。这种细菌感染如果把我们的西瓜放进去，如果加了一层保护膜，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心里很放心，他觉得这个保护膜可能会阻断这种西瓜感染这种细菌，但实际

0: 像这个方法有没有效呢？
1: 嗯，
0: 这个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无效的。
1: 我一般是我们家比如说西瓜切开一半了啊，
0: 嗯，
1: 我是首先把吃不了的这个西瓜要先糊上一层这个保鲜膜，
0: 嗯，
1: 然后下一次拿出来吃的时候呢，我还会把它这个最上面这个切掉大概2-3厘米。
0: 嗯嗯，往常这个做法其实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这种感染。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

0: 经覆盖了这个培养皿的底部哈，其中的细菌数量难以数清，需要以亿为单位来计算。
1: 对，
0: 好恐怖啊！
1: 他们有的人就跟我无意中说过这么一些话，他的这个肠胃平时特别好，能吃能排，而且呢，你吃的东西感觉还有胃口，但是他最近吃了一些，比方说吃了一些冰粥、冰西瓜、冰棒、冰激凌，那么他的肠胃很快就出现了不适，然后出现了拉肚子，出现了这个食欲的减退，然后出现了感觉到不消化，然后他问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关注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肠道，其实人的肠道在夏天其实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夏天的时候肠道经常要耐受高温高湿，以及接受你可能时不时的来个冰西瓜或冰的这种食物的这种刺激，那么它的这个胃液的分泌、肠道的蠕动，还有像食物的在胃里头的滞纳时间，还有食欲的这种风险、食欲减退的风险呢，都会相对会延长。加上夏天这个环境特别容易让细菌滋生，所以我们夏天的肠道其实本身就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很多人在预警的时候，他的肠道的做了两项检测，有的时候做了一下代谢的检测，他发现整个肠道有些人的胃区的温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高呢，就表示胃部的这种炎症风险、胃部感染的风险很高，这样的肠胃吃这种冰西瓜或吃一些过夜的食物，它其实很容易发生感染、急性的肠炎，那有人的肠胃他来做这种实验室开放的时候检测，它是温度很低，那么他这个胃就可能就属于慢性胃炎或者萎缩性胃炎，本身就已经处于这种萎缩性胃炎，那么我们往常可能知道萎缩性胃炎的一般叫胃的癌的癌前病变，
0: 是吗？
1: 这个时候他在吃一些冰西瓜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可能会加重这种萎缩性胃炎往癌前病变的这种发展的这种速度和这种趋势，所以我们平时在夏天的时候既要注意吃一定要干净，第二个胃本身要经常做一些评价，不光是无症状的评价，还是一些有症状的主观的这种自己主观的这种监测，这个都是很有必要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那既然说到比如说这个冰镇的西瓜会对我们的胃肠道有一个刺激，然后呢这个冰箱的环境哈，这个比较复杂，你很难保证说我放在冰箱里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物的细菌的相互的这种感染哈，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把西瓜放在常温下保存呢？比如说我这个一个西瓜我切了半个，另外半个吃不了，哎，我把它就放在这个，拿一盆水对吧，拿一盆凉水，就把这个剩下的半个西瓜放在这个凉水里啊，也让它温度不要过高，放在常温下的这种保存会不会是对我们的胃肠道又不会那么的刺激，不会那么的凉对吧，然后也不会有冰箱里的那些其他的食物的细菌。
1: 其实这个跟放冰箱的差别不会特别大
0: 啊，不会特别大呀。
1: 对，因为放在冰箱，如果冰箱它本身的环境很好，
0: 嗯，
1: 那么它其实也是安全的，
0: 嗯。
1: 如果放在常温底下，如果常温下有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它温度比较高，它下面比较热，上面比较凉，上面比较热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它这种细菌可能在你没有浸泡到水的那上部分，它很容易就产生这种在膜外表，或者是有些膜的质量比较差的时候，它可能就进入到里头，
0: 嗯，
1: 加速这种西瓜这种感染。所以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就是最好是放在这种密闭的干净的，然后可以适当的有点凉度，但最好是现切现吃，温度就是温度适宜，然后时间不要超过两小时就可以。同时呢在夏天除了这个冰西瓜之外，我们其实一些冰棒它也是需要注意的。不知道广场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很多时候我们吃这种冷的冰棒，很多老人他就会感觉到头晕，
0: 头晕，
1: 对，可能会感觉到就是头
0: 一下太凉了，觉得
1: 对，这种冰的刺激不光是对胃肠道有很大影响，它其实对我们口腔的黏膜也有刺激，对我们头部的这种血管它会产生收缩的作用，然后夏天我们突然在外面跑个步回来，血管它是打开的。

0: 血管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然后你短时间进入了很多的这种冰水、冰棒、
1: 嗯、
0: 或者是冰西瓜，
1: 嗯，
0: 那么这种短期的这种血管收缩，
1: 嗯，
0: 会让很多本身血管就已经硬化或者是有这种血管堵塞的老人，会突然发生这种血管的痉挛，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一些像脑血管的意外，
1: 嗯，
0: 或者发生一些就是他的整个心血管的这种风险的增加，
1: 嗯，
0: 所以建议像如果是年龄超过45岁的以上的人呢，要定期做一下像动脉硬化的检测，
1: 嗯，
0: 包括血管的评价，包括就是心脏功能评价，包括胃的整个功能的一些评价。那这种评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预判你的整个胃肠道，
1: 嗯，
0: 在夏天遇到这种突然的冷刺激，
1: 嗯，
0: 是不是容易发生一些突发性的问题？
1: 嗯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成年了之后哈、啊，会对很多事情就是放松警惕、嗯、啊。我前段时间还在朋友圈看到我一个好朋友 po 了这样一条，消息哈、啊，他就是说，因为他的女儿啊4岁，然后呢这个放暑假，然后送到奶奶家去了，所以呢他就要犒赏一下自己，买了。批发了很多的这个高级的冰淇淋还有雪糕哈，每天晚上自己在家吃。其实这种做法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哈，就是可能我们对于身边的老人和小孩都有这种特殊对待，说小朋友不能吃太多凉的，对吧？老年人也不能吃太多凉的，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反而这种中青年哈，
0: 嗯，
1: 就有点这个比较放肆一点，对吧？就可以大快的朵颐，是吧？就批发很多的雪糕放在家里吃，
0: 对，
1: 其实也不一定安全，对吧、嗯、而且也不一定健康，真的是不一定好。所以有的时候不仅是会增加热量啊，这个食品添加剂很多，还会可能给我们的胃肠道和心血管带来一些风险。那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西瓜哈，这个除了蒙上一层保鲜膜之外呢，还有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要把表面的这2到3毫米要把它切掉。那刚刚呢这个方老师在说的过程中呢，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哈，说这个膜要比较这个好，对吧？
0: 嗯，
1: 这个膜要符合它这个各种这个生产的标准和要求。那这个保鲜膜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有涉及到过啊，就是说这个保鲜膜是不是适合放进微波炉里啊，是不是适合放进冰箱里啊。那这个保鲜膜的选择，尤其是这种像西瓜这种水果啊，就是揭开来我们几乎就是要马上就要吃的这种保鲜膜，我们怎么去选择它呢？
0: 啊，其实我们选择保鲜膜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选择好的话呢，可能会对你的食品的保存或者对细菌的这种阻抗，它的能力会更高一些。如果选择不好，它就可能会加速一些西瓜或者是一些食物的这种变质。那市面上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参照几点。第一个，你选的就是保鲜膜一定要在正规的大的超市购买，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他买的这种质量相对是可以保证的，
1: 嗯，
0: 因为同样一个保鲜膜如果放在一些没有安全就是认证的一些地方买，那么它虽然也是那个名字，
1: 嗯，
0: 它的质量可能就不是那个质量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选的地点买的时候要选正规的，
1: 嗯。
0: 第二个呢，选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尽量要选一些比方说就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保鲜膜，
1: 嗯，
0: 常见的市面上保鲜膜大概有三大类，
1: 嗯，
0: 第一大类呢主要是像聚乙烯类的，
1: 嗯，
0: PE 类的，第二类就是聚偏二氯乙烯的，
1: 嗯，
0: 第三类就是聚氯乙烯类的，
1: 嗯，
0: 那么前面两种相对的安全性是比较有保障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后面一种相对安全性会比较差，
1: 嗯，
0: 但是不管是哪种保鲜膜，不建议大家在这种微波炉中或者是温度过高的这种器皿中长时间加热，
1: 嗯，
0: 这个时候对人的这个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因为它这个高温加热了之后，
0: 嗯，
1: 这个保鲜膜里的一些化学物质可能就会就是脱离开它这个保鲜膜，嗯，然后渗入到我们的这个食物当中，对吗？
0: 对，
1: 嗯，
0: 而且刚才王爽说的一点非常好，就是不管是放在冰箱还是放在常温，再安全的保证措施的时候，拿出来的食物最好把它最上层的1到2厘米，
1: 嗯，
0: 最好是2厘米左右把它切掉，
1: 嗯，
0: 不要，
1: 嗯，
0: 扔掉，而且如果你发现有一小块的地方出现变质，
1: 嗯，
0: 那么整个水果或食物全部得扔掉，
1: 哦，
0: 不能够把剩下的好像是安全的，这个也是错误的，
1: 嗯嗯，
0: 就一个点就说明整个食品其实已经出现变质，
1: 嗯，
0: 或者已经被感染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点，
1: 嗯，
0: 同时大家在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种尽量用勺子去吃。
1: 哦，为什么呢？
0: 对，因为
1: 用勺子吃西瓜不是最爽快的一种方式吗？
0: 一勺子吃，很多时候我们就一吃就可能容易过量。
1: 哦，
0: 这第一个加重这种西瓜呀，或者是一些食品中的糖或者淀粉在体内的储存。
1: 嗯，
0: 这个对一些肥胖的人，
1: 嗯，
0: 或者已经出现。

0: 糖尿病的人，
1: 嗯，
0: 他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就我上次遇到一个来参加实验室开放的人，
1: 嗯，
0: 他本身就很胖，
1: 嗯，
0: 然后他在看电视的时候不停地吃西瓜，吃西瓜，
1: 嗯，
0: 他自己一个人居然吃掉了一半的西瓜，
1: 嗯，
0: 将近1.5公斤的这个西瓜，他一上午吃完，
1: 嗯，
0: 血糖就蹭蹭的就上去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一个少用勺子，第二个呢，嗯，最好是要就是用切的，
1: 嗯，
0: 切完之后，然后勺子。除了它容易过量之外呢，它还有个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勺子它有一些唾液，
1: 嗯，
0: 会在我们勺子上粘着，
1: 嗯，
0: 然后这个唾液呢，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有及时的就清理掉，它可能会跟西瓜产生一些反应，
1: 嗯，
0: 这个时候会加重细菌在西瓜的这种感染，
1: 嗯，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就尽量的用干净的刀，
1: 嗯，
0: 然后在干净的砧板上，
1: 嗯，
0: 切完之后啊，这样的话你知道吃多少片，
1: 嗯，
0: 啊，大概控制了一下量，第二个呢。
1: 嗯，
0: 它的安全性也有保障。
1: 嗯，其实我觉得方老师你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啊里边有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西瓜对吧，就，
0: 嗯，
1: 就是不能放冰箱里超过2小时，最好别超过4小时。
0: 嗯，
1: 然后呢又说这个不能吃过量，这么大一西瓜，
0: 嗯，
1: 然后呢我一次又不能多吃，然后我又不能长久保存，怎么办呢？我只有招呼亲朋好友很多人来吃，对吗？
0: 对，
1: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0: 嗯，
1: 问问方老师行不行哈。
0: 嗯，
1: 既然这个西瓜不能保存太久，然后说这个表面会有这个各种细菌对吧，然后呢又不能吃过量，那多的西瓜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把它切成块儿哈，放在保鲜盒里，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你说这个安不安全呢？是不是可以保存比如超过24小时？
0: 嗯，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在选西瓜的时候根据你的家人的这种人口数
1: 哦，
0: 每个人吃的大概的量，
1: 嗯，
0: 然后选择一个比较适宜大小的西瓜
1: 哦，别买整
0: 个
1: 的，
0: 这
1: 个，
0: 比较安全的。还有一个是大家在买西瓜的时候尽量买现切的，不要买它已经用保鲜膜包好的西瓜，
1: 哦，
0: 因为它有可能它保鲜的这个密封性不好，
1: 嗯，
0: 或者它可能切的已经放了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你拿回家可能还过一段时间再吃，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
1: 或者还有比较狡猾的这个奸商，
0: 嗯，
1: 是吧，这个西瓜另一半已经有坏的了，
0: 嗯，
1: 把那坏的切了 对吧
0: 对，
1: 这个其实就很危险。
0: 对，就他大家选的时候会选那种切好的食品，
1: 嗯，
0: 相对比较便宜，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容易拉肚子，
1: 嗯，
0: 容易产生一些就是食品安全的一些风险。
1: 嗯，
0: 这个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种完整的，
1: 嗯，
0: 而且你买的这个食品看看它的一些把或者地它是不是新鲜的，
1: 嗯，
0: 就像有些葡萄你看它就是它那种藤都是比较老的，那可能就放了很长时间，
1: 哦，
0: 尽量买一些新鲜的，
1: 嗯，
0: 西瓜也是买一些新鲜的藤，
1: 嗯，
0: 这个它的安全性相对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一方面在选食物的时候要选新鲜，
1: 嗯，
0: 然后在切的时候尽量是夏天的时候要快洗，
1: 嗯，
0: 快吃，
1: 嗯，
0: 啊，尽量不要放得太长时间，
1: 嗯，
0: 同时我们平时要定期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评估、
1: 嗯，
0: 这样会有利于评价你的身体能不能耐受一些冰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不是有一些风险，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减少你在饮食或者吃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可预控的一些风险的发生。
1: 嗯
0: 嗯，
1: 那说到这个西瓜呢，其实现在市面上这个西瓜的品种越来越多了哈，
0: 嗯嗯嗯，
1: 原来我们就说这个沙瓤瓜什么的，然后现在呢不仅有这个无籽西瓜，还有这个就是瓤是这种黄色的西瓜，还有这个个头特别特别小的这种小西瓜。我也想问问方老师，就是在选择西瓜的时候这些新品种是不是也是可以选的，或者有一些什么样潜在的风险吗？
0: 就我们在市面上经常有的人会买刚才说的黄西瓜或者是小瓤的，
1: 嗯，
0: 红瓤的，
1: 嗯，
0: 还有会买一些富硒的一些西瓜，
1: 嗯，
0: 那么，
1: 哦，还有富硒的西瓜呀，这个硒是怎么弄进去的？
0: 对，它就是用那个土培育的，
1: 哦，
0: 富含硒的土培育，
1: 嗯，
0: 会感觉那个颜色会很鲜艳，
1: 嗯，
0: 那这些呢其实如果是比较就是成熟的，
1: 嗯，
0: 然后它的栽培的时候它没有用过多的一些像农药，
1: 嗯，
0: 那然后它的经过了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像农业部的或者是一些认证，
1: 嗯，
0: 那么相关部委的认证之后它进入到超市里头相对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嗯，
0: 但是如果是它的在特别轻的时候摘，或者它整个摘的时候农药过多，
1: 嗯，
0: 那么这农药残留，那么它这种风险其实是我们要主要考虑的，
1: 嗯，
0: 至于它是红囊或者是富硒的那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嗯，
1: 所以主要还是它的这个应该说对按它的这个来源，
0: 嗯，
1: 哈，
0: 对 对，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来源我们一般说去这个大的超市啊，
0: 嗯嗯，
1: 比较靠谱的这种货源的地方，那比如说这种路边的这种瓜摊儿对吧，
0: 嗯，
1: 我们说这个农民伯伯对吧自己家这个收成了的西瓜，你觉得有没有风险呢？
0: 这个我。

0: 还是建议去正规的超市，具体这个超市它会严格把控它的来源的，因为有些它散养的一些西瓜它质量很好，有些可能就有些风险的，但是大型的超市它相对整个采购流程还有选个西瓜都是可控的。
1: 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这件事情哈，因为吃了一块隔夜的这个冰西瓜，小肠被切除了70厘米，得了这个急性出血坏死性小肠炎，这种病是不是就是其实在吃西瓜之前它就有一个有一些信号，或者说它其实并不是因为这块西瓜就突发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高发的吗？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呢？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的胃肠道它其实都是有一些风险的，比方说他有的人他会出现一些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肠道的炎症和息肉，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如果吃的时候很比较干净的食物，它一般不会反馈出很多的信号，但是如果遇到像刚才王爽说的一些比方说富含的一些细菌的这种食物，那么这种细菌的食物在肠道里头就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胃肠道，会加重这种炎症，或者是一些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可能本身就已经很脆弱的基础上，会加速出现一些病变。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两天进入了盛夏的模式，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高，不仅水泥地面晒软乎了，连共享单车的车座也进入了烫人的模式。您看看这地铁里、公交车上，还有景点里哈，包括那景点的预约平台上，那一些必打卡的景点约得满满的，地铁交通枢纽还有景点里到处都是游客，带着行李，推着孩子，扶着老人。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啊，要注意防暑呢，特别是中午的时候，能到室内景点您别在外头晒着。这两天啊，地铁里人特别多，三五结伴推着大行李，抱着小孩子，提着婴儿车，坐地铁好，但是呢，在坐地铁的过程当中难免要用扶梯，您的行李、您带的孩子、您带的婴儿车，您可得注意。注意什么？注意安全呀。今天咱们就说说啊，暑期游客多，乘坐扶梯注意安全。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怎么乘坐给咱们带来便利的那些电动扶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电梯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叶峰。宋老师您好。那说到这个安全的乘坐电动扶梯，少不了啊，咱们先得说第一个，那就是国家应急管理部开始大力倡导的别再左行右立，要文明出行这样的一个号召。这个行动呢，现在在全国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倡导，像武汉啊、成都等等啊。那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一直以来倡导的左行右立现在呢不行了，而要呢站稳扶好？
5: 国家应急管理局呢，其他多地的地铁和安全机构啊，倡导乘客在乘坐电动扶梯的时候避免行右立的这一做法呢，这个倡导是基于科学的考量和实际安全分析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安全风险的方面。自动扶梯在设计的初衷的话呢，就是站立使用而非行走。在扶梯上行走呢，会增加乘客摔倒和受伤的风险，特别是对于老人、小孩及携带行李的乘客，扶梯的梯级高度、它的倾斜的角度及移动性，它都是和固定的楼梯是不一样的。行走的固定的楼梯，它的梯级高度一般是在13到18公分高，扶梯的梯级高度是在21、24公分高，
4: 对，明显更高更宽，
5: 明显更高更宽。自动扶梯的倾斜角度，那么有30度，有35度，那么比我们固定的楼梯更陡一点。总之的话呢，就是自动扶梯不便于行走，而且是容易行走的人失去平衡。那么在扶梯上如果失去平衡摔倒，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容易对人造成伤害。
4: 说实际上呢，很多安全风险是在走动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为什么呢？
5: 因为的话呢，一方面楼梯的高度和角度不适合行走，容易绊倒，特别是在扶梯的运行当中，扶梯有可能出现紧急制动的这种情况。如果人员在扶梯上行走没有抓紧扶手带，在这个时候的话，人因为失去平衡而摔倒在扶梯上，这样会对人身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特别是在扶梯下行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扶梯的保护性的动作突停，那这种紧急制动的话呢，很多人在扶梯上摔倒出现踩踏状况，一旦出现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4: 那宋老师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最近的哈，还有哪些事故？
5: 比较严重的话，一个小女孩在扶梯上带着她的玩具从上往下走，有一个男孩在扶梯的下部很调皮，他呢就摁下了下端部的急停按钮，因为小女孩在扶梯上从上往下走，拽住扶手带，小男孩按钮一摁，扶梯出现了突停，这个小女孩就直接在扶梯上摔倒了，脸就磕在了梯级的这个边缘上面，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如果小女孩在扶梯上站立的时候同时拉紧扶手带，那么即使这个男孩调皮他摁下了急停按钮，电梯突停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也不至于在扶梯上摔倒，对自身造成一定的伤害。
4: 是的，她就能够更好的平衡和抵抗这个惯性。
5: 对、
4: 那么大家都站到右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5: 长期实行左行右立的梯呢，会导致扶梯的右侧过度承载，
4: 一边沉，
5: 从而加速右侧的梯级轨道驱动链的磨损，那么影响扶梯的平衡性和使用寿命，可能引发的故障或者甚至事故。这不仅增加了维护成本，也对乘客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左行右立的话，它是相单边的重载，主动扶梯的右侧裙板导轨磨损比左侧的要超出6毫米，那么这个就都将大大的缩短扶梯的这样大修周期。
4: 但是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他得解决一部分这上班有的人着急呀，赶地铁，它有一个这个超车道哈，就跟那这个地面交通一样，它更科学呀，它就是能够满足一部分脾气急着急，甚至呢赶紧赶下一趟地铁的人的这个效率的这个需求，那是不是就牺牲掉了这个效率？
5: 其实通行效率方面，左行右立并没有被证明能够显著提高扶梯的通行效率。相反，如果我们统一站立的话，可以保证扶梯的负载均匀，也会减少突发的状况，维持更稳定的运行状态。曾经在比较繁忙的车站做过一个试验，采用左右同时站立的这种运输方式，其实群体而言反而能增加24%的运输效率。
4: 是，听您这么说，这就有点像在地面开车一样，在车流里面不断的这个穿裆插空，实际上也不见得快，最后一看，嚯，还都在等这个红绿灯呢，忙活大半天也没快到哪儿。
5: 同时站立确实是能增加24%的运力
4: 哦，
5: 对群体而言是这样的。
4: 对，
5: 而且即使是个人单独在扶梯上走，就他本人而言，并没有快几秒钟。那么在紧急情况下的话呢，扶梯上的行人如果是都站立在扶梯的两侧，也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响应紧急疏散的提示，那避免因行走和站立混合造成的这种混乱。
4: 哦，明白了，混乱。另外呢，它要是流出一边来，可能呢还会造成一些拥堵，或者说啊运力的这个降低。不过呢，这个倡导啊，它对人们之前的这种习惯和认知，它确实呢是一个颠覆哈。但是我想，应急安全理念最新的大家的应急安全知识，当时怎么宣传，现在呢得用更大的力度来宣传，特别在暑期坐电梯的人多了，大家更得选择更加科学和安全的出行方式。咱们坐扶梯的时候啊，都站稳了，别走，那也就不用啊给别人留这个应急通道了。这样上呢，才能够更加安全的、平稳的、高效的使用这个电动扶梯。可能一开始呢会觉得，哎，有点别扭，怎么就我一个人这么站啊？慢慢的站的人多了，哎，移风易俗了，这新的应急安全的乘坐扶梯的现象就出现了。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地铁站里大型的交通枢纽里，带着大件的行李的乘客多了，推着儿童车、手推车、抱着小婴儿、扶着老人坐电动扶梯的人也多了。而且咱们国家是电梯的保有量、年产量全世界第一的国家，这电梯已经成了咱们广泛使用的这个垂直交通，其中呢就包括在公共场所的这种电动扶梯。电动扶梯刚才说了，之前呢一直倡导啊这个左行右立，现在改了，文明出行，您站稳扶好就行，您啊不用右立也千万别左行。那下面咱们再说说这暑期啊，之所以游客这么多，可不就可着孩子的时间吗？所以您看这暑期出去玩的人大多数啊，携老不携老，他肯定扶着幼，得带着孩子出来玩。这带孩子坐电动扶梯那也有门道和原则呢。咱们接着听电梯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叶峰给大伙儿啊叮咛叮咛。 那宋老师，说到这个带孩子坐扶梯，孩子的年龄不一样，那说起来这个小婴儿在坐扶梯的时候啊，按说应该抱着，可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父母啊，可能年轻也缺乏应急安全知识，他是把这个孩子啊放在了婴儿车里，然后推上了电动扶梯，结果这婴儿车就倒了，严重的甚至把孩子啊咕噜咕噜给滚出来了。大家要是细心点啊，就会发现在这个扶梯的入口处往往都贴着婴儿车不能上扶梯这样的图形和标志，那为什么呢？
5: 这种动态的这种环境里面，他就在扶梯上很难进行稳定的处理，那么它特别容易导致这种轮椅和婴儿车的这种失控，那么发生翻车或者滑动，这种对车内的婴儿或者乘坐轮椅的成年人，那么一定会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轮椅的话和婴儿车一定是要乘坐直梯，不能坐这自动扶梯。因为轮椅的话呢，它四个轮子，它梯级在截面的时候的话呢，你的前轮和后轮，那么在不同的梯级上，扶梯有的是35度的角度，有的30度的角度，这样的一个角度，后面的人比较难控制它的稳定性。
4: 后面两个轮它没有支点，就几乎呢是要翻过来的这个状态。
5: 那么在扶梯上面确实很难保持它的稳定。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说它容易阻塞通道。那么手推车啊、婴儿车、轮椅，它体积比较大，如果在扶梯上面那么发生问题，不仅会阻塞上下行的乘客流动，还可能引发人群的这种恐慌和踩踏的事故，影响公共安全。
4: 前面倒了，后面砸一串哈。
5: 对，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这婴儿车呀、成人轮椅啊，带上扶梯，那么也容易导致这种机械伤害的风险。因为扶梯的梯级侧面啊、前端还有后端存在间隙，那手推车的这个或者轮椅的轮子啊、支架这部分相对比较容易卡到这些缝隙当中，

0: 那么造成设备的损坏或人员的受伤。同时的话呢，如果手推车或轮椅在扶梯上引发紧急的情况，会导致扶梯紧急制动。这种制动的话呢，这个巨大的惯性啊，有可能会使乘客摔倒或者受到撞击的这种伤害。同时的话呢，也会给其他的乘客带来比较大的危险。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最近啊，游客也特别多。您看那个，就以地铁为例啊，这个扶梯上那人呢，经常站得满满登登的。要是有一辆婴儿车轮子呢卡在了这个扶梯呢下行的出口处停那儿了，那后面的人呢那安全不可想象，那躲都没地儿躲呀。
0: 扶梯上下端部啊都贴有扶梯的乘梯的注意事项，通常呢明确禁止使用手推车或轮椅的，那么遵守这些规定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预防事故的发生。
1: 其实呢大伙儿要是坐这个扶梯啊，您看一看在全国各地它这个扶梯的入口处上下处其实呢都有类似的提示。四大原则，第一呢就是站稳扶好，第二呢就是婴儿推车呀、小推车呀、轮椅呀、购物车不能上哈、购物车呢它只能上那种平的，那个叫电动人行道，它不叫扶梯哈、那么它购物车也不能上，大件的行李也不能上，在乘坐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停留，不能跑跳，头和手什么的不能伸出去。所以呢不管咱们到外地去旅游，到国外去旅游，咱们乘坐这个电动扶梯的时候啊，您抱着小婴儿，您啊把这婴儿抱好了，然后呢把婴儿车啊您给拿好了提起来，还有就是最好坐直梯。可能有的人说这扶梯好找，这直梯难找，那如果呢您不坐直梯的话，一定要把孩子抱起来，把这个婴儿车啊收起来，然后呢提着，就像一个包一样啊提起来，然后呢再选择坐扶梯，但是啊尽量坐直梯。
2: 应急时刻，
1: 那宋老师，咱们说完了小婴儿坐扶梯，咱们说大一点的。其实呢大一点的孩子在坐扶梯的时候更容易受伤，因为他爱动了，他也能动了。有一个小男孩一个人坐在这个电动扶梯上啊，就往下走，但是呢孩子呢在这扶梯上他是坐下来了，坐到这个扶梯上，没想到到底儿的时候孩子的衣服给卡在这个扶梯上了，这孩子就站不起来了呀。这一下子呀就连衣服带人就给卷到这个扶梯里了，还好这周围呢这顾客呀物业倒也发现了及时，马上就摁了那个制动按钮，这消防局就赶到了现场，孩子最终脱困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时救援的情况。
3: 说拿着脚，拿着脚，拿人拿出来了。好，
1: 事后才知道孩子的家长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商户，结果呢没看住孩子就自己啊在这个扶梯上玩，这就坐到这个扶梯上了。还好还好啊，后来呢经过及时的这个救援，孩子的后背有点擦伤，哎倒没其他问题。所以您看这孩子呀，他就把这个电动扶梯他当成了大玩具了。那家长肯定得和孩子一块坐这个扶梯，不仅一块啊，您还得一直把他这小手给他攥住了，不能让他坐，不能让他摸，不能让他跑。那宋老师，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乘坐扶梯往往呢对孩子有专门的要求，在处的相关的这个警情当中啊，往往受伤的是孩子。
0: 我们也发现儿童在乘坐扶梯的时候啊容易受到一些伤害，总结了一下这么几点。第一的话就是小孩啊好奇心驱使，儿童的话呢天性好奇，在坐乘坐扶梯的时候啊，他可能会尝试触摸或者探索扶梯的各个部位，就包括梯级的边缘和挡板，一不小心的话呢就有可能将这个小手小脚啊深入到缝隙当中。特别是小孩的小手和小脚它就比较小，所以的话那么就更容易深入到这些缝隙当中。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小孩子呢他缺乏安全意识，那么好多儿童的话呢对于潜在的这种危险他缺乏足够的认识，不知道靠近或者是接触某些部位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的后果。再一个的话就是监护人疏忽，有的时候家长啊或者监护人啊，那么他没有密切的看管，光看手机了，
1: 自己都不扶那个扶手，
0: 对，他没能及时的阻止那么小孩的这种危险的行为。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姿势不恰当，有的孩子在扶梯上玩耍呀，奔跑啊，有的就像您说的他坐在梯级上面。我曾经处理一起事故，就是一个小孩子，爸爸带着他，
1: 爸爸带娃，
0: 爸爸带娃， 以后呢，小孩上扶梯以后，他就坐在梯级上了。
1: 嗯，歇会儿。
0: 反正爸爸看看前面，也没有人，他也在看手机。那小孩坐在那，这个小手就。

0: 往两边伸，就伸到了那个侧裙板那个梯级和裙板之间。我们看视频就看到那小孩那手伸过去了，过一会儿啊就开始叫，好像他就开始动作，那爸爸就开始弯着身就要就去拽他，那这时候小手就伸到就是到了这个缝隙里边了。运行一会儿扶梯停止了，因为他触碰到了那个裙板开关，那么119出动的，那把小孩送到医院，小手也是骨折，就监护人呢、啊、要特别注意。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要注意啊，衣物和鞋带。
1: 哦，鞋带，
0: 哎，有的这个鞋带松了，自个也不注意，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被扶梯的移动部位那么卷进去，带动那么小孩的小手或者小脚，那么卡到扶梯的这种缝隙当中。
1: 您这个提示特别好，很多家长啊给孩子买衣服，其实呢不懂这个幼儿的安全心理的这个需要，应急安全的需要，尽量是一脚蹬，上面不要有什么装饰，额外的设计，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鞋带开了也没有注意到，说不定还不会系呢，这一下子就容易卷到这个舒齿板和侧边的间隙里。
0: 对，
1: 嗯，
0: 小孩子的话还有注意，不要穿洞洞鞋。
1: 洞洞鞋底儿比较软哈。
0: 对，它非常软，那么它容易在扶梯的出口处，那么卡到舒齿板、舒齿里造成伤害。所以的话，那么我们的监护人啊，在携带儿童，那么乘坐扶梯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就第一个的话呢，要全程陪同，不要看手机，一定要确保啊，始终有一个成人陪同儿童。乘坐扶梯，而且是最好让小孩站在这个成人的前方，以便我们随时的观察。你要扶好扶手带，同时的话你要把小孩扶好。
1: 对对，
0: 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正确的示范和教育。我们监护人呢要提前告知儿童乘坐扶梯的规则，那么要教育他们面向前方站立，手扶扶手，双脚并拢，那么站在梯级的中央。那么在扶梯的两侧呢，有两条毛刷啊，那么这隔离的，其实它就是让我们的小脚啊，小孩的小脚要远离两侧的裙板，远离梯级和裙板之间的间隙，避免卷入。所以的话呢，包括大人在乘梯的时候，不要把两侧的毛刷当作刷皮鞋的这个刷子站中间，禁止儿童在扶梯上玩耍、跳跃、奔跑或反向行走。很多的儿童啊，把扶梯当作一个大玩具，扶梯它其实是一个特种设备，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种设备。如果发生了紧急问题、紧急情况，我们要教导孩子呢，要认识扶梯的紧急停梯的按钮在哪里，告知在紧急情况下如何求助和按下按钮。
1: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它在哪儿、怎么用、什么时候用。
0: 扶梯的紧急按钮的话呢，都是在扶梯的上下端部，出口和入口都有红色的按钮，
1: 红色的
0: 有标识，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摁动按钮止停扶梯。有的时候在那个急停按钮上面会有个小盖子，是为了防止这个有人误动作，所以摁的时候可以把小盖子拨开，摁一下止停按钮就可以了。经过统计，在上课时间当中，有90%以上的是因为乘客的不安全的乘梯行为导致的。所以的话，那么遵守安全乘梯规范，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一个保护。站稳扶好，注意力集中。
1: 谢谢您的介绍。另外，咱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难免大行李、小背包，这大的行李箱啊也不能上扶梯。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要是想让您这个行李箱上扶梯，我呢建议您上扶梯的时候，您一定啊把这个行李箱呢放在您的身子的前面，把这个行李箱呢横着放，而不要竖着放，这样呢它的轮啊它容易踏空。然后您下扶梯的时候呢，先把这个行李箱拿起来，那么当您是下行的时候，您呢把这个行李箱啊要横着放哈，放在这个台阶上，放在您的身后，您自己呢挡一挡。有的听众朋友在网上见过这么一个视频，有两个姑娘坐扶梯，她们是坐下行的，就想把这个扶梯啊当成这个自动履带，两个人呢拿了三个大行李箱，于是呢这个姑娘就把第一个行李箱啊就放在这个扶梯上，然后呢就让她自己走，想着那你就给我驮下去呗。没想到这个大行李箱刚放到这个扶梯上，这个行李箱啊就倒了，然后呢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越滚越快。而前面呢有一位乘客，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抬头也看到了，就连忙躲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都没能躲闪成功，一下子被这个行李箱给砸倒，拍倒在了地上。那您想这损失那肯定得这姑娘付啊。所以咱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这大行李箱啊一定要在手里握好了， 就跟带孩子一样。

0: 得控制好了。当然最好坐直梯，这直梯它不就是给推车带行李的人准备的吗？所以我是觉得，当咱们坐地铁的时候，只要这个地铁站有这个直梯，您看到那身边有抱孩子推车的、拿大行李的这些游客，您不妨啊也多一点热情，多一点关心，给他们说一说，哎，那个直梯在哪儿，您可以到那儿去啊，怎么走怎么找，方便他们对环境啊迅速的掌握，从而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个电梯的类型。扶梯给咱们带来的便利，让咱们省了力气，也是垂直交通当中啊特别重要的一个类型。所以呢，学点儿、用点儿和垂直交通有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就特别重要。从现在开始，咱们坐扶梯啊，不再右立左行，而是站稳扶好。您别在那儿急行，带小婴儿，您把孩子要抱起来，车子要收起来。孩子大一点乘坐的时候，把孩子的小手攥紧，控制好了。带行李、购物车和轮椅的时候，不能坐扶梯，而要选择直梯。出门的时候啊，虽然旅行心情好，那也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行李、放在孩子、放在老人身上。尤其是旅游旺季，人多更容易出意外。应急安全知识就是这样，谁知道的多啊，谁受益；谁知道的早，谁受益；谁知道了，谁受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旅游旺季到来的时候，在坐扶梯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注意的几个原则性的事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人来面试，面试官问他：“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3: 计算机。”“
2: 哦，那好啊。从事软件开发还是硬件维修呢？”“
3: 搬运。”
2: 毕业生吃散伙饭的时候，小刚席间为同学看手相，算未来十年的命。算到美女小红的时候，小刚拉着对方的手，看着对方的眼睛说：“
3: 我看你呀，你是八字很合，就是五行缺我。”
1: 老婆在看相亲节目，看到一个很胖的女嘉宾与她相中的男的牵手失败，就对老公说：“
2: 如果这个女的喜欢你，你要吗？”“
3: 我不喜欢胖的。”“
2: 那要是我变胖了你怎么办？”“
3: 那还能咋办，砸手里了呗。”
2: 教练鼓励刚取得驾照的女生大胆上路开车，女学员说：“
3: 我怕。”“
2: 怕什么呀？该怕的是别人，不是你。”

0: 儿子对他老爹抱怨道：“
1: 哎呦，我们家的房子怎么这么小呀？”
0: 孩子，现在房价太高了，爹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啊，将来挣钱买大大的房子。
1: 那你小时候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啊？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今年年初，单位换了一把手，办公室安排小明给他开车。跟了一把手一阵子呀，小明发现他私下对同事特别爱许愿。有一回，小明开车拉着他去开会，在路上，一把手跟随他的周主任，一把手对跟随他的周主任说：“
3: 哎，小周啊，看得出啊，你是有工作能力的。从现在开始啊，你好好干，等单位空出了副职的时候啊，我会向组织部门推荐你的。”
0: 又过了几天，小明又听到一把手对刘科长说：“
3: 小刘啊，哎呦，你可是咱们单位的业务尖子，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干啊，等过一阵上级部门来考察后备干部的时候啊，我会全力的举荐你。”
0: 据小明所知，在半年的时间里，一把手对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曾许过愿。由于一把手许愿较为隐蔽，而且呀又很有吸引力，一下把单位中层的干劲儿都调动了起来。到了年底，他们单位不仅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而且呀一把手也拿到了年终测评的最高分。
3: 前不久，单位召开紧急会议，说组织部门要宣布调整干部的事儿。当周主任和刘科长都以为是他们的事儿有着落的时候，组织部门突然宣布，单位一把手政绩突出，将调到更重要的部门。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一次，地理教师在课堂上讲述月球的情况，他说：“
4: 月亮啊，大得很啊，上面能居住几百万人呢。”
0: 小杰克忽然大笑起来，老师问道：“
4: 杰克，你笑什么呀？”“
5: 我想，当月球变成月牙的时候，住在上面的人该多么挤呀！”
4: 客人要走了，客人对主人的小儿子说：“
6: 哦，卢什克，你愿不愿意把我送到汽车站呢？”“
1: 不行，因为我实在太饿了。可妈妈说，只有等你走了以后，我们才吃晚饭呢。”
0: 吝啬鬼的妻子对丈夫说：“
7: 哦，亲爱的，我的那件旧大衣所有的纽扣全丢了，走在大街上真不好意思。”“
5: 没什么，我明天就上街去给你买。”“
7: 啊，你要给我买新大衣了？”“
5: 不是买纽扣。”
4: 在山顶游览时，妻子警告丈夫：“
8: 罗伯特，你可别玩悬的，可别到那危险的地方去，要知道咱们全家的食品都还在你的背包里呢。”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的上午时光，伴随着张咪动听的歌声和旋律，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开启了这个夏日上午的经典好歌之旅。再次和你相约在电波这一端的是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用经典音乐通过电波问候你的生活。愿繁忙生活当中的你呢，能够有时间听听歌，放空自己，身体心灵放松了，身体就会放松更多，那么也会更健康。也愿生活当中的你呢，会多一些阳光，少一些阴霾。任何人的生命都不是一片坦途，但风雨之后总会迎来彩虹。那每天星宇在直播间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怀旧金曲，而我们听老歌也不单纯的简单是为了听歌，更希望在这些经典的旋律当中，在我们繁忙的现代生活当中，给电波另一端的你一丝慰藉，一份温存，一份发自内心的简单而会心的快乐。陶晶莹，张雨生，我期待。

0: 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3: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正在由心语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一曲经典耐听的东方女孩啊，熟悉的歌声我想一定会唤醒无数朋友的青春回忆。有些歌是专属于一个年代，某个年代的音乐风格，比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简单的情歌曲调，还有千禧年之后的网络歌曲的曲调，一听就知道是那个年代专属于那个年代的风格。蔡幸娟这位歌手，她的音乐你也会经常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她是华语乐坛的非常具有美誉的这样一位著名歌手，模样甜美，歌路清纯，故在华语乐坛拥有东方娃娃的美誉。得天独厚的令人欢乐温馨的歌声，从小就开始学习

唱歌，具有良好的音乐天赋，并且加上后天的努力和音乐的积累，使他在乐坛上创立了稳固的地位，并在华语乐坛闯荡多年，有多曲代表作，像著名影视金曲《星星知我心》《我心已许》，还有像那一首我们经常听到的《问情》啊，就是修了乾隆的这个主题曲，还有情歌像《缘分》《不到天荒不老情》《是雨还是你》等等经典作品。可以说蔡幸娟是一位比较低调的歌手，提起她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但是你听到她的歌声就会觉得哇，这种柔美嘹亮的嗓音真的是沁人心脾的。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那从著名歌手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其实他的好听的代表作很多啊，但是好像很多朋友提到林志炫，首先想到的就会是这样的一段歌声。林志炫的嗓音拥有细腻诚挚、高亢透亮的特质，再加上干净零污染且带有书卷气质的音色和音乐，使他的歌声极富穿透力与亮度。他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既可以华丽漂亮地展示音乐，也可以柔和平缓，但他的歌声一直都是干净而独特，辨识度非常高的。林志炫还具有极强的现场演唱功力，这些年参加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我们看到了多次林志炫在舞台上让人惊艳的表演，独步歌坛的气息掌控力以及流畅无痕的真假音的转换技巧，并且融入浓厚诚挚的感情，这让我们在他的歌曲当中捕捉到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林志炫也是我们内心当中永远的实力派唱将，继续和你分享他的经典代表作，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上午时光来锁定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没错，荡气回肠却又情感真切，没离开过，演唱者林志炫。很多歌手表现技巧的时候能够听出来刻意的炫技，而林志炫的超高的演唱技巧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影视金曲精选，来自于99版《心愿》电影插曲，由张柏芝演唱的《星语心愿》。

交通安全。每天上午50分钟的陪伴，愿这里的歌声能够给您一天一份美好的心情，放松心情，让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健康。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每天为您直播，为您放送华语乐坛经典精选好歌。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这衣服面料的质地也绝对高档，看起来是一个有点身家的人。燕亮伸手换了屁股后面的小捕快王龙，这小捕快一直不被人重视，只在燕亮上任之后被提拔了起来，多负责了不少的肥差，自此也是为燕亮的马首是瞻了。燕亮望着王龙问道：哎，王龙，这人你认识吗？
1: 我哪认识，我可不认识，他一定不是我们某水城的。
0: 就在此刻，从大街尽头出现了几个人，当前而来的正是某水县城的县令长满。长满一张白净的大胖脸，一副鼓鼓囊囊的大肚子，正如他的名字一般，真是个脑满肠肥。听手下捕快报说出了人命大案，这可让做了将近10年安稳县令的长满着急了，一张白脸上全都是汗，不停用手中的帕子去擦。他来到尸首面前，只瞄了一眼就感觉心口疼，说也说的，这位县令老爷10年了，却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死人，而且第一眼就是一个无头尸。长满胡乱地转了一圈，跑到了燕亮面前，刚要开口，却听到王龙那边突然叫了起来：
1: 哎，燕捕头，常大人，这儿有蹊跷。
0: 燕亮眼中惊芒一闪，让过长满，来到了王龙的面前。王龙正在将白衣死尸的手掌摊开，这里面竟然滚出了一个金黄色的事物。燕亮将其捡了起来，仔细地看着。后面长满不悦地说道：
1: 大惊小怪的，这算什么啊？不就是个金色的袖扣吗？
0: 王龙听着县令老爷的抱怨，不由得低下了头。燕亮拍了拍他的肩膀：
1: 不错，你做得很好。
0: 长满实在忍不住了，就开口说道：
1: 燕捕头，你究竟发现什么线索没有？能不能拿到凶手啊？
0: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什么，不过很快就有线索了。
1: 哦，
0: 长满听燕亮这么一说，不由得面上发光，立即追问：
1: 什么线索呀？快点说说。
0: 就是他。燕亮将手向长满的身后一指，长满急忙转身去看，却只见一匹枣红色的大马正在那边低头摇尾。
1: 你说这匹马，这算什么线索呀？
0: 嘿嘿嘿，这被害人无疑是在马上被人动手杀害的，唯一的见证人就是他了。
1: 哎，不
0: 是见证之马，这当然是线索了。说着他走进了枣红色的大马，拍了拍马的脑袋。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可以带我们去找啊。接着燕亮一个翻身跳上了马背，转了转马首，向着枣红马来时的方向悠然而去。王龙一脸茫然地看着同样一脸茫然的长满：
1: 大人，这怎么办呢？屁话，什么怎么办？派几个人跟着燕捕头，要是他出了什么事儿，我要你好看。
0: 燕亮坐下的枣红大马竟似真的在引路一样，带着一众人绕来绕去，终于在一处豪华的酒楼前停住了。燕亮笑着从马上跳了下来，拍了拍马的屁股：
1: 去吧，自己找吃的去啊。
0: 说来也怪啊，那马就好像能听明白燕亮的话，竟然摇晃着大屁股朝着酒楼后的马就是扬长而去。这把在场的一群人都给看傻了。燕亮当先迈步向着会英楼里面走去，身后的王龙愣了愣，随即吩咐几个捕快留在外面以便接应，自己

0: 带着两个捕快也跟了上去。燕亮进了酒楼，找了一个视野最开阔的地方坐下，一个青衣的小二跑过来侍奉，燕亮要了一壶酒，便把小二打发了。王龙也进了酒楼，上下的瞧了一遍，坐在了燕亮的身边，他始终是忍耐不住，就开口问道：燕捕头，难道这马还真通人性啊，就给我们引到这儿了？哎，这儿真的有凶手吗？燕亮伸手倒了一杯茶，笑着说道：哼，你还真相信这鬼话呀？待小二将酒水送上，打发其离开之后，方才说道：来，喝一杯。
1: 哎，不不不，我不能喝酒，一喝就醉。
0: 好，你不用喝，闻闻也行。王龙不知所以，接了酒杯停在自己鼻子前，好好的嗅了嗅，只觉一股香甜甘醇的味道扑入了鼻子，再仔细的闻闻，这味道竟然有些似曾相识。哎呀，这酒怎么好像在哪儿闻过呢？燕亮眼中露出了些许赞美之色，点了点头：你呀，你不喜欢喝酒，自然是不会明白的。这酒名曰醉仙，是这惠英楼的招牌酒，酒味独特，浓郁香甜，入喉便觉是琼浆一般。而方才死尸之侧，我便是在血腥味中嗅到了这淡淡的醉仙的气味，所以才把你们带到这儿的。王龙此时才明白过来：
1: 哎，我就说哪有那么神呢，原来不是老马识途，而是醉仙引路啊。
0: 你小子，我告诉你啊，再聪明的马也只是马，靠他怎么找凶手啊？我不过是啊，找个借口来这惠英楼，想来这白衣人一定在这里喝过不少的酒，而我一个人喝酒又觉得无趣。哎呀，也许会找一些人来陪我一块儿喝呀。此时从楼上下来了两个人，当先一个乃是紫袍在身，腰配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白玉，浓眉大眼，一双眼睛金光闪现，身旁还跟着一个身着白色长衫，打扮得比较普通，一张脸消瘦干瘪，似是风干的精皮一样。白衫人抬眼扫下了楼，忽然望见楼下正在喝酒的燕亮和王龙几个，不由得愣了，停在了当处。紫袍人面容一紧，随即一拉白衫人的衣袖，远远的就奉送一张笑脸：哈哈哈，燕捕头来得真早啊，啊，怎么样，还是老规矩？此人燕亮是认得的，这紫袍人正是这惠仙楼的掌柜，也是城南迎合赌局的掌柜，在某水城这可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啊。他的名字叫做邓刚，只是这邓刚身旁一直躲闪燕亮目光的白衫人，燕亮是从没见过。王龙贴近了燕亮的耳朵，压低了声音：他叫冯长文，是一个没落家族的公子，原本这家资也算殷实，只不过现在被他挥霍的就只剩下了东郊的那两座豪宅。燕亮目光微微一亮，望着邓刚还有冯长文走向了自己，他慢慢举起了酒杯，笑着说道：哎呀，邓掌柜，人生本就无趣，当然需要及时行乐了。说罢，燕亮一仰脖，将杯中的酒饮尽了，

好酒，好酒啊！邓刚是身高马大，在燕亮面前一站，是不停地点头。哎呦，燕捕头果真是洒脱，说得好，说得好。来人呢，给燕捕头再上一壶醉仙，算是我请客。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多谢邓掌柜。邓刚点头，退了一步。燕捕头啊，你们先喝着，我还有点事儿，这就先告退了。邓刚说完，对冯长文使了一个眼色，就往内堂走。邓掌柜留步，先别着急走，我呀，还有点东西给您看一下。哦，不知道燕捕头有什么东西想给我看呢？邓刚重新转身，笑脸相迎。燕亮笑得灿烂，拍了拍手。外面跑进一个捕快，手里提着一个紫色的木盒，放在了桌子上。燕亮将手一送，邓掌柜请。邓刚走到紫盒的前面，面色微微的怀疑着。燕捕头，这里面是什么呀？你打开不就知道了吗？邓刚悄悄回望了一眼身后不远处的冯长文，伸手将这盒盖慢慢地揭开。盒盖刚被掀开，一股子腥臭味就扑鼻而来啊。邓刚不由皱眉，再看着盒中之物，邓刚的脸色瞬间是惨白惨白的，手这么一抖，盒盖砰的一声就摔在了地上。而远处的冯长文也伸长了脖子，看见了盒中的事物，正是一颗好大的人头啊。邓刚的眼睛好似牛眼一样瞪着这个人头，而面色却是变了几遍，随后他伸手一指这个人头。不知燕捕头这是何意呀？燕亮目光越过了邓刚，似刀锋一样落在冯长文的脸上。而此刻的冯长文已是双腿颤抖，眼见着竟是站立不稳了，而且面色更是惨白，毫无血色。没什么啊，我只是想来问问邓掌柜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邓刚表面上虽然还有笑容，但是已经十分难看了。我没见过，没见过。不，也许是见过。你看看，我这酒楼里每日迎来送走的不下上百人，就怕我见过我也记不住啊。燕亮突然将视线放长了，望着远处的冯长文说道：“那你这位朋友呢？他见没见过？”冯长文被燕亮一问，浑身都开始颤抖了，他伸手在自己的胸前不停地摸着。我没见过他，一次也没有。燕亮的目光更是明亮，突然起身向邓刚和冯长文一挥手：那就叨扰两位了啊，燕某还有要案在身，这酒啊留着下次喝吧。邓掌柜，后会有期。王龙听着燕亮要走，不由得就纳闷了。刚出酒楼，他就听见邓刚喝道：快快快快快，今天生意不做了，把门都给我关上。王龙心中更是疑惑了，他急忙追上了已经走远的燕亮：燕捕头，就这么就走了？我跟你说，他们肯定有问题，你看给他们吓的，尤其是那个冯长文。哎呀，不是我说你啊，普通人第一次见到如此血淋淋的景象，肯定会受不了。也许他们只是胆儿太小了吧。那我们就这样算了。怎么能说算了呢？起码喝了两壶上好的醉仙呢。这个世界上有些事你无需去做，只需要去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夏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季节，阳气最盛。传统中医学认为心属火，是阳中之阳，夏季养生要养心。哪些行为会损害心阳，进而影响心脏功能？中医理论上的心和西医的心脏是一回事吗？心火亢盛怎么办？家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什么情况下可以服用？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养心神去心火。

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范宗静。范医师啊，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擅长冠心病及支架术后、高血压、心衰、心律失常、血脂异常等心系疾病的诊治及中西医调理。

0: 咱们从五行的角度来讲啊，夏季属火，与五脏中的心是相应的。那中医认为的心都有哪些功能呢？
1: 中医里的心和西医里的心，它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西医里面的心呢，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种器官，它呢就是血液循环动力的一个器官。但在中医里面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心所能概括的，它的意义呢很广泛。那心呢，它主宰整个人体的一个生命活动，所以呢我们一般呀称心为君主之官，生之本，五脏六腑之大主。那我们人体的心呢，它位于胸中。确实啊，我们西医当中的这个心也是在胸中，但是这个位置大概都差不多，两肺之间，然后隔膜之上，它有外有心包络维护。心呢，在五行是属火，为阳中之太阳。大家都知道啊，心是藏神的，在志为喜，在体和脉，其华在面，开窍为舌。在夜为汗，它与夏气相通，所以我们夏天呢是养心的正当时。我们中医的心呢，它有统帅全身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这个生理活动，而且它也负责精神、意识、思维和神志等这个心理活动啊，它的功能呀非常广泛。那另外呢，心气还可以推动血液运行，然后输送营养物质到达全身的脏腑、形体、官窍，维持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人体的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心呢，它所藏的神呢，就主宰我们生命活动呢，它是广义之神啊。广义之神呢，同时呢，我们又包括精神、意志、思维啊，这是狭义之神。那现代医学认为呢，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是大脑的生理功能，而中医呢，他把神志归属为心。那理论依据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因为呢，第一个就是神志活动分属于五脏。第二个呢，认为心为神志活动产生的场所。第三个呢，就是血液为精神意志的这个物质基础，心主血，血脉充盈才能神志清晰。所以呢，就是古人呢就把心称之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主血脉，心有行血生血的这个功能啊。血呢就是指的人体的重要的营养物质，脉就是我们气血运行的通路。所谓心主血脉呢，它就指的是我们心气啊推动和控制血液在脉管中运行，能可以留住全身，发挥营养和滋润的作用。心主血的内涵呢，就是心气可以推动血液运行，以输送营养物质到达全身的形体啊、官窍呀，维持生理功能。心脏呢有规律的跳动，脉管也随之跳动，我们就称之为脉搏嘛。我们在人体的某些部位呀，也可以触到脉搏的这个跳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己摸一下颈部，还有颈部的侧部，我们一般叫迎脉。那腕部呢叫寸口脉，还有一个是足背部的扶阳脉。从这些我们都可以触及脉跳。然后呢，我们中医呢也通过触摸到这些部位的跳动，来了解全身气血的盛衰。而且心脏的跳动呢，在左乳下也能触及，我们叫中医称这个部位为虚里。所以我们人体面部的气血呀，这个也是可以通过望色望诊能观察到的。因为面部的这个气血比较丰盛嘛，这个就是心的这个它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体现。一般我们就是称为心为气华在面嘛，所以望色也是中医诊查一个重要的方面了。
0: 夏季的心火呀，会比其他季节来得更旺盛一些，所以在炎炎夏季

0: 如何养心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什么情况下需要养心？如何养心呢？
1: 中医认为呢，心脏之所以能够正常的跳动，维持这个推动气血的运行，全赖于心气的作用。那正常的情况下呢，人的心气应该非常强健，推动血液运行，那气血通畅，我们全身的机体才能正常，面色才能红润呀，有光泽呀。但是呢，如果要是心主血脉的功能失常，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病理变化了。那主要表现为呢，比如说啊，有的人就是感觉到心慌、心跳，然后乏力、没劲儿，有的人就是胸闷，还有憋气、疼，有的是有各种的啊，有的人胸疼呀，连接后背呀，还有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上窜为牙疼，这种就是心绞痛的表现。还有心气、心血亏虚，有的人就是睡眠失眠，然后面色比较苍白，乏力，更有严重者就是有些甚至就是头晕，甚至就是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还有一些昏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也是跟他心主这个神明的这个关系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我们应该顺应四季养生嘛，四时。一般呢，我们把四季，虽然说是四季啊，在中医里，然后又分出一个长夏，这样说明就是五季。那五脏呢，就对应这个五个季节。心不是肝、心、脾、肺、肾对应的心脏就是春夏长夏秋冬。那心呢，其实是与夏季相应的。心应夏，那夏季呢是一年中比较炎热的季节，属阳中之阳的太阳。那心为火脏，阳气最盛，同气相求，所以它与夏季相应的。那人体的阳气呢，有着顺应的自然界阴阳升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的活动。那一般而言呢，就是我们一般心脏的疾患呢，尤其是心阳虚衰的患者，他的病情呢一般都是在夏季可以缓解的。而阴虚阳盛之体的这种心脏病呀，或者神志病呢，又往往在夏季加重。从预防的角度看呢，中医的养神的理论应该就是比较重视阴时调摄，主张呢在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事啊。其实呢就是这种情况，要是根据情况嘛，也是要辨证的。我们一些阳虚的寒凝的一些患者呢，应该可以稍微延长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使人的身心呢符合阳气隆盛的状态，它使心的功能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扩展。那从治疗角度看呢，中医还提出了一个冬病夏治的理论，就是如果阳虚性的心脏病呢在冬季易于发作，而在夏季呢阳气隆盛时候呢，可以我们给恰当的调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夏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季节，阳气最盛。传统中医学认为心属火，是阳中之阳，夏季养生要养心。哪些行为会损害心阳，进而影响心脏功能？中医理论上的心和西医的心脏是一回事吗？心火亢盛怎么办？家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什么情况下可以服用？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养心神去心火。夏季养神忌心火，那心火亢盛是怎么一回事？会对心脏的健康有影响吗？
1: 因为呢，心呢，它为阳脏，而主通明。心呢位于胸中，在五行就是属火的。所以呢，心呢又称为火脏，火性光明，烛照万物。心为阳脏，火脏。就是说心它的这个以阳气为用，它心的阳气啊可以推动心脏的搏动，温通全身的血脉，使我们的生机不息。那如果要是因为各种原因啊，有的是因为情志的问题呀，或者是就是六淫内郁化火，就火邪之邪侵入，那比如说就是现在哈，这些天暑热高温的天气啊，还有就是平时我们饮食不节制啊，过食心热，过食温补， 那就往往会化弱化火，内扰心神，出现心火亢盛。那心火亢盛有什么表现啊？这个表现不一样的啊，因人而异。有的就是比较重的，就是心火内炽而扰神破血，会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比如说有吐血呀，还有牙龈出血呀，尿血呀。另外有可能有的人哈，就是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还有就是口渴，另外就是小便短赤。这个好多原因，有的还有尿黄、面红，我们要中医给他把脉呀，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脉数呀，看舌诊有可能就是苔黄，这种各种各样的啊，这就是心火亢盛。因为呢，心脏它是主血脉、主神志的，那如果火邪，这个火热之邪侵入呢，或者平时咱们刚才说了饮食不节呀，还有这种暑热的天气呢，那就是化热化火就可以内扰心神啊，心神不宁。那根据这个我们的临床表现和脉象，我们就是把心火也是具体细化分为三种，第一个就是心火内炽型。第二个就是心火上炎，还有就是心热宜于小肠。那总的原则就是清心泻火哈。那如果就是一般的话，心火内炽，我们一般可以选择泻心汤加减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就是，有人就是口舌生疮呀，失眠呀，口渴呀，这是心火上炎。那我们也可以选择黄连上清丸。根据这样清热啊、解毒呀、清心泻火，如果就出现除了这个口舌生疮呀、口渴呀，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小便的短赤啊、灼热呀、涩痛呀，那这种就是心热宜于小肠。我们这临床院上有一个方子也比较有效，就可以用导赤散进行治疗。导赤散呀，它就是主要有生地呀、木通呀。还有一个甘草烧呀、竹叶呀，基本上由这些加减组成的啊，它就是清心火，然后利小便。如果有症状不是很严重的啊，这个当成代茶饮啊，早晚用这个搁热水给沏了，跟茶似的这样喝，这样也有一定的效果。那就是一旦出现心火亢盛，我们要进行清热解毒、泻火凉血。那生活中呢，还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清淡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要注意调养。中医啊，任何用药都是要辨证论治的，不是说就是听谁说有几个方子或者哪个效果好就拿来用，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就是简简单单的代茶饮用起来很简单，但是它那个辨证呢，需要我们要分清虚实，还有分清寒凉。然后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导赤散，一般是辨证用于心热宜于小肠的，这个药其实总体来说是寒凉。有的人呢，他要是分不清，不去找专科的医生给他辨证，来自己随便用，那长期应用呢，会有损伤脾胃的这个后果的。
0: 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这些药品，是否我们需要家中常备呢？那服用的时候又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1: 确实呢，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一些中成药临床用的非常多啊。这些药呢，好多人从药店也能随便能买到。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别谈谈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还有麝香保心丸这三种药物都有哪些区别。那这三种药物呢，都含有开窍醒神、清热止痛的冰片。大家都知道冰片是味辛苦，它是性微寒的，芳香走窜，善入心经，引药上行，直达病所，那可以快速缓解胸闷、胸痛、心绞痛的这些症状。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呢，这个冰片啊，它对这个胃还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时间也这个用药时间不宜过长啊，时间一般都不要持续用药，都不能超过一个月的。我们说一下这个速效救心丸，它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方中的这个川芎，它是性温，一般我们都尊为血中之气药，它可以上行头目，下通血海，中开郁结， 它的作用就是活血化。

0: 鱼行气止痛，芳香温通。那它与冰片合用呢，其实它可以寒温相互抵消了，然后避免了这个燥热呀或者寒凉呀。不仅呢它可以在心绞痛的急性发作时选用，在症状缓解或者是预防它也可以应用，时间也不能太久。那久服呢，这因为川芎啊冰片呀、啊、它就是属于这个辛温之品嘛，久服就容易耗气伤阴。就是总体来说这三个药物相比呢，速效救心丸还是相对于适合急救一些啊，用的多一些。老年人呢可以备一些，因为尤其是有冠心病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常备一些速效救心丸用于急救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就是复方丹参滴丸，它由丹参三七冰片组成。嗯，我们方中的丹参和三七呢，它是活血化瘀的作用更强嘛，可以保护心肌缺血。那一般呢，就是我们还是按疗程呀，也不应该就是过量长期的应用。那与速效救心丸相比呢，这个丹参滴丸呢，它活血化瘀的作用更加突出。嗯，其实呢，更应该就是比较适合平时治疗这个血瘀型的冠心病啊。这个方中的这个丹参，它是微寒的，对于这个血热瘀滞的、心烦甚至就是血热上冲的，可以清热除烦。但是呢，丹参和冰片呢还是属于比较苦寒的，对于脾胃虚寒的也不应该久服。再说一下麝香保心丸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麝香、蟾酥、人参、冰片、苏合香、牛黄、肉桂，这个三种成分中这个是成分最多的这几个药里啊。嗯，它这个药物呢，就是因为人参嘛具有健脾啊补益的作用，而且苏合香呀还有祛痰开窍，这个其实就是寒温并用，还是偏温的。它也可以快速的缓解胸闷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同时呢人参还可以扶正也可以益气。总体来讲呢，这个药啊还是可以适合气虚寒凝型的冠心病。但是麝香它是也有多少有点降压减慢心率的作用，所以一般心率特别慢的还是要谨慎的。另外呢，个别的患者他吃这药以后呀，有那种口干呀、头胀呀这种，或者就是中上火的不适。所以这种所有的药物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辨证。从日常应用来说呢，速效救心丸更多是刚才咱们说了，就是短期的急救，可以家庭可以适当备一点。那其他两种药物呢，就是还是长期用药的情况稍微多一点。那
1: 你知道吗？有些您比如说特别有意思的，我记得是他那豆腐啊，
2: 嗯，
1: 哎，这里边还得说了一会儿，我得验证一下跟那个连线
2: 豆腐香啊、
1: 哎。
2: 一会儿咱们跟这个
1: 不是他那豆香的是一个特点 啊，
2: 对对，
1: 就是他那豆腐啊。不是盐卤点出来的
2: 哦，到底
1: 是用酸汤
2: 的、哦、
1: 酸汤点出来的，
2: 好好好，
1: 所以他我不知道这个我得
2: 咱们得交流，
1: 哎，得交流，跟那嘉宾得问一问呢，是不是验证一下、
2: 嗯、
1: 是不是这样。
2: 好的，那这回去博山出差呢，一共大概是三四天的时间吧，基本上就是每天吃啊。这回让我把整个博山的这个美食了解了一溜头。
1: 对，博山应该是分三个地方嘛、
2: 嗯、
1: 一个是
2: 张店，
1: 这个淄川
2: 啊，淄川，对，
1: 淄川，
2: 嗯，
1: 还应该叫张，有张店吗？
2: 有张店，
1: 有张店。
2: 博山，
1: 啊、博山，淄还有淄川、
2: 嗯。这个周村算不算里边？
1: 周村，我觉得好像它地位还是低一点，
2: 嗯，
1: 还是低一点。
2: 周村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
1: 周村就是周村的烧饼和一个煮锅，
2: 对，
1: 还有煮锅，还有一个、
2: 来，咱们这样啊，片花之后呢，咱们就接听电话，听一听正经的博山人说博山菜，
1: 嗯。
3: 蘸个糖杏仁，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4: 不一怕就是小葱拌豆腐，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的。
3: 二盘什么呀？
4: 韭菜花拌豆腐。
3: 三一盘呢？
4: 辣椒糊拌豆腐。
3: 四一盘怎么样啊？
4: 萝卜皮拌豆腐。
5: 先三顿饭，早晨炸酱面，中午啊炖牛肉，烙饼，晚上呢饺子。
6: 您卖我溜肥肠，
3: 我兜里没带钱。
7: 没钱不要紧，听饭点说吃啊。
3: 啊，您呢？
7: 听到的美食也解馋。

0: 好了，咱们抓紧时间的先接进电话。喂，
1: 喂，
0: 哎，你好，你好，是孙先生是吧？
1: 对，
0: 你好，你好。我先向听众介绍一下，那么孙先生呢是山东光明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总啊，孙先生。孙先生，我知道呢，咱们这个博山呢，应该说的有些呢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说，当然美食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啊。另外，它的陶瓷很多人都知道，淄博的陶瓷是非常有名的。
1: 对，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什么琉璃呀、水泵啊等等。

0: 菜，您都有些什么样的印象？
1: 啊，
0: 嗯，
1: 应该这么说，对博山菜呢，也就是说我是情有独钟的，因为我就是吃家乡饭、家乡菜，长起来的，啊，也可以说对于博山菜来讲。我可以说称得上一个吃货吧。
0: 嗯，
1: 是。
0: 嗯嗯嗯，您呢是非常懂啊，也非常的这个喜欢吃，也喜欢做。嗯啊，
1: 对，对对对，嗯
0: 嗯。那实际上说到博山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文化古城。那说到博山是历史古城，那天我还跟这个孙先生您哈，咱们一起聊过，您不妨呢也来说一说，为什么您认为博山是一个历史古城？
1: 哦，博山呢，它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齐国，当时齐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有齐长城作证，也就是说在博山，往南边迈一步就是鲁国，后退一步就是齐国。
2: 齐国。
1: 那么博山称为重镇，还是在那个雍正年间，它形成了一种，形成了一个重镇，
2: 雍正，
1: 距今距现在可能有800多年的历史。
0: 嗯
1: 啊，距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然后呢，博山的琉璃从清朝开始，琉璃就是艺术品了，琉璃的艺术品开始，然后呢就是矿业，它的煤矿的资源比较丰富，这样呢就逐步的形成了一个重镇啊，一个重镇，同时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博山的美食文化。也就逐渐形成了，也就是说博山菜，博山菜，博山菜呢，它比较这个由于几百年的严格啊延续，再加上博山菜呢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它形成了自己的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菜系，当然也成为这个鲁菜的这个主干。鲁菜的主干，刚才我听咱们主持人还有咱们老师在你们两个在闲聊的时候也说到，在微信圈里面有一个朋友说，淄博的菜没什么好吃的。
0: 嗯，
1: 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哈，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淄博呢博山是淄博的一个区。
0: 嗯，
2: 三个
1: 淄博呢是咱们国家是咱们国家呢组群式城市其中之一。再一个组群式城市呢是武汉。武汉。
2: 武汉是。
1: 第二个呢是淄博。它区与区之间隔得都很远，隔得都很远。比如说淄博市政府所在地在张店，张店是一个区，然后是淄川，然后是临淄，然后是周村，然后是博山。区里面呢它是5区3县，区与区之间隔得都很远，它形成自己的文化，所以说博山菜它就有独特的这么一种美食文化，其他区就没有。尽管同在一个市，但是其他区就没有博山这个美食文化。所以说我们那个网友呢很可能是在张店啊，在临淄啊，或者在周村啊吃到那个他们当地的那种菜，感觉就一般化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对对对。其实
1: 但是他不知道还有这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张店区的人或者周村啊，这个人放假了歇两天，他们都带着老婆孩子，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到博山来吃博山菜。就是为了吃博山菜，在当地他们吃不到。就是所以说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情况。
2: 那就情有可原了。
0: 这情有可原了。因为这个淄博里边的包括刚才提到这个5区3县
2: 啊，对，
0: 什么淄川呐、临淄啊、周村呐、张店等等的哈。但是从美食这个角度来看呢，博山是非常凸显的。
2: 就是这几个就是这几个这个
0: 地方
2: 地方是以博山为中心的美食。
0: 对。所以呢咱们把这说得很清楚了，以后假如说有些朋友去淄博的话，你一定
2: 直接奔博山。
0: 对，如果想尝美食的话真的不要落下博山。

0: 其实
1: 这个美食之地啊，
0: 好像他们互相这几个地方开车也就是三四十公里，也就很近的，
1: 对对对，互相都连
0: 对
1: 连着，
0: 很近的。你要是说，你不是上午办完事儿了，晚饭您就直接可以在你选择这个博山这个地方，甭管您去哪儿，我觉得都要是以博山为中心，想吃的菜，一天之内您只要上午中下午两三点钟之前能办完事儿，我觉得你应该在晚饭，你应该在博山吃就没问题。
1: 没错，没错。嗯，现在交通也比较便利了。
0: 对，
1: 好，那非常感谢这个孙先生刚才把整个的这个历史的状况和现在这个整个淄博的格局呢，跟大家说的非常清楚啊。另外我知道孙先生呢，您本身呢是一个企业家啊，是做这个是做泵的是吧？
2: 哦，我是做潜水电泵的。
1: 啊，潜水
0: 潜水泵，
1: 潜水电
2: 泵，潜水泵。对
1: 啊，潜水电泵的，而且这个泵的实际上在这个博山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它也被称为是泵城。
0: 嗯，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后几年，
1: 对后几年发展起来的啊。那虽然说您是做企业，但是您对于美食还是非常的有研究哈。在这里呢，咱们不说什么这个大菜啊，什么招牌菜啊，我只想听您说，作为一个博山人，您最爱吃的家乡菜是什么？您给大家。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作为这个博山人啊，
1: 甚至是节年假日才做是吧？
2: 哎，对，特别是冬季啊，啊，天冷的时候啊，
0: 这实际上是一个
2: 做这个菜，
0: 这是一个时令
1: 菜，是个年菜。
2: 哎，这个菜呢，为什么好吃呢？因为这个菜做这个菜呢，第一是用砂锅，然后呢，有很多种这种材料放进去，比如说。肉要带肉皮的那种肉，切成大块，然后呢是猪蹄必须要有的，
0: 猪蹄
2: 哎，第二呢，第三呢，海带要放进去的，
0: 鸡鸭是吧？
2: 哎，第四呢是藕要放进去，然后呢是白菜，一定要用那种白菜帮子的那种白菜，不要尽量少一点叶子，要白菜帮子，然后呢，就是他就用什么呢？用慢火，长时间的在火上炖，在火上炖，炖出来以后要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才能做成这种，就是说高温慢火，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炖，在火上炖啊，然后完了以后呢，就这个，比如说送人吧，为什么叫苏锅呢？送人，假如说我要把这个菜送人。就连锅一起给人家，
1: 一起给人家了，
2: 哎，一起给人家。咱们吃就瓦着吃。这个菜呢，最好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高温，啊，就像咱们从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罐头，铁皮的罐头，啊，它高温，它的这个储存就不用放冰箱，啊，就放到外边，就能够存好长时间，啊，因为这一锅菜做好了以后，一顿两顿的这个吃不完啊。啊，那就剩到锅里面没事的，吃的时候就挖到盘子里面吃就行，啊，这个菜呢怎么说呢？它什么味道呢？我真的用一句话都很难讲，很难讲清楚的。为什么呢？它应该怎么说呢？哈，就是说，你说它香吧，它不是那么很香。说清淡吧，它有肉在里面。啊，它有肉在里面。那种味道很难用概念性的东西一句话把它说清楚，
1: 就很复合的味道。其实这道菜啊，在北京的博山人到这个春节的时候也会做，因为用这个砂锅的话呢，可能时间特别长，他们就用高压锅。
2: 高压锅不行的，
1: 不行，
2: 高压锅不行，高压锅也没有那种味道。
0: 它关键是什么？香气也出不来。再一个，
2: 对，
0: 我知道这个叫孙先生，
1: 孙先生，
0: 实际上他这里边啊，最重要的就这么是苏锅啊，它里边的醋非常多。
1: 哎，对对对，
0: 你说咸酸味儿。时间一长了以后，尤其那个醋啊，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是出香味儿。
1: 对对对，
0: 尤其咱们这种不是放的是白醋，而且是米醋或者熏醋。
2: 对，
0: 放在那里，
2: 但是醋的量要适度。
0: 哎，适度也不能多了，多了也不成。
2: 你吃起来你不能让它有酸的感觉。没有酸的感觉。
0: 其实时间一长啊， 想让它有酸味都没了。
1: 嗯，
0: 但是它里边存的就是、嗯、就是香。
1: 而且这道菜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里边好像不是不搁水，它是用那个白菜帮子那个
2: 对
1: 出来的那个水，
2: 菜汁，
1: 对，拿那个对那个菜汁，白菜帮子那个菜汁来润

0: 其他的那些食材，最后就炖成了。
1: 其实
2: 炖成了以后啊，我对这个苏锅的评价是什么呢？这个苏锅做好了以后，苏锅里面的肉比原来的肉的味道要好。苏锅里面的鱼一点也不腥，不腥。苏锅里面的海带特别好吃，它不像就是咱们这个炖菜啊，像那种没有那种感觉。我感觉苏锅做成以后，它苏锅里面所有的菜都升华了。都是
0: 互相
2: 比原来的好吃了。
1: 周老师您知道
2: 还有那个藕。藕也是一样。它就是像
1: 吸味了，
2: 它不像其他那种炒藕的那种感觉。那苏锅里面的藕特别好吃，
0: 没错，
1: 肯定吸味了，
0: 就互相吸味。
1: 这怎么回事？实际上，所以让我打断你一句，实际上就是物性越远，相互之间如果放在一起烹调的时候，它的香气它会倍增。
0: 您
1: 说那个，那好些东西都是物性很远的东西。你是肉跟藕，那肯定远的。
0: 对，你像什么猪蹄儿啊，
1: 对，猪蹄儿、
0: 啊、
1: 还有
0: 海带、藕啊、白菜什么等等，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好物往里边搁东西，都没问题的。
1: 是
0: 一些食材上。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东西好吃在哪儿？就是说，物性远，也就是说，咱们这食材丰富，再加上它长时间的炖煮，
2: 对，
1: 这苏锅能。绝对是得好吃。
2: 苏锅呢，苏锅在这里呢，主持人，我要再说一下。苏锅这菜呢不好看。我要跟听众啊说明白，不好看。就像人啊，长得比较丑，但是心眼好使，就这意思。不好看。前几年呢，前几年我无锡有三个战友到博山来，我第一道菜呢就给他上了苏锅。那个无锡的三个战友呢怎么评价呢？
1: 人家吃的精细，到您这儿来看哈。
2: 对呀、他说老孙，他说老孙你上的什么菜？黑乎乎的，
1: 对，您看
2: 黏糊糊的。我就说，我说你们先不要评头论足，你们用筷子，
1: 用你的舌头
2: 夹起来尝尝，
1: 对，
2: 你们再说。结果他们三个呢夹起来以后，用筷子这个战战兢兢的不情愿的往嘴里一搁，哎呀，就是确实好吃，这菜的味道说他们从来没有尝到过这种味道。而且呢，就是完全能够接受，非常好吃。他们是这么
0: 干，所以就是说不能够以貌取人啊。
2: 对，
0: 这个苏锅最初我接触的时候呢，从外边的样儿来看呢，确实不是说那么诱人，但是呢，你吃的话呢，就能够让你记忆犹新。
1: 其实这个菜就是拌米饭吃或者就米饭吃呢，绝对是绝
0: 对
1: 香的，
0: 或者就酒当酒菜也可以，
1: 当酒菜也行
0: 啊，没问题，因为它冬天吃的时候是凉的嘛，也挺好的啊。另外，实际上这个苏锅呢，是可以作为一个博山的一个代表菜了哈。这个很多家乡
1: 菜，
0: 家常菜，
1: 家常菜，
0: 对，很多的这个博山人呢，对于苏锅呢都是非常有感情的。另外呢，其实提到其他的哈，比如说刚才周老师你也提到了，就是在博山吃饭的是非常讲究的。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叫身打头，鱼打尾。这您听说过吗？就是一般比较高档的一些请客的话呢，他刚一开始第一个，
1: 他是什么意思？
0: 是海参。
1: 您知道为什么呀？就是过去啊。鲁菜里边特别讲究的地儿，你知道什么吗？也就是标志您这个宴席的标
0: 档
1: 次，
0: 档次，
1: 也就是头一道大菜给您上的是什么？海参，那就说明海参席。哎，您必须的，您得就是说这个档次就是很高很高。
0: 但是这个啊，就是说一个是档次，另外呢，好像也是他们的一个规矩似的。你看我跟那边吃了有三四顿饭啊，就是规格还可以，都是。第一个全是海参，然后结尾都是鱼。你像咱们北京人到结尾的时候，基本上一汤
1: 对
0: 啊就算完结束。他们是结尾上鱼的，
1: 好像他这里边他就是那个地方的讲究。
0: 讲究。好了，这个哎呀，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啊。正在兴头上，
1: 我没听过瘾
0: 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说这个博山菜。好了，那非常也感谢呢刚才两位呢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更感谢呢周俊祥老师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到这里。就结束了。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44次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会议，第4届鸿运北安七彩之夏文艺创意展演季激情上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7月19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第144次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把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一体学习领会，一体统筹把握，一体落地执行。要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全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要将理论学习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度融合，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务实成效。要紧绷防汛安全之弦，压实全链条防汛岗位职责，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屏障。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省委省政府无转变一迈进工作部署，锚定全链条增值发展路径，加快农产品产业从输出原字号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精准绘制产业链招标图谱，落地一批研练、补练、强练优质产业项目，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会议强调，要严格对标黑河市委主要领导调研我市提出的工作要求，补齐养老服务业发展短板，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严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全速攻坚项目建设，紧盯重点产业项目，专班化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3: 7月18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展开集中学习研讨。
1: 会上，部分中心组成员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分管领域工作做交流学习体会。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从百年党史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以敢闯敢试、实干争先的精气神点燃北安奋进精神引擎。要准确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全过程。要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校准北安发展前行方向。要更续优良作风传统，锤炼过硬作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牢牢锚定产业振兴主线，着力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守人民至上初心，持续推进民生工程，稳步推进乡村振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厚植红色文化底蕴，深入挖掘和盘活本地红色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党史宣讲、文明实践活动。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实理论铸魂工作，打通理论宣讲基层末梢，要健全完善实干落实工作机制，推动各项部署落细落地见效。要从严管党治党，坚决维护广大群众根本利益。
3: 7月17号，第4届鸿运北安七彩之夏文艺创意展演季市场监督管理局、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专场演出在祥和广场举行，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夏日文化盛宴。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多彩节目轮番上演，开场舞《好运全都来》以明快节奏点燃现场氛围， 女声二重唱《火红的萨日朗》，旋律朗朗上口，舞蹈《舞耀童心，智星迎殇》以童真舞蹈传递星殇理念，诗朗诵鸿运北安，谱写时代华章，与政务温情暖北安，深情诉说城市发展脉络，彰显市场监管营商服务队伍为民服务精神。独唱《上春山》，舞蹈玄武旗袍秀，青花国韵，尽显东方歌舞的雅致韵味。舞蹈《世间裁判舞》，音乐快板《食品安全重如山》，以创意编排科普食安知识，展现市场监管的严谨担当。演出在歌舞新征程激昂的旋律中圆满结束。
4: 今天我不仅作为参演人员，也作为观众深度参与了我们这场晚会。那作为演职人员，我感受到了我们所有参演人员的热情。作为观众呢，我更能感受到我们北安的肖像晚会的魅力。希望以后北安市能够多举行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在夏天感受到激情和热情。
3: 眼下正值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针对不少上班族日间工作繁忙、无暇就医调理的痛点，市中医医院内科开设常态化夜间延时门诊，方便市民错峰就诊，就近享受专业的中医康养服务。
1: 该院夜间延时门诊接诊时间为每日17点至21点，重点推出艾灸、穴位贴敷、中药熏蒸等特色理疗项目，夜间门诊不另行加收诊疗服务费，医护人员实行轮岗值守，诊疗规范、服务标准均与日间门诊保持统一，部分理疗项目还可正常纳入医保结算，实实在在减轻患者就医经济压力，为市民打造便捷、实惠、放心的夜间中医诊疗渠道。
5: 我院艾灸治疗室增设夜间门诊，利用中医治胃病核心理念，针对寒湿体质人群进行辨证施治，对老寒腿、老寒胃、脾胃虚寒、四肢怕冷、女性宫寒等常见问题，坚持一人一方制定调理方案。我院全体医务人员将严守质量关，以优质专业的中医技术为广大群众提供服务，轻松享受三伏养生的调理服务。
1: 此次全年常态化延时服务，打通了便民就医晚间通道，避开日间就诊高峰。医院将持续严把诊疗质量关，以专业优质的中医技术让市民轻松享受三伏养生服务，切实将便民惠民举措落到实处。
6: 每年三伏天都想来贴三伏贴调理身体，听说北安市中医院开展了晚间诊疗，吃完饭就能过来做个艾灸、贴个三伏贴，全都正常开展，晚上看病不拥挤，既调理了身体的老毛病，又不耽误家里的事，真心为老百姓着想，必须给北安市中医院点个大大的赞。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上回我们说到，崇祯与清军议和之事泄密，崇祯便想先把全部的罪责推到陈新甲的身上，日后再想办法救他。谁知陈新甲写了一封很不得体的回话奏疏，将一场大祸弄得不可挽回了。陈新甲在奏疏败发时，

他糊涂地愤然想到，既然你崇祯要杀我，我就干脆把什么事都说出来，也许我一说出来你就不敢杀我了。在奉旨回话的奏书中，陈新甲丝毫不隐罪自责，反倒为他与满洲议和的事儿进行辩解。他先把两年来国家内外交困的种种情形陈述出来，然后说他完全是奉旨派马绍鱼出关议和。他说皇上是英明之主，与满洲议和完全是为着祖宗江山，这事儿本来做得很对，但因恐朝臣中有人大肆张扬，所以命他秘密进行，原打算事成之后即向举朝宣布，如今既然已经张扬出去，也不妨就此向朝臣说明原委。今日救国之际，不议和不能对外，也不能安内，舍此别无良策。崇祯看了此书，猛然把一只茶杯砸得粉碎，骂道：该杀，真是该杀。尽管他也知道陈新甲所说的事实和道理都是对的，但是陈新甲竟把这一切都在奏书中公然说出，而且用了奉旨议和四个字，使他感到万万的不能饶恕。于是他又下了一道手谕，责备陈新甲违旨议和，用意是要让陈新甲领悟过来，隐罪自责。陈新甲看了圣旨后更加确信崇祯这就是要杀他，于是索性横下了一条心，又上了一封奏书，不违不隐罪，而且具体地指出了某月某日皇上如何密谕，某月某日皇上又如何密谕，将崇祯给他的各次密诏披露无遗。他误以为这封奏书会使崇祯无言自解，从而将他减罪。崇祯看了奏书之后，从御椅上直接跳起来了，虽然十分的愤怒，但却一时不能决定个妥当的办法。他在乾清宫内走来走去，遇到了一个花盆，猛地一脚踢翻。这又走了几圈后，他重新回到御案前坐下，下诏将陈新甲立刻逮捕下狱，叫刑部立刻从严议罪。当天晚上，崇祯知道陈新甲已经下的狱里，刑部正在对他审问议罪。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多次手诏，分明陈新甲并没有在看过后遵旨烧毁，如今仍然藏在陈新甲的家里。于是崇祯把吴孟明叫进宫来，命他亲自率领锦衣奇效和兵丁立刻把陈家包围，严密搜查。他想着那些秘密手诏可能传得朝野，留存后世，将成为他的圣德之泪啊。情绪十分激动，一时没有将搜查的事说得很清楚。吴孟明跪在地上就问皇上，是将陈新甲的财产全部抄没吗？崇祯答道，财产不要动，一切都不要动，只查抄他家中的重要文书，尤其是宫中去的片纸不留，一概抄出，抄到以后马上密封，连夜送到宫里来，倘有片纸流传在外，或有人胆敢偷看，定要从严治罪。吴孟明害怕查抄不全，皇上对他生疑将有后祸，还怕曹化淳对他嫉妒，他恳求皇上命曹化淳同他一起前去。崇祯也有点对他不放心，当时答应命曹化淳一同前去。当夜二更时候，陈新甲的宅子被东厂和锦衣卫的人包围了起来，曹化淳和吴孟明带领一群人进入宅中，将陈新甲的妻妾儿子等和重要奴仆全数拘留，口传圣旨，逼他们指出收藏重要文书的地方。果然在一口雕花樟木箱子里找到了全部密诏。曹化淳和吴孟明放了心，登时严密封好，共同送往宫中呈给皇帝。崇祯问道，全在这儿了？曹化淳答，奴婢与吴孟明找到的就是这么多，全部跪成皇爷，片纸不敢漏掉。崇祯点头说，你们做的事儿绝对不许对外声张。曹化淳和吴孟明走后，崇祯将这一包密诏包起来带到养德斋中，命宫女和太监都离开，然后他打开了包封，
将所有的密诏匆匆忙忙看了一遍，不禁是又愧又恨。愧的是这确实是他的手机，是他做的事儿；恨的是陈新甲并没有听他的话，将每一道密诏看过后都立刻烧毁，而是全部私藏了起来。他在心中骂道：用心险恶的东西呀！随即向外叫了一声：卫青会。卫青会应声而至，崇祯吩咐他快去拿一个铜香炉来。卫青会心里不明白，迟疑地说：皇爷，这香炉里还有香，是我刚添的。崇祯说道：你再拿一个过来，这有用处。卫青会打量了崇祯一眼，看到他手里拿的东西，心里似乎明白了，赶快跑出去捧了一个香炉进来。崇祯命卫青会把香炉放在地上，然后把那些密诏递给他说：你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给我烧了，不许留下片纸。卫青会将香炉和蜡烛放在地上，然后将全部的密诏放进香炉，点了起来，小心着不让纸灰飞出去。不一会儿，就有一股子青烟从香炉中冒出来，在屋子里缭绕几圈，又飞出窗外。崇祯的目光先是注视着香炉，然后也随着这股青烟转向窗外。他忽然觉得，如果窗外有宫女和太监看见这股青烟，知道他在屋内烧东西也很不好。但是侧耳听去，窗外很安静，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这才放下心来。卫青会一直等到香炉中不再有火光，也不再冒烟，只剩下了一些黑色的灰烬，然后他请皇上看了一下，这才把香炉送出去。他随即重新回到崇祯的面前问道：皇爷，还有没有别的吩咐？崇祯把卫青会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不禁感到，宫里虽有众多的妃嫔，像这样机密的事却只有让卫青会来办才能放心。卫青会心里却很奇怪，皇上身为天下之主，还有什么秘密怕人知道吗？为什么要烧这些手诏呢？为什么这样鬼鬼祟祟，害怕窗外有人呢？但是他一句话都不敢问，甚至眼神当中都没流露出丝毫的疑问。崇祯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放下了，想着卫青会常常能够体谅他的苦心，今夜遵照他的旨意，不声不响地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干净，使他十分的满意。崇祯用眼睛示意卫青会走上前来，然后他双手拉住了卫青会的手。卫青会顿时脸颊通红，低头不语，心头狂跳。崇祯轻轻地说：你是我的知心人呢。卫青会不晓得如何回答，这脸颊更红了。突然崇祯搂住他的腰往怀中一拉，使他坐在了自己的腿上。卫青会只觉得心快从嘴巴里跳出来了，不知道应该是激动还是感激，这一丝泪光在眼中闪耀着。这时外边响起了脚步声，而且是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卫青会赶紧正开站了起来，低着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帘外有声音向崇祯走道：承乾宫掌事奴婢吴忠有事跪奏皇爷。崇祯望了卫青会一眼，轻声地说：叫他进来。卫青会便向帘外叫道：吴忠进来面奏。崇祯一下子又变得神态非常的严肃，端端正正地坐着，望着跪在面前的吴忠问道：有何事面奏啊？吴忠走道：启奏皇爷，田娘娘今日病情不佳，奴婢不敢隐瞒，特来奏明。崇祯问道：如何不好啊？吴忠奏道：今日病情十分沉重，看来有点不妙。

崇祯闻听顿时脸色灰白，说道：朕知道了，朕马上去承乾宫看他。在太监为崇祯被撵的时候，崇祯已经回到乾清宫西暖阁了，发现在他平时醒阅文书的御案上有一封陈新甲新从狱中递进的奏书。他拿起来匆匆看了一遍，这封奏书就和上两次的口气大不一样。陈新甲痛自认罪，说自己不该瞒着皇帝与东鲁案主合议，请皇上体谅他为国的苦心，留下他的威命，再效犬马之劳。至于崇祯如何如何密与他议府的话，则完全不提了。崇祯看完心里就动摇起来，那这究竟是杀他还是不杀他呢？杀他的确于心不忍，毕竟这事儿完全是自己密与他去干的，可是不杀则以后必然会泄露何意的真情。正想着，崇祯又看见案上还有周延儒的一个奏本，拿起来一看，这是救陈新甲的。周延儒在书中说，陈新甲对东鲁案主何意虽然罪不容诛，但请皇上念他为国之心，赦他不死。又说，如今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杀了陈新甲殊为可惜。崇祯越罢也觉得周延儒说的话有道理，陈新甲确实是个有用的人才，留下他还是不留呢？崇祯一面在心里自问，一面上撵。在往承乾宫去的路上，崇祯的心又回到了田妃身上，他知道田妃死期已尽，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心中悲叹，难道你就这么要同我永别了吗？崇祯的撵还没到承乾宫，秉笔太监王承德从后面追上了，向他呈上了两本十万火急的文书。他停下撵来拆开，原来一本是周王的告急文书，一本是高明恒等封疆大吏联名的告急文书，都是为着开封被围之事，说城内粮食已经断绝，百万生灵即将饿死，请求皇上速发救兵。崇祯的心里十分焦急，他感到开封的事确实要紧，万一开封失守，局势将不堪设想。崇祯也明白，开封的存亡比田妃的病和陈新甲之事要紧得多，他的思想非常的混乱，在心中断断续续地说：开封被围真是要命，开封开封，侯勋已经到了黄河北岸，难道竟然一筹莫展吗？田妃的病情到了立秋之后更加不见好转，很明显的一天比一天接近死亡。据太医们说，看来拖不到八月了。在三个月前，崇祯接受太医院士的暗中建议和皇后的敦促，命工部立即在钦天监所择定的地方和山巷为田妃修建坟墓，由经营兵拨1000人帮助工部衙门所募的工匠义夫。如今因田妃病情垂危，工部营单司郎中亲自住在工地，日夜督工修筑。田妃所需的寿衣正在由宫内真工局赶办。直到这个时候，崇祯对救活田妃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他继续深斥太医们没有尽心，继续向能够医治田妃陈科的江湖艺人和草野医生悬出重赏，继续传旨僧道路司督促全京城的僧道们日夜为田妃诵经，继续命宣武门内天主堂西人传教士和中国的信教男女为田妃虔诚祈祷，而他自己也常去南宫或去大高玄殿或英华殿念

0: 相许愿。崇祯皇帝在这样笼罩着愁云惨雾的日子里，真心假的问题又必须赶快解决。近半个多月以来，有不少的朝臣，包括首辅周延儒在内，都上书救陈新甲。很多人开始从大局着眼，目前对满洲无任何良策，而中原又正在糜烂，中枢一人已经很为失计，倘再杀掉陈新甲，将会使知兵的大臣们从此寒心，视兵部为危土。朝臣中很多人都明白，对满洲的合议是出自上意，陈新甲只是秉承密旨办事。他们还认为合议虽是下策，但毕竟胜于无策。倘若崇祯在这个时候把陈新甲从轻发落，虽然仍会有几个言官上书争论，但也可以不了了之。无奈崇祯想的陈新甲在奉旨回话的书中说出了合议是奉密旨行事，这让崇祯十分的痛恨。陈新甲的秘书他已经留中，还可以销毁，可是如果让陈新甲活下去，就会使别人相信陈新甲果是遵照密旨行事，而且陈新甲还会说出来事情的曲折经过。所以当朝议多数要救陈新甲时，崇祯反倒决心杀掉陈新甲，而且要快杀，越快越好。到了七月中旬，刑部已经三次将定谳呈给崇祯，但都没有定为死罪。按照大明律，不管如何加重处罪，都没有可死之款。崇祯将首辅周延儒、刑部尚书和左右侍郎大理寺卿、督察院左右都御史召进乾清宫正殿，地上跪了一大片。崇祯厉声地问道：“朕原叫刑部以陈新甲之罪，因见易罪过轻，才叫三法司会审，不料你们仍旧量刑过轻，显然是互为旁比，共谋包庇陈新甲，置祖宗大法于不顾。三法司大臣如此姑息养奸，难道以为朕不能治尔等之罪吗？”刑部尚书声音战栗地说：“请陛下息怒，臣等仅按大明律，本兵亲自丢失重要城寨者可斩，而陈新甲无此罪，故臣等……”“
1: 胡说！”
0: 崇祯继续怒喝道：“陈新甲的罪姑且不论，他连是洛阳、襄阳、福王与襄王等侵犯七人被贼杀害，难道不更甚于失陷城寨吗？难道不该斩吗？”左都御史继续站立着说：“虽然……”崇祯把御案啪的一拍说：“不许你们再为陈新甲起饶，速下去按两次失陷反讽易罪下去。”首辅周延儒跪下说：“请陛下息怒，按律敌兵不薄城。”崇祯继续截断说道：“连陷七侵犯，不甚于敌兵薄城，先生勿言吧。”三法司大臣们叩头退出，重新会议。虽然他们知道皇上决心要杀陈新甲，但是他们仍然希望皇上能有回心转意的时候，于是定为斩监后，呈报皇上亲批。崇祯拿起朱笔批了立决二字，京师臣民闻之此事，又是一次舆论哗然。

这一天上午，他接到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紧急文书，其中就有侯寻从丰丘来的一封密书。他昨夜睡眠很少，实在是困倦，颓然地靠在龙椅上，命王承恩跪在前面，先将侯寻的密书读给他听。新任都师侯寻在密书中先写了15年来剿贼常常挫败的原因，接着又分析了河南的目前形势。他认为全河南省十分已失陷7-8，河南已不可救，开封也不可救。他说目前的中原已经不再是天下复兴，而是一片迷破之区。救周王固然要紧，但是救皇上的整个社稷尤其要紧。他大胆建议舍弃河南和开封，命保定巡抚杨庆和山东巡抚王永吉防守黄河，使贼不得过河往北，命凤阳巡抚马士英和淮徐巡抚史可法挡住贼不能往南，命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守住潼关，使贼不得往西。他本人驰援襄阳，率领左良玉固守荆襄，以断刘贼奔窜之路。中原赤地千里，人烟断绝，莫说贼声称有100万之众，就拿有50万人和10万骡马来说，也没法活下去。曹操一直看出李自成有兼并之心，暗中猜疑，有了二心。原始中的人马已经离开李自成，变为敌人，我方当利用机会从中离间，贼必内里生变，不攻自溃，为今之计只能如此。崇祯会采纳侯寻的建议吗？陈新甲最终会被处斩吗？明天同一时间，读诗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6: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7: 妈妈，他拿裤子。
8: 我爬上去
7: 啊，
8: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9: 经典名段。
10: 1984年，在沈阳举行了全国相声评比，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相声大赛，规模相当隆重。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的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糖醋活鱼》获得了表演创作一等奖。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节目的主题依旧是纪念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今天要与您一起分享的就是侯耀文的经典代表作《糖醋活鱼》，以及创作这个段子的幕后故事。糖醋活鱼这个段子是侯耀文和创作老搭档沈永年一起创作的，大意讲的是年轻的中国厨师应邀到美国进行烹饪表演，他的拿手菜糖醋活鱼令美国朋友赞叹不已，美国老板不惜用重金聘请他，为了让他留在美国，甚至还派出了自己年轻貌美的女儿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然而金钱和美色都没能使年轻的厨师动心，伴随着一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他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糖醋活鱼》。
11: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12: 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0: 呀，
1: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0: 哦，爱听。
1: 您可不知道
0: 啊，
1: 我一听相声啊，我就哭。
0: 哭？你听谁的相声哭？
1: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0: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
1: 你在这儿听不闲，
0: 你
1: 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0: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1: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0: 哦，这么回事。
1: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0: 怎么样，
1: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0: 哎，
1: 走在大街上，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0: 这倒是。
1: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找地方哭去吧。
0: 不对的，相声啊，使人发笑。
1: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0: 我这才明白
1: 啊！
0: 你是说呀，在外国一听相声，
1: 对，
0: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1: 就是这个意思。
0: 你是刚出国回来？
1: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0: 哎，还真看出来了。
1: 看哪儿？
0: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1: 这个没袖，
0: 都是这样式。您是哪个代表团？
1: 我不是代表团
0: 啊，
1: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0: 您是一名厨师？
1: 对，火车知道吗？
0: 啊，
1: 餐车上的厨师。
0: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1: 说来太偶然了
0: 啊！
1: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他叫蒙太斯，60多岁了。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0: 哦，老夫人。
1: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0: 什么？
1: 糖醋开口活鱼。
0: 你先等会儿。
1: 嗯，
0: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1: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0: 嗯，
1: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这鱼得会动换。
0: 能动。
1: 嗯，特别是那个嘴，你一捅它，那鱼跟那儿躺着，
0: 这倒蛮新鲜。
1: 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非要请我到美国去。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0: 那可太好了。你呀
1: 啊
0: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1: 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0: 你得说说
1: 啊，
0: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1: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0: 哎，编个节目。
1: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0: 你讲讲。
1: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0: 啊，
1: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0: 哦，
1: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0: 啊，
1: 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人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0: 车上谁在那儿呢？
1: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0: 这是老夫人接你？
1: 撒切尔夫人访美。
0: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1: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0: 哦，也来了
1: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
0: 啊。
1: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0: 哦，对，碰上不合适。
1: 蒙太斯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0: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1: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生

0: 么名菜、
1: 哦、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2: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就这鱼刚往上一端、啊、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3: 啊，太好了，嗯，太绝了，嗯，太香了，
2: 太香了，
3: 侯先生，嗯，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1: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3: 你看啊，这个鱼，哦，这个嘴
1: 怎么着？
0: 嘴会动，
3: 好啊！
0: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3: 啊，我就听见太妙。
2: 什么？
0: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3: 啊啊，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1: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0: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
1: 还没说完呢
0: 啊！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2: 哦，
0: 50多岁了，
3: 嗯，
0: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3: 哦，
4: 侯先生嘞，我是一位老华侨了，
3: 嗯，
4: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2: 哎呦，
4: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3: 嗯，
4: 我很高兴啊。
2: 倒高兴、
4: 啊、
3: 嗯，
4: 我问你学这个
2: 学的技术
4: 啊，
2: 嗯，
4: 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0: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0: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2: 这位是谁呀、啊、
0: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他也来了，
0: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
1: 嗯、
0: 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
2: 哎，掏出什么、啊、
0: 放大镜。
1: 哎，放大镜，
0: 放大镜，
1: 嗯，
0: 对着我这鱼这段看。
2: 哦，看得还真仔细。
5: 侯先生，
3: 嗯，
5: 可以提个问题吗？
1: 欢迎您讲。
5: 这种鱼什么时候
1: 嗯
5: 让我们吃啊？
2: 啊，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啊！
5: 非常抱歉，
1: 怎么？
5: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2: 2天没吃饭了。
0: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
1: 嗯、
0: 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2: 你可露脸了。
0: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
1: 嗯，
0: 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
0: 蒙太子夫人特别高兴，
1: 嗯，
0: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2: 他们家搞的
0: 啊？
2: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0: 你不看不知道。
1: 嗯，
0: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1: 哦，
0: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5: 侯先生，
1: 嗯，
5: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5: 你是愿意回去
1: 啊，
5: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哦，
5: 哎，嗯，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1: 嗯，
5: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0: 对，
5: 哎，要愿意回去，
1: 嗯，
5: 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2: 明白了。
5: 啊，
1: 嗯，
5: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2: 呵，外国绕口令。
0: 呵，夫人，
1: 嗯，
0: 您甭费劲了。
1: 哦，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嗯，
0: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1: 是。
5: 啊，师弟，
1: 嗯，
0: 我说不行。
1: 怎么？
0: 我一定要回。

0: 到祖国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1: 讲得好，
2: 侯先生，这样吧，我给你一年1万美金。
1: 一万？
2: 一万五。
1: 一万五？
2: 两万。
1: 两万？
2: 两万五。
1: 您别嚷了，
0: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0: 夫人，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0: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我又来了，
0: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0: 见了，当然要见
1: 了。见了
0: 啊，当然要见了。
1: 怎么见了呢？
0: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0: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1: 哟，伊斯特侯，这回够悬的啊。
0: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1: 咖啡。
2: 伊斯特侯。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2: 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2: 我是说，你喜欢。
3: 今天的经典名段就为大家带来这类作品的代表作。首先呢，我们来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片段《汾河湾》。
4: 每个省市啊都有自己地方戏剧，
5: 对，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4: 这个南昆是
5: 南方的昆曲。
4: 哦，北弋呢，
5: 弋调高腔，
4: 东柳，
5: 柳子腔，
4: 西梆，
5: 梆子腔。
4: 老头说的多清楚。提起这个梆子有很多种。
5: 对
4: 啊，有山东梆子，
5: 有
4: 山西梆子，
5: 有
4: 陕西梆子，
5: 有
4: 河南梆子，
5: 有
4: 河北梆子，
5: 有
4: 白菜梆子，
5: 有没有啊？哪有白菜梆子呀？
4: 这您就不懂了。在我们河北那边啊，有一种叫白话梆子。
5: 没听过。
4: 哎，因为我从小长在河北。
5: 哦，
4: 生在河北。提起这个河北梆子来，我是内行。
5: 是啊，
4: 哎，从小就是梆子。
5: 哦，你原来就是梆子。
4: 原来不是梆子。
5: 原来你是什么呀？
4: 原来是茉莉鱼。
5: 哦，茉莉鱼改梆子，挨打的木头啊。
4: 像话，我从小学的就是梆子。
5: 是啊，
4: 河北梆子。
5: 哦，
4: 哎，后来长大成人以后，我就窜到了北京。
5: 哎，窜到了北京？
4: 啊，不是，逃到北京。
5: 啊，逃？
4: 不是，来到北京。
5: 哦，
4: 继续学习梆子。
5: 哦，到北京来，投名师，访高友。
4: 这话算您说对了。嘿，到这儿找一位老师。
5: 哦，
4: 哎，
5: 哪位啊？
4: 我们老师
5: 啊，
4: 北京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
5: 谁？
4: 李桂云。
5: 嚯！那是北京河北梆子的代表人物啊。
4: 这是内行啊。
5: 哎，
4: 我们老师收了俩徒弟。
5: 哦，
4: 一个是女徒弟，一个是男徒弟。
5: 这女徒弟是谁啊？
4: 刘玉玲。
5: 哦，那很有名。
4: 哎，那是我师姐。
5: 哦，那男徒弟呢？
4: 就是我了。
5: 哦，就是你。
4: 哎，我师姐叫玉玲。
5: 你师姐叫玉玲，那你叫什么呢？
4: 玉兔。
5: 哎，叫什么？
4: 玉兔。
5: 玉兔。
4: 哎，
5: 我看你还不如叫野猫呢。
4: 玩笑是不是？
5: 不是，这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4: 这你就不懂了。我老师加上我师姐跟我都是演那个大姑娘小媳妇儿。
5: 哦，你们都是演旦角的。
4: 对，就那个女论戏的。
5: 哦，
4: 哎，就这个。
5: 哦，那太巧了。
4: 什么意思？
5: 我也是搞河北梆子的。
4: 谁呀？
5: 我。
4: 哦，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5: 对对对对对，
4: 没见您唱过呀。
5: 我不是岁数大了
4: 啊、哦？要这么说您是老梆子呢。
5: 哎，对了
4: 啊，
5: 老梆子呀。
4: 不是，您肯定唱的是老调的梆子。
5: 对，我是旧社会做的歌
4: 啊。哎，那你是唱什么的？
5: 我是唱胡声。

0: 咱们京剧叫老生
1: 啊，就是那个带着、啊、带着那个
0: 画染口的，
1: 对对，红的、白的跟那黑的那个，
0: 啊，对对对，那是染口，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啊，不错不错，唱老生的，
0: 对，
1: 我是唱青衣的，
0: 哎，
1: 演女的的，他演男的，我演女的，
0: 嗯，
1: 有时间，
0: 嗯，
1: 有时间带你唱一出，
0: 哎，
1: 让你过过戏瘾，
0: 这口气多大呀？
1: 不是这不是大啊，
0: 今儿个我就有时间，
1: 今儿。
0: 您看咱二位能不能活演一出？
1: 你的意思吗？在这儿唱？
0: 哎，
1: 行啊，行，唱一出，
0: 唱一出，
1: 唱一出。你挑戏？
0: 怎么我挑戏？
1: 我会的戏多呀，我会10000多出戏呢。
0: 有那么些吗？
1: 挑出一出戏来，您不会，当着这么多人，不好意思。
0: 哦，我挑戏，
1: 您挑戏，这面子给您。
0: 我挑戏，咱们唱一出旦角老生的正宫戏。
1: 什么戏？
0: 分河湾怎么样？
1: 好戏，好戏，人会挑戏。
0: 嗯，
1: 不过这个戏太长，
0: 没关系啊，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将。
0: 哎，那就甭唱了。
1: 那怎么着呢？
0: 唱当将。
1: 唱当将哪点？
0: 就是闹摇一折，
1: 是不是最精彩？
0: 戏胡。
1: 好好好好好、嗯啊，这里角色也是
0: 简单。
1: 当然了，没多少人啊，
0: 就两个角色，
1: 就俩嘛。
0: 啊，
1: 都谁呀、啊？
0: 薛仁贵跟柳银环。
1: 这人多庆祝，薛仁贵、柳银环。
0: 哎，
1: 没错，薛仁贵跟柳银环。
0: 对，
1: 啊，这俩人，啊，
0: 嗯、
1: 啊，这俩人
0: 什么呀？
1: 大家怎么意思？
0: 这什么叫怎么意思啊？
1: 不是怎么回事？你清楚吗？
0: 啊，
1: 我怕你不清楚啊。你清楚不清楚？
0: 怎么会不清楚啊？
1: 俩人怎么个猫腻？
0: 这什么什么猫腻、
1: 啊？你说我
0: 这里没有猫腻，
1: 那这怎么回事吧？你我怕你不清楚啊。
0: 他们两人是夫妻。
1: 对呀、啊，这是两口子呀。
0: 嗯，
1: 我演薛仁贵，
0: 嗯，
1: 你演柳银环。
0: 哎，等等等等等，姐姐，
1: 你嫁给我呢？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我不虐待
0: 你。你先别抢了。
1: 谁抢了？
0: 你先别。
1: 这是分配角色。
0: 不是，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嗯。你不是演旦角的吗？
1: 对呀、啊，
0: 你也演柳银环
1: 啊，
0: 我演薛仁贵。
1: 薛仁贵是男的。
0: 啊您连男女都闹不清。
1: 不是，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了啊。薛仁贵是男的
0: 啊，
1: 你演胡生的
0: 啊，
1: 这归你对
0: 不对、啊？对对对
1: 对，我呢是演那个青衣的，
0: 对，
1: 演女的的，我演柳银环。
0: 对，
1: 那咱们两个人是
0: 夫妻呀、
1: 啊。啊，你演我的
0: 丈夫，
1: 我演你的
0: 妻子，
1: 咱们两个人结婚。
0: 对了，
1: 怪不好意思的。
0: 你气你的吧，这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1: 怎么着这个？
0: 这就是上台一出戏，
1: 下台立规矩。
0: 哎，
1: 行行行，这不演。
0: 哎，
1: 咱们开始吧。
2: 京剧《汾河湾》主要讲的是薛仁贵和儿子薛丁山相认的经过，而相声《汾河湾》则主要说了当时京剧圈里的人水平参差不齐、滥竽充数而闹出的许多笑话。这个段子不但叫我们欣赏到了相声大师的唱功，同时呢也被里边的包袱逗得开怀大笑。汾河湾这个段子除了李金斗、陈永泉的版本，还有侯宝林、郭启儒以及苏文茂、王佩元的版本，这些版本各有特色，尤其是以唱见长的侯宝林的版本。那么下面就为大家带来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汾河湾》。
3: 你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4: 可以啊？
3: 怎么样？
4: 可以
3: 啊？咱们唱这出叫《汾河湾》。
4: 好啊，
3: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银环。
4: 好，
3: 怎么样？咱们又打第三场那儿唱
4: 哪点？
3: 不带设宴，
4: 嗯嗯，
3: 这叫摇钱相会，
4: 嗯嗯，
3: 怎么样？
4: 好，
3: 您在台帘里的搭调，
4: 去哪点？
3: 丁山儿该来了
4: 啊，就那点。
3: 哎，又打这儿唱，
4: 那行，
3: 我给您打家伙，
4: 行行行。
3: 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龙黑，
4: 现在就开始了
3: 啊，唱啊，
4: 这就唱啊，
3: 这就唱了。
4: 哎，
3: 嗯，
4: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3: 啊，是，
4: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点。
3: 初次合演。
4: 对对
3: 啊，
4: 哪点？
3: 这个第三场啊，摇钱相会啊，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4: 什么词儿？
3: 丁山儿该来了。
4: 又打那句唱，
3: 又打这句唱，
4: 什么味儿？
3: 什么味儿？
4: 什么味儿？
3: 搭调啊，
4: 是你来了，我
3: 这味儿啊，
4: 我听

0: 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龙。

0: 想词儿，知道吗？
1: 哦，
0: 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1: 嗯，
0: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1: 啊。没听说
0: 啊，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1: 僵得慌，
0: 僵得慌。我把这词儿也可以没忘
1: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着？
0: 就是、马虎了一点，
1: 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0: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1: 我知道。
0: 你来来来来、啊，我听听。
1: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0: 这头一句我知道
1: 啊，
0: 我是下边。
1: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0: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1: 那么您哪句马虎？
0: 我这第三句马虎。
1: 第三句马虎。
0: 哎
1: 哎，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0: 我问第三句，
1: 是第三句啊？
0: 啊，你这第四句了？
1: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0: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1: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0: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1: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0: 是啊，坐那就完了。
1: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0: 什么词儿啊？
1: 和你一句也不会啊。
0: 那你说，
1: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0: 哦，同把饭餐。
1: 对，
0: 餐是怎么？
1: 哎，就是吃，
0: 那就吃。
1: 哎，
0: 六句，
1: 六句啊。
0: 你这不好，
1: 那么你呢？
0: 八句，
1: 啊，你八句词儿
0: 比你这个词儿好
1: 啊。
0: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0: 来来来，
1: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抬龙。

0: 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这怎么说你抱身子呢？这
0: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1: 这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隆噔，噔个隆个。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隆，噔隆，
0: 他有一个身段，
1: 噔，
0: 非常的漂亮，
1: 噔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你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一个一个隆个隆的咚，噔隆。
0: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

0: 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我是丈夫人的肝子自恋的。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2: 一先生，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你个里个咚里咚。
2: 啊，丁山。
1: 个咚咚。
2: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咚咚一个咚。
2: 丁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2: 啊。

0: 说餐
1: 哦，
0: 一同吃啊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没听说？马来，
1: 你干嘛来了？
0: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的吗？
1: 没有马童，
0: 一人来的。
1: 我一人？
0: 啊，那我怎么样？
1: 哎，你打家伙呀？
0: 扛来切来扛，得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得隆得隆个隆得隆得隆，咚里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
1: 我说你怎么拉着没完了？这干脆找部门。

0: 你这叫什么词啊？
1: 怎么这味儿？
0: 您听好，
1: 上里根啷个隆个隆咚里根咚，
2: 啥子了？
0: 哎呦呵。
1: 这腔可对着理了，
0: 哎，
1: 当里个隆的咚个隆咚，你得等一等。
0: 这我等谁呀、啊？
2: 张翠芒，
1: 个隆个隆咚里个隆，
2: 静默
1: 看，看我干嘛？
0: 嗯，
1: 德行，
0: 我不看你看谁呀、
1: 啊？当里个隆的咚，
2: 见一位大嫂索要我钱，
1: 当里个隆的咚个隆。还得等一等，
0: 我没法等了。
2: 拽灯铃儿响了吗？
1: 别去，这账还没还完呢。
0: 你甭管我，
1: 干嘛急得这份儿？
0: 哎，这个这是云遮月，
1: 云遮月。
0: 哎，
1: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0: 你甭管。

0: 怎么？
1: 我不能跟你说话。
0: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1: 哎，男女有别呀、
0: 啊！啊，
1: 好，我们是妇道，你是老道。
0: 啊，你才老道呢！
1: 啊，
0: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1: 那我得跟你说话。
0: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1: 哦，哦，原来是你，啊、你就这样。
0: 看、啊、看、啊啊啊，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1: 啊，
0: 这是梆子呀，
1: 梆子
0: 也不是这词儿啊。
1: 那我说什么？
0: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1: 哦，这词儿，
0: 哎。
1: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0: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1: 嗯，
0: 这是梆子呀。
1: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0: 那不行，
1: 非得用梆子。
0: 哎。
1: 啊，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0: 这什么味儿？
1: 这真正梆子味儿。
0: 听闻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1: 此处是华北地面。
0: 啊，华北地面
1: 啊？
0: 哎，不对呀、啊，
1: 哪儿？
0: 龙门郡。
1: 哟，这又改了郡了。
0: 哎，这儿没改。
1: 龙门郡。
0: 这词庄您？
1: 北京市。
0: 怎么北京市啊？
1: 北京市吗？
0: 哎，大王庄。
1: 哦，这儿都改名。
0: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1: 哦，戏上。
0: 哎，
1: 这里叫大王庄。
0: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1: 那怎么着？
0: 他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啊。你又全认到了，
1: 又不对了。
0: 他无名的不晓，
1: 差一字没关系。
0: 那不行啊。

0: 今天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道你能扫定谁呢？
0: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1: 啊！
0: 你干嘛猫打架呀？
1: 你问那刘英焕吗？
0: 这能是？
1: 我不知道啊，
0: 这什么味儿啊？
2: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版的相声《汾河湾》，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为您带去欢乐和笑声。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为大家介绍苏文茂、王佩元版的《汾河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我们中国人呀，讲究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呐，缺一不可。每年的三伏天呐，是一年当中最炎热、最潮湿的时节。民间呢，素有夏吃苦的饮食习惯。那么，我们中国究竟哪里的苦味最浓呢？今天呢，打开这张中国食苦地图，看看谁呀才是真正最能吃苦的省份。

人类为什么喜欢吃苦味的东西呢？在人类所有的味觉当中啊，苦味或许是最矛盾的一种了。第一次尝到苦，人们往往本能的啊就会皱起眉头，因为在自然界当中呢，有许多的毒植物啊都是含有生物碱、苷类等苦味物质的。苦味啊原本就是大自然给动物设置的一道警报，提醒它们远离可能有害的食物。可奇怪的是呀，人类偏偏学会了主动吃苦，从茶叶、咖啡到啤酒、可可，再到苦瓜、苦菜、苦荞、苦丁茶等等啊，苦味呢，它不仅没有退出餐桌，反而呢是成为了许多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味道之一。据考证，明清时期啊，苦丁茶的产地呢就已经遍及两广地区了。经过千百年的传播，流风所及，渐渐呀也是成为了我们北方人所喜爱的。在中国，苦味也更是被赋予了独特的饮食智慧。古人将酸甜苦辣咸称为五味，苦味是居中的，也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每逢盛夏，从立夏之后天气渐热呀，进入三伏天后的它的暑湿也是达到了一年当中最旺盛的时候了。民间呢就有了苦夏之说，炎热呢让人食欲下降，精神倦怠，这个时候啊人们反而更愿意吃一些带有一些苦味的食物了。像苦瓜、苦菜、苦菊、莴笋、苦荞等等啊，这些在夏季常见的苦味食材，大多数啊都是含有生物碱、氨基酸等天然成分的。现代研究认为啊，其中一些成分呢是具有抗氧化的生物活性，而且在传统饮食的观念当中呢，人们是相信苦味是能够清热、解暑、去火，因此呀也形成了夏季食苦的饮食习惯。像苦瓜呀，它表面呢是疙疙瘩瘩，苦味十足，仿佛已经是拼尽全力呀把自己长成不太好吃的样子，但是每到

苦夏时节呢，它依然是许多人餐桌上头号的苦味担当。这种习惯呀，也并不是全国平均分布的。仔细观察我们中国的地图，就会发现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苦味植物呢，最初啊都是生长于我国的南方。从原产东南亚经岭南传入中国的苦瓜呀，到广泛分布于两广、福建、海南山区的苦丁茶，那再到凉粉草、苦笋等植物，都更加的适合湿热的亚热带环境。长期以来呀，南方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当地居民逐渐形成了偏爱苦味的饮食传统。广东人把苦瓜叫做凉瓜，广西人呢爱吃苦笋，福建人喜欢吃苦瓜煲，两广街头啊也是随处可见苦得直皱眉的凉茶等等啊，这些苦味的食物也是早已经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国最能吃苦的几大省份哈，第一梯队是广东。如果呀要给中国评选一个最能吃苦的省份，广东啊大概是很难缺席的。这里的苦呢，不是生活的苦，而是真真切切吃进嘴里面的苦。广东人他对苦味的热爱呢，几乎是渗透进了一日三餐当中。其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苦瓜了。那到了岭南，它又有了另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叫凉瓜。广东地区啊，是地处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呢是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季漫长，高温高湿多雨，一年当中炎热的天气啊持续时间是远长于北方的。湿热呢不仅塑造了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影响着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呀，像苦瓜、凉茶、凉粉草等带有苦味的食材逐渐成为了岭南人应对炎夏的重要味道，也让广东呢成为了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广东人呢早已经习惯用苦味与高温来相处，无论是凉瓜炒牛肉、凉瓜排骨汤、凉瓜酿肉啊，还是揭阳人所钟爱的苦瓜炒饭，当地人在烹饪的时候啊，往往不会刻意的用盐渍浸泡来去除苦味，反而呢会尽可能的保留那份入苦微苦回味甘甜的滋味。那早在《儒林外史》中啊，范进赴宴时席上的广东出的苦瓜便与燕窝、鸡鸭等名菜并列，可见呢在数百年前，苦瓜呢就已经成为了岭南饮食的重要角色。如今在佛山呢，还能见到专门以苦瓜为主题的苦瓜宴，一桌子菜呀，几乎是把苦瓜呢给吃出了十八般的变化。但是啊，对于广东人来说呢，苦味也远远不止一种苦瓜。如果说呢，苦瓜只是家常菜，那么凉菜呀，才是广东人吃苦的巅峰了。广东凉菜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2006年，凉茶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广东人来说呢，凉茶并不是简单的一杯饮料，而是一套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针对四季变化，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特点，都会搭配不同的凉茶配方，以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走进广州街头的凉茶铺呀，第一口凉茶呢，往往是苦得令人皱眉呀。像班沙凉茶、二十四味等等的传统凉茶呀，大多呢都是以多种苦味植物配伍而成。而在岭南人的观念里呀，夏季湿热，喝一碗苦凉茶比什么都来得畅快，越苦越有效，几乎是成为了很多广东人的共同认知。同样与凉茶家喻户晓的呀，还有烧仙草。它的原料凉粉草啊，本身呢就带着天然苦味，晒干后熬煮，再与少量的淀粉混合，冷却后凝成乌黑晶莹的胶冻，入口清凉爽滑，也成为岭南人消暑解热的经典甜品。
从凉瓜到凉茶再到凉粉草，广东人呢几乎是把所有能够吃苦的方式都发展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也正因如此，广东啊无疑是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了。好，第二梯队啊，来介绍一下广西和福建。如果说呀，广东呢，它把苦瓜给吃到了极致，那么在之左右相邻的广西、福建呢，是把食苦啊发展出了各自的风格。福建人对苦瓜同样啊是情有独钟啊。由于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福建夏季漫长湿热，当地呢也形成了夏天食苦的饮食习惯。闽南地区家家户户常见的苦瓜排骨汤、苦瓜猪肉煲等家常菜呀，借助猪肉和排骨的油脂中和苦瓜的苦涩，也让苦瓜呢变得更加的柔和醇厚，入苦微苦，但回味却带着丝丝的甘甜，恰如人们常说的呀，苦尽甘来。除了苦瓜，福建人呢还更加偏爱苦笋。在闽西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每到清明节前后啊，大片苦竹林便会长出鲜嫩的苦笋。刚出土的苦笋呢，入口微苦，却越嚼越甜，因此呀，也成为了春末夏初最受欢迎的山野食鲜。早在宋代，黄庭坚呢便在《苦笋赋》中赞其甘脆切当，小苦而极成味。陆游写下一时吹明珠，苦笋转白玉，可见这种先苦后甘的滋味呀，古人早已经是深爱其中的妙处了。相比福建呢，广西人的苦味版图呢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在这里啊，苦味不仅是来自于苦瓜、苦笋等山野食材，也深深融入了岭南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像最具代表性的呀，就是龟苓膏了。这种起源于岭南地区的传统药膳，早在明末清初呀，便已经是建筑文献了。梧州市志记载，当时呀，梧州街头呢，就已经有专门售卖龟苓膏的店铺了。它色泽乌黑，口感微苦，带着淡淡的草本清香，在当地人眼中啊，是盛夏清热解暑的标配。如今呢，作为龟苓膏的重要发源地，广西梧州依然保留着浓厚的龟苓膏文化，不少游客呀都会专程前去品尝这一岭南经典。广西人啊对苦味的偏爱还体现在油茶里。在桂北瑶族聚居区呀，流传着一句俗语，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油茶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啊，将茶叶放入茶油中反复的翻炒，再加入姜末食盐来熬煮。第一口入口啊，苦味率先袭来，随后呢是微涩，最后呢茶香与回甘啊才慢慢的浮现。这种层层递进的味觉体验也成为瑶族待客的重要礼仪。当地甚至发展出了油茶火锅、油茶鸡等特色菜肴，让茶汤的清苦充分的渗入鸡肉，形成了独具广西特色的风味。从福建的苦瓜、苦笋到广西的龟苓膏、油茶，两地呀、啊、虽然说是吃法不同，但是都把苦变成了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滋味。或许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呢，真正迷人的呀，并不是入口那一瞬间的苦，而是苦味散去后慢慢浮现的那一口回甘。好，最后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三梯队：湖南省、湖北省和安徽省。如果说呀，岭南地区呢，它把苦吃成了夏日里的家常味，那么长江中游及大别山区的人们把苦味融入了各自的地域饮食当中。湖南人爱吃辣，也爱吃苦。早在2000多年前呢，《楚辞·招魂》中便有大苦咸酸，心甘行歇的记载了。这里的大苦呢，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豆豉。作为一种由豆类发酵而成的传统调味品呢，豆豉至今呢仍然是湖南餐桌上的灵魂配料之一。浏阳豆豉更是享誉全国的地方特产。
除了豆豉、苦瓜等苦味食材同样是深受湖南人

的喜爱，这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湖南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湿热，民间素有苦能泻火、苦能燥湿的饮食观念，因此呀，每到盛夏呢，像苦瓜炒肉、凉拌苦瓜等时令家常菜就频频出现在了餐桌上。那对于湖南人来说呢，吃苦啊，它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顺应时令的生活方式。那与湖南相邻的湖北啊，同样是有着自己的苦味代表。湖北是我国莲藕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省份，丰富的湖泊湿地不仅孕育了鲜嫩甘甜的莲藕，也让苦味的莲子心成为当地人夏季养生的常客。每逢炎夏，不少湖北人呢都会用莲子心来泡茶，入口虽然是苦的呀，但是却带着淡淡的清香，寄托着清心降火的传统饮食理念。那如果说湖南湖北的苦味啊是来自湿热的气候，那么安徽的苦则是更多来自于大山。在大别山区，每年的春夏之交啊，苦菜便陆续长满山坡和田埂。六安、舒城等地的人们常常趁着鲜嫩时啊采摘回家，焯水后凉拌或者是清炒做汤，保留着野菜特有的清苦滋味。对于当地人而言呢，苦菜啊，它既是山野馈赠的时令美味，也是延续至今的乡土记忆。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些地方啊把苦瓜呢当成了家常菜，有些地方天天喝苦到皱眉的凉茶，还有些地方呀把苦菜、苦荞、苦丁茶吃成了地方特色。那这些吃苦大省对苦味的偏爱并不是偶然，而是气候环境、植物分布和地域文化共同造出的饮食选择。那收音机前的您喜欢吃哪些苦味食物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就带着妻子王氏和男女仆从啊，带着很多的行李，雇了一艘船前去赴任啊，大伙都大包小囊的啊，往船上搬。这个船家姓顾，叫顾阿秀，等停好船后啊，也帮着搬，这就全家一起启程。这崔英学识很大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这画，那是他最拿手的。这在船上啊，那古代不像现在，那古代那船也得走好多天，那在船上没事做，总不能大眼瞪小眼吧。这个崔英呢，就在船舱中啊，房间里把这些笔墨纸砚拿出来，就开始在船上画画作为消遣。妻子王氏那也是知书识字的，在旁边啊陪着丈夫崔英。结果崔英哎真是来灵感了，就画了一幅芙蓉瓶。呵，这画的是真漂亮，旁边妻子王氏也是赞不绝口。画好之后，俩人又一同啊欣赏品鉴一番。看着看着，王氏就和崔英说：“说相公，这幅画哪儿哪儿都好，可唯独啊少一样。”崔英就问：“少什么呀？”王氏说了：“说这上面少点字儿。哎，要是题赋词，写首诗，那是最好了。”崔英就和夫人说：“那好办呢，这就交给你了。你看。”我画的，你提的，这多好啊。夫人想也是，就提起笔来要在这幅画上写点什么。可也真是啊，这笔提起来憋了半天，没想到什么好词儿啊，他又把笔放下了。夫君呐、我暂时还没想到啊，等我想到了我再写吧。崔英想，那好吧，啊，就把这幅画收起来。结果没几天，船到了苏州，这时天色已晚，就到这岸边停下了。等在船上一看，哟呵，这苏州城里，好家伙，灯火辉煌，热闹非凡呐、大街上满都是人。崔英的夫人王氏一看，哎呀，想起来了。今天正好是七月初七呀、七夕佳节。崔英一听，是吗？那赶紧的吧，就拿些银子让船家上岸去买酒买菜，准备和夫人在船上欢度七夕。很快的，船家拎着食盒就回到船舱中，好家伙，买了好多的美食美酒，这就摆上了啊，点上红烛，一派热闹气象。这时节，这崔英就和王氏说：“说你看七夕佳节啊，咱们俩喝一杯吧。”王氏说：“好啊，啊，愿意奉陪。”结果崔英摆了摆手说：“这样，夫人，这蠢笨的食具啊，你看这筷子这碗，哎呀，毫无风趣呀、这多扫了兴致啊！啊，你看这碗都缺口了。这样吧，夫人，把咱们的箱子打开，从里边取出金银杯盘等器物，以助酒兴。”啊，金银杯盘！就这句话，旁边撑船的顾阿秀可听见了。他心想啊，哎呀， 这伙人这财力雄厚啊，这往船上搬一箱一箱的，以为都是些破书本呢，这难道里边还有金银？这边这夫人王氏啊，本不想打开箱子，这有外人，但是你看相公话说出来也只好听他的，就勉强的把这箱柜打开，这不打开还则罢了，这一打开吓得旁边顾阿秀是眼睛溜直啊，就见那箱中大小的金银器物，呵，满满登登一大箱子，顾阿秀就看傻了眼呐。很快的，王氏拿出了金银杯盏摆在桌上，他也不好意思再看了，赶忙啊，慌里慌张的提着空的食盒走出船舱，到外边出来就面色凝重。哎，这里咱们交代两句，这顾阿秀啊是苏州郊外人，船上的伙计都是他的兄弟子侄。一看这个顾阿秀出来，皱着眉头，心事重重，就问怎么了啊，大哥，这个难道是出言不逊骂你了不成？顾阿秀摆了摆手，比了个噤声的手势，随后指了指船舱的窗口，小声地说：“跟我来。”带领这几个人扒着窗口往里看，几个人撅着腚啊，眯着眼睛往里瞅，就见夫妻二人推杯换盏，用的这个餐具那都是金银打铸的呀。啊，旁边几个当时眼睛立刻都红了，我的妈呀，怎么有钱嘛？顾阿秀一指那大箱子，看见没，那里边都是宝贝啊。旁边这几位一听，听的是心里直痒痒啊。我说大哥，咱们整他吧。好家伙，这就动起了歪心思。顾阿秀看了看旁边左右，这块啊就离苏州城啊，旁边就是街道，好多人在这儿走，而且周围也有船只啊，喝酒聊天赏月的，到处都是人。顾阿秀心想这儿不好动手啊，他就小声对旁边这位说：“操家伙，准备撑船，我去把他们调走。”好嘞，这就立刻分开行动。顾阿秀这边噔噔噔噔噔，就迈步走回船舱中。到这儿一看呢，夫妻二人喝得正美呢，旁边站个小丫鬟伺候，俩人在这儿特别高兴。抬头一看，船家顾阿秀进来了，就问：“哎呦，这个顾大哥，什么事啊？那个不是给你银子了吗？带兄弟们去岸上喝点去。”顾阿秀微微一笑：“嘿嘿，

两人喝酒赏月，岂不美哉？这话说完，一脸阴笑地看着面前的崔英。崔英一听这话，不觉点了点头。哎呀，我正想说呢，你看我们夫妻二人在此闲谈，这旁边确实吵闹，好吧，就听你的，麻烦您给我们找出僻静所在呀。哎，好嘞。说完这瓜秀跑出去了，他是心花怒放，心想，嘿嘿，哎呀，我整到僻静所在，你可就变成屁了。这边赶紧张罗人撑船走。这船舱中王氏是为人机警，他就感到有点不对头，就和她丈夫说，官人，这里虽然热闹，却是市中比较安全呐，那清静的地方恐怕夜间不太谨慎。崔英也是喝多了，也是心大，一摆手，哎，夫人，这是内地，不比外江，船家又是本地人，必知其中利害，哎，不必担心，来，饮了此杯。好家伙，还要喝呢。咱们压下船中二人暂且不说，单说顾阿秀跑到外边心花怒放，忙叫兄弟子侄是起锚结缆，把船驶到郊外。这船呐，晃晃悠悠的就从这市中走出来了。等到了郊外，一看前后左右是一个人影没有，还别说人影，鬼都放假了啊，七夕佳节鬼都过节去了，那是鬼毛都没有。呵，这儿真是好地方。这船就在这芦苇边停下了，顾阿秀等人也没着急动手，拿出吃的摆上酒，这伙人就在这船头上饮起酒来。等一直喝到半夜子时，看差不多了，顾阿秀一时眼色，旁边有人抱过个包袱来，打开之后啊，里面摆着很多的兵器啊，有钢刀、斧头、短刀、擀面杖，什么都有。嗖嗖嗖，一人一把抄起来，是直奔船舱。进来之后不由分说啊，噗噗噗，先把男女仆人杀死。听到惨叫声，崔英夫妇从梦中惊醒，刚要坐起来，就见顾阿秀这帮人凶神恶煞的持着兵刃来到切近。别动。哎呀，我没动。崔英吓得把手举起来，哎呀，船家，要东西你们尽管拿呀，求你们保全我俩的性命。这顾阿秀听后是冷冷一笑，嘿嘿，性命，我告诉你，东西我们要，性命我们也要。啊，崔英听了顾阿秀的话，吓得浑身发抖啊，只能一个劲儿的求饶，哎呀，那就求你给我个全尸吧。顾阿秀心想，你要求挺多呀，你呀还全尸，哎呀，行吧，那我就饶你一刀，来个人搭把手，把他抬出去扔进河中。爹，我来。说完这话，过来一大傻小子，这是顾阿秀的二儿子，爷俩扛着崔英吭哧吭哧的就来到船舱外啊，扑通就扔进河中。这边王氏看见丈夫被抛入河中，便哭着抢到窗口也要去投河。顾阿秀一看，哈，你还想死，想得美，一把就把他拦住。我告诉你啊，你别动，我可以饶你，你也不用自寻短见。王氏吓得惊慌失措。

0: 到底要干什么？
1: 嘿嘿，干什么？你看，来，儿子，过来。他一摆手，刚才跟他一起扛崔英这二儿子哼哧哼哧地走过来。
2: 爹，什么事儿？
1: 顾阿秀微微一笑，看见没，这是我二儿子，你看长得英俊潇洒，气宇不凡的，现在还没娶妻，不是没人要，你知道吗？上我们家说亲的多了去了，他脑袋不傻，他不笨，他非常的聪明伶俐。你这样，你要是肯做我的媳妇，那就把你留在船上，好好的一起生活。一听这话，王氏气得心中发抖啊。但是他一看现场这情况，丈夫被扔进河中不知生死，自己势单力孤一个人，对面这么多强盗看守的情况下，连自尽都难呢、而且现在我要是死了，哪个来报这冤仇呢？不如暂时忍耐一下，等候机会再报仇雪恨。想到这儿，王氏眼珠一转，对顾阿秀说，
3: 我怎么知道你的话是真的呢？
1: 顾阿秀一看，呀呵，这是动心思了，为了取得王氏的信任，扑通一声跪在甲板上，
3: 我告诉你啊，我对你绝无歹意，你若是不信，你看我对天明誓。
1: 王氏看了看他，开口对他说，
3: 那既然公公是真心的，何必要起誓呢？
1: 一听公，
4: 二一茄子。
5: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7: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呀、我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文杰。文杰，你好。
9: 你好，小雨姐姐。
8: 先请您向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问个好。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老师李文杰。
8: 您是获得了一个国际大奖，这个大奖呢叫国际安徒生奖，是丹麦颁发给您的。您能给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9: 我是于2017年由丹麦奥登塞政府还有安徒生奖委员会共同给我授予的这个安徒生奖。当时得奖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近十年来一直在从事安徒生童话故事的中译和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8: 在这儿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安徒生奖吗？就是您获得的这个丹麦奥登塞政府授予给您的这个国际安徒生奖。
9: 其实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授予方其实是丹麦安徒生奖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它评选机制是相当于是提名制，也就是说被提名的这个人呢、他其实并不知道的，事先他不知道他自己被提名了。然后可以提名的人包括就是比如说从事安徒生研究的学者、政府官员，然后也有从事丹麦文化推广的这样一些知名人士，他们都可以提名。提名之后会进入一个评审的程序，当你最终进入了这个获奖名单之后，可能他每一年会授予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不限于国籍，也不限于你的职业背景，他唯一的认可标准就是你是否为安徒生的研究、推广和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奖呢，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设立的，其中比较有名的吧，哈，是社会知名的人士获得这个奖的，在丹麦就包括现任的女王。因为我们知道丹麦王室也是安徒生研究和传播的非常坚定的推广者和支持者或者是赞助人，所以说女王她是首先因为她对于这方面的贡献获奖。咱们国家在我之前还有两位很著名

0: 名的译者和研究者获奖，一个就是林化先生，
1: 嗯，林化老师，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石清娥老师啊。这两位呢，首先他们是全译了从安徒生的原文，全译了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林化老师还译了许多安徒生的其他的作品。
1: 林化老师说他翻译的有安徒生的文集、安徒生的诗歌。
0: 林化老师，我猜想啊，他怀有一个愿望，就是很想把一个立体的、全面的安徒生介绍给中国人。他的心愿应该跟我有相似之处，就是想让国人知道安徒生不仅仅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和蔼的这个老爷爷。石清娥老师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他翻译了大量的北欧的文学作品，还有儿童文学作品，然后安徒生童话故事是他的这个译作之一。
1: 第三位就是您哈。
0: 对我是第三位。对，得奖的时候也比较年轻。
1: 就是您还给我讲过，在这个组委会给您发邮件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吧？
0: 对，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嗯，
1: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奖的提名呢是当事人是不知道的哈。
0: 对对对，我不知道。然后当这个邮件发给我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诈骗邮件。因为在那之前我也并不知道就是丹麦的这个安徒生奖会提名我，然后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做的这个事情已经获得了一些人的
1: 关注。
0: 对，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人在奋斗，一个人在战斗，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回复这个邮件。因为他是通知我说我被提名了，然后你同不同意，你是否同意自己被提名，然后我就没管。结果可能过了得有十几天吧，然后安徒生奖委员会又给我发信说，您是否收到我们上一封邮件了，然后我们必须要由您认可，就是您接受提名，然后我们的这个评奖的程序才可以继续下去。到那一刻我在这，哦，可能这是个真事儿。因为事先我完全不知道嘛。这个其实跟很多的这个欧洲的奖项的评选都还有挺有相似之处的，包括这个诺贝尔奖，你自己被提名你也是不知道的。
1: 其实这个奖项是很大的一个奖哈，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内敛、特别含蓄哈、特别低调的人。
0: 现如今我可能更多的认为这个奖项一方面是对我的多年的研究成果的一个认可，另外一方面可能它给我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从此之后我自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继续的致力于安徒生童话故事，包括安徒生他的其他的文学作品，去帮助中国的读者发现他的在当下的意义的这么一个中介人。我希望我的国人能够从安徒生童话故事里面获得其他的精神上的享受，甚至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从他的童话故事里面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不仅是孩子哈，也是成人。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自己为一个中介人，可能这也会使得我没有太有意识的去宣传自己。
1: 我记得当时我在您的朋友圈哈看过您发的一个小的视频，很短，您站在舞台上手里捧着鲜花，然后头呢歪向舞台的那一边，然后你说嗨你好安徒生哈，我记得是那么一个小的片段。那当时您站在舞台上说那句话的时候您在想什么？
0: 哦，您真是观察得很仔细。其实那一句话是临时上台之后才加上去的，它原本并不在我的得奖感言里面。就是我站到舞台上那一刻，我发觉舞台的左边有一尊安徒生的雕像，突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其实我面对的观众不仅仅是台下来听我讲这个获奖词的这些观众们，也包括安徒生，他也静静地在那里，他看到我走上这个讲台与大家分享我其实对于安徒生童话故事的一些感触。所以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有必要跟他也打一个招呼。
1: 您呢是之前去丹麦去留学，然后之后回到国内继续从事着传播中西方文化的这样的工作。那前不久呢您还主抓了一项安徒生教育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吧？
0: 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安徒生进入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但是其实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对于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解读都是有所不同的。 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解读，才使得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一直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赢得了

0: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那么到了新的时代啊，我个人认为哈，也是结合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我认为安徒生在当下的语境当中，它仍然存在着它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是需要，就是我们做安徒生研究的人，了解安徒生的，热爱安徒生的人，把它传递出去的。一方面呢，就是让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在当今的中国语境当中获得新生，再一次的赢得读者。另一方面呢，也是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文学经典，同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欧洲的文化。
1: 在课程设计上哈，我觉得您特别的用心，您带领着您的研究生们一起来做研究，尝试着用更好的方式把这些文化呢传播给我们的青少年。
0: 我当初的设想呢，是想要通过这个项目达到几个目的。第一呢，就是进一步的去解读，去传播安徒生童话故事，让他在中小学当中赢得读者。因为现在咱们的孩子们其实阅读的选择是非常的多的，安徒生是需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去参与竞争的。第二呢，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对于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一种引导，就是让他们知道啊，原来经典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相对遥远的这么一个文化，它是可以有更多的解读视角，这样呢，其实是帮助孩子们培养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这样一个能力。
1: 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您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您心中的安徒生哈、啊，您讲到了很多都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安徒生的一个侧面哈、啊，就是能说明您对安徒生的研究是很深入的啊。那这些也是基于您在丹麦学习期间的这些研究吗？
0: 对。其实我本人在没有真正的踏上丹麦的国土，真正的浸淫于那个文化之前，跟大多数国人对于安徒生的解读或者说是印象都是相似的。他原来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慈祥的、很会讲故事的老爷爷。但是当我真正的去走近他，去了解他，并且在丹麦的那个文化当中去解读他，去理解他的时候，我就发觉哦，原来安徒生其实是一个非常立体的、真实的、可爱的，甚至是时尚的这么一个人物的形象。所以可能是说，从我真正的走进他的那一刻开始起，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他，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另外呢，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就特别的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跟我的自己的国人，还包括我的学生去分享啊，我对于安徒生的理解，向他们去介绍安徒生的其他的一些侧面。
1: 在27年前哈，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电台成为节目主持人，第一期节目就是讲安徒生的故事，那是在27年前。那27年后。最后一期嘛，觉得也是特别的有缘分哈，所以每次见到你我都觉得很亲切，好像就是安徒生的一个代言人一样。因为我也是参与了您的这个课程，在参与课程的研究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您的思路呢是特别的活跃，不仅是帮助大家来梳理安徒生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啊，另外还有包括安徒生的他的生平啊、他的爱好啊，包括他还是一个旅游达人、交际达人、剪纸达人，就是方方面面，就是让我了解了哦，原来安徒生他不只是一个写故事的人，原来他还是那么一个爱好特别丰富、特别的时尚、特别活跃的一个人。
0: 这也是我特别想传达给中国的读者的一个安徒生的一个形象。如果我们仅仅从童话或者是从书面上的这个童话去了解安徒生的话，很难免会把他想象成一个专门讲故事的那一类人。
1: 孙敬修爷爷是吗？
0: 对，很容易，这两个形象很容易重叠的。但其实如果你看他的生平的材料，去了解他周围当时跟他关系好的所谓的朋友圈吧，你会发觉，首先安徒生成名其实算比较早，他并不是说垂垂老矣才开始享有盛名。第二呢，他一直都渴望着社会的认可，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识到自己某一天真的一定会成名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他选择童话这个形式，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意识的这么一个选择。他选择这个形式呢，也并不仅仅是说我想要为孩子讲故事，他更多的是很强烈的意识到童话这个形式可能会让他获得世人的认可
1: 啊。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思维的这么一个人，他很懂得营销自我，
1: 嗯
0: 啊，包括他的跟当时的欧洲的各大的文坛领袖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所有的旅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个旅行达人嘛，但是他的旅行都带有商务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因为他都是为了推销或是推广自己的文学上头的理念，还有自己的文学作品而去的，他并不是只是我们现在说的休闲旅游，它真的有点像商务旅行
1: 啊，就包括它跟狄更斯之间的这种来往也是一样哈。
0: 对对对，它每到一地，它都会非常有意识的去结识在当地的文化界，包括政界、商界有影响的人士。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他的这个商务旅行还包括对于自己职业的规划，也确实是非常深的，跟他的个人的友谊结合在一块儿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商业上的伙伴或者事业上的伙伴，很多时候他也非常真诚的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像孩子一样，就是对方未必真的认为安徒生是我的挚友，但是可能出于礼貌，还有出于对他的这个文学声名的这个尊重，会对他呢格外的热情，但是安徒生就会把这种热情非常单纯的认为是对他的人格对他的才华的认可，是一种知己这个层面上头的热情，
1: 嗯，
0: 然后他就会非常单纯的认为啊，这个人就是我的挚友。
1: 这几年当中呢，我也会去丹麦的奥登塞呢讲安徒生的故事，也当然也讲我们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故事哈。啊，我在当地讲过《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我在中国也是不光在北京讲哈，在很多城市给孩子们讲，我发现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感觉上中国的孩子对这两个故事好像更熟悉更了解，反而是奥登塞的孩子对这个故事倒没有那么了解，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您的观察很敏锐，确实是对于丹麦的读者来说，他们最喜闻乐见的最欢迎的安徒生童话故事确实跟中国的读者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它的背后的原因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有一些历史上的推介的原因啊，译介的原因啊，比如说哪个故事最先被译进来，可能它获得认可的这个机会就会更高。卖火柴的女儿它是第一批被译到中文的安徒生的这个童话故事之一，像笨汉汉斯这一类在丹麦的读者当中很受欢迎的童话故事却是比较晚才译入到中文的，
1: 嗯，
0: 可能跟时间早晚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可能还跟比如说当时当地的接受他所受到的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关系。
1: 比方说像笨汉汉斯哈，那是很幽默的很有趣儿的，那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呢，她是更凄婉的，是不是跟这种类型也有关系呢？中国人比较接受这种悲剧的这种美，
0: 可能会有一定关系，而且可能在中国的儿童文学传统当中，对于过于荒诞的情节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我们不能说不欢迎，就是他没有那么熟悉的情况下，他的接受相对来说就会晚一些。因为译者在挑选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去挑选一些对于他的读者来说更加熟悉的这样的样类，这样就更易于接受嘛。
1: 那文杰老师，今后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0: 其实我非常的希望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把我对于安徒生的理解，包括丹麦学界国际学界对于安徒生这个人还有他的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够带给我们国家的读者们还有所有热爱安徒生的人，无论什么样的机会，只要我认为是有助于这件事情的，我都非常乐意参与。对，
1: 嗯，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吗？
0: 嗯，目前就是在进行的计划，就是小雨姐姐您也参与的， 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落地成功。
1: 嗯，在北京东城区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啊，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走进安徒生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哈，带到东城区的中小学。嗯，
0: 对，其实北京的孩子还是挺幸运的。
1: 是。
0: 然后这个教育指导部门也非常具有远见，然后也确实有一批具有相当素质的人愿意聚在一起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北京的孩子真的是挺幸运的，能够具有国际视野哈。
1: 嗯，包括原北京市教委的曹华老师，还有赵老师等等哈，他们是在大力的推进这件事情。嗯，
0: 对，而且大家都特别的有热情之外，还能够非常敏锐的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意义所在。
1: 嗯，
0: 所以说他就会能给孩子们提供很优质的这个知识内容。目前就是比较专心的在参与的哈，就是学术和教学工作之外的，就是这个项目，社会项目。其他的社会项目，说实话也有一些来找过我，但是可能有一些就是过于商业，或者说跟我的这个介绍安徒生的目的可能不是完全契合的，其实也就没有接受。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原文，其实对于现在的安徒生的读者，当代的读者来说，他的文字已经是显得比较老了，所以说这可能也是他现在在丹麦的读者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多的原因。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安徒生和安徒生童话故事，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读，因为他就有点感觉像我们现在的孩子去读民国初期的这样的文字的感觉，就他有这种时空的距离感比较强，对于丹麦读者来说。
1: 其实文杰老师您知道吗，包括翻译版本哈，就是我播讲过，就是在广的，我真是自己都是改动很大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要把书面的变成口头的。
0: 应该要感谢中国的几个译者。
1: 对，
0: 叶居健先生呢，他在翻译的时候，他的文字就是已经是现当代的这个中文了，对吧？应该是当代的中文了，所以说反而让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版本显得不那么古老。
1: 嗯，
0: 所以这可能也是他的这个，就到今天在中国的读者还比较多，后面的几位译者都是用的当代的这个文学语言来翻译的嘛。
1: 嗯，
0: 然后您提到的就是中文译本也没有办法直接读出来，就是因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比较用书面化的语言、文学性的语言来翻译安徒生的。安徒生的原版呢，其实对于丹麦人来说，它是非常口语化的。
1: 哦，原版反而到口语哈。
0: 对，原版是非常口语化的。我之前问过，就是一些丹麦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就是他们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故事读出来，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就像就是他们的讲故事的人哈，因为安徒生其实在丹麦也有一批叫做讲故事的人这么一个职业，跟您的这个很像，他们非常的受社会的欢迎，因为他们是传播这个安徒生童话故事的最好的一个媒介嘛。他们其实在讲的时候，并不需要对于这个原文做太多的改动，他可能会要删减一些，因为时间的原因他可能会删减一些。但是像您这样还要另外再写一个适合播的稿子，改动非常大的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原文就是读原文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明显。
1: 所以当年就是在安徒生进入中国100年的那个活动上，丹麦大使夫人和我们俩是共同讲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哈，她是用丹麦语讲，我是用中文，我的那个就显得很短，我会把那个长句子都给它缩短或者变成两句哈，就把它切断。我发现丹麦大使夫人呢，她的那个每一段都会比我长很多。
0: 她应该就是直接就是念的原文。
1: 对，他就是拿着书来念的原文，而我是用的我们的剧场版嘛，就是我演出，比方说卖火柴小女孩，我都讲过大概有200遍了，我都是用那个剧场版，所以他就会短啊，这个可能就是语言上的一个问题哈。
0: 对，中文的译本是非常美的，不管是叶君健先生还是林化先生还是施清娥先生的，他是非常求这个语言的美，因为我们传统上中国人就是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很基本的要求是语言要美。
1: 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著名作家董鼎山的两篇书画《海明威自杀真相》，海明威名作的39个结局，以及随笔《走到人生尽头的遗憾》。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古风其十九》。
3: 1961年，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开枪自尽，时年62岁。这位素有文坛硬汉之称的作家以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世界为之震惊。海明威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50多年后，2011年，著名作家董鼎山以一篇《海明威自杀真相》揭开了谜底，进入文学我欣赏。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61年，海明威吞枪自尽的新闻令世界震惊，其实正值海明威壮年，名作传播全球。有人猜想，这样一位创作艺术家自杀只有一个原因，忧郁症。造成的原因是创作力的下降。很多年近50、60岁的人，特别是艺术创作者，都有这类心情抑郁感，以为人生的创造能力已到尽头。最近我读了海明威生前一位好友的追忆文，才发现海明威自杀的真正原因，他是受 FBI 首脑胡佛追踪而被迫致死。美国历史上有两位名叫胡佛的要人，另一位是于1930年代造成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胡佛总统。青年读者常把这两个胡佛搞错，我特别在这里注明，因为 FBI 首脑胡佛的罪恶在我眼中叫那位造成许多人饿肚子的美国总统更大。海明威此前朋友名 A.E. 何秋娜，曾写过两部传记，海明威老爸与海明威与他的世界。在海明威谢世前14年中，两人是特别亲近的朋友。1960年5月，海明威自古巴打电话给何秋娜，称心情低落，因为不能写完那篇答应了《生活画报》有关西班牙斗牛的长文，请何秋娜去古巴帮他完成，可见他们之间友情之深。某次他们在美国西部公路上开车，海明威突然踏油门加速，说后面有一辆 FBI 的车正在追踪他。他的警惕性之高令何秋娜震惊，难以置信。海明威的朋友们都以为他的忧郁症已经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大脑中出现幻觉。他们问 FBI 为何要跟踪他。又有一次，何秋娜与海明威在一餐馆中用餐，中途海明威突然起身欲走，何秋娜问他为何，他说酒柜那边有两个 FBI 探员正盯视着他。次日，他的爱妻玛丽担忧这位大作家因工作过度而生了病，于是他告诉何秋娜，海明威当时正在写作《流动的盛宴》，思路阻塞，不能完成，心情烦躁。当年11月30日，海明威进入一所精神病院疗养，出院后不久便欲吞枪自尽，自称他的汽车中已经被 FBI 偷装了窃听器。须知1950年代冷战时期造成美国社会恐慌，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家与艺术家们都上了黑名单，常被 FBI 暗中盯梢或戴高帽子。

0: 今日我回想海明威的幻觉并不奇怪。终于在1961年一个早晨，在他们的爱达荷州相聚，睡梦中的玛丽被枪声震醒，一代大作家果然自杀了。后来何秋娜根据国会通过的自由消息法案要求 FBI 发布有关海明威的档案，果然发现档案中包括了多年跟踪监视海明威与偷听电话的记录。海明威没有发神经病，他却是被民主美国的秘密警察首脑逼死的。海明威留下一句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征服。
1: 接下来请听海明威名作的39个结局。近来出版界一件令人兴奋的新闻是，斯卡瑞伯纳出版公司将重出海明威名作《永别了武器》。新书将包括作者在写作时犹豫不决中设想的39个故事结局。1958年，文学杂志《巴黎评论》采访海明威时，他就承认，在写作时重新设计了39个结局才觉满意。书局此次再版时将附上这39个结局，这样不但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也可帮助初学写作者了解和领会成名作家在创作时的苦恼。永别了武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段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销路极广，也曾制成电影。故事的多种结局曾引起读书界极大的兴趣。现在谢谢斯卡瑞伯纳出版公司终于将其公之于世。新版本书采用了1929年的版本，同时增加了39个结局，颇可引起读者遐想。据称海明威遗作保存者与书局商榷后认为有增补的必要，目的是纠正读者对海明威的错误印象，诸如酗酒、玩女人、大男子主义，将人们的关注点拉回到作品和创作中来。再版也赢得了海明威孙子的同意。新版本包括了39个结局，但是其实作者自认曾想出了47种结局。小说的各种结局可使读者了解作者创作时的构思过程以及情绪变化，有时倾向乐观，有时倾向悲观。读者也可想象作者创作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故。海明威于1958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编辑乔治·普林姆顿问他在写作时的偶然踌躇是为了什么。他说，寻找适当的文字。这39个结局中，有的只是短短一句话，有的长达好几段。你若好奇，我可在这里引据几个。一，故事就此终结，凯瑟琳死了，但我可向你保证，你我终究都会死。二，故事没有终结，只是死亡而已，生命的诞生才是新的开始。三，这故事结局是海明威的好友、著名美国作家 F. 斯科特·菲兹吉拉德建议的。世界终将击败每一个人，只有那些被杀的人没有被打败。更令我觉得有趣的是，新版本也附有几个未用的书名，《战争中的爱》、《伤痕与其他来由》，有一个书名《魅力》，被海明威用笔划去。当然最后决定的书名《永别了武器》是最好的。写完此文，我回忆起1961年海明威自杀新闻传来时的情景。当时我正与一女友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餐馆用餐，消息传来，整个餐馆的人都在互相传递着这个消息，极觉震惊，都好像失去了亲人。
0: 好了，海明威名作的39个结局我们欣赏完了，永别了武器的最终结局你还记得吗？最后凯瑟琳因为难产大出血而死，亨利独自一个人流浪。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这个海明威在40个结局中选中的结局您喜欢吗？接下来请欣赏董鼎山的随笔《走到人生尽头的遗憾》。不久前纽约侨报网视频记者殷露女士来访，谈话完后她问了最后一句，您一生有什么遗憾？我突然想起，人生走到尽头却有两个遗憾，一是终生写作从未有幸靠卖文为生，原因是稿费太低，难以维持生计。我既不能靠写作

0: 英文著作。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美国发表是在堪萨斯城星报，时间是1948年。我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时事特写课上教了一篇介绍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2000字短文，教授鼓励我投给当时美国中西部最有声望的星报。发表后，教授将我的分数从 B 加提为 A 加。不仅如此，我也收到了稿费$15，请同学们用午餐庆祝，还购了一件羊毛衫。
1: 1952年到纽约后，我一面在华埠的《联合日报》当国际新闻主编，一面业余致力于英文著作。我当过国际学生会汇报《看》的主编，为当时著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写过散文与书评，也在多种小型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我订了许多杂志，我的投稿目标是《纽约客》杂志，因多次投稿被退而灰心。当时我羡慕一位名叫 C.Y. 李的华裔作家，他常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他写的小说《花谷歌》甚至被改编成歌舞剧在百老汇演出。后来发现他的中文名是李锦阳，乃是中国戏剧界著名的李锦辉的亲戚。此后我的投稿运气不佳，一直到1978年，31年后初回祖国探亲归来，写了一篇回乡观感投给《纽约时报》专论版，于1979年发表后引起美国新闻界的注意。美联社来电请我撰写长篇报道，在全美发布，也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兴趣。北京参考消息登了一文，此后我经常写有关中国情况短篇报道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许多外籍移民居留美国多年，仍不能完全掌握英文，而是用母语写作。当然，在美国以英文著作扬名的移民作家中，最受推崇的是《洛丽塔》的作者，俄裔的纳博科夫，他的名作脍炙人口。华裔作家哈金来京10年，即以他的英文著作《Waiting》获得国家图书奖。李湘云第一篇小说在《巴黎评论》登出后，又连续在《纽约客》发文，历时引起出版界注意。兰登书屋马上与他签订出书合约，出版2部小说，现已有了第3部，皆获好评。他俩成为我的榜样，只可惜我已不久于人世，追不上了。
0: 好了，董鼎山的随笔《走到人生尽头的遗憾》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篇有些伤感的文字。其实以董鼎山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成就而言，他对两位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的羡慕也有自谦的成分。我们读这篇文章，可以从中了解董鼎山在美国主流文化中被关注的独特角度。纳博科夫的神话固然难以复制，能再出几个董鼎山恐怕也是极其困难的。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古风·其十九》。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李白的《古风·其十九》。溪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须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衣未属轻。惶惶与之去，驾鸿凌子鸣。俯视洛阳川，茫茫。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灌婴。诗歌的大意是，西岳华山的莲花峰上，仙女们发出的光芒如同星辰一样，她们手拿皎洁的芙蓉，优雅地行走在空中，她们衣带飘飘，如云彩般悠然升空。仙女们约我登上彩云高台，我高一双手拜访神仙魏淑清。恍惚间，我跟随他们坐着大雁来到了紫色的天宫。向下看洛阳平原，到处都是安禄山的叛军，尸骨遍野，血流成河，那些如豺狼般的叛臣们如今却都做了官。诗仙李白留存至今的诗歌上千首之多，可谓千姿百态，气象万千，但要说最能表现其浪漫风骨的，莫过于他以仙自诩的仙游体诗了。《古风奇十九》便是这样的佳作。据《神仙传》记载，位列仙班的仙人魏淑清曾乘云车驾白鹿去见汉武帝，以为皇帝是知人善任之人，见到他必定会以礼相待，哪知皇帝的态度很冷淡，只把他当作一般臣子，于是魏淑清大失所望，飘然离去。诗中李白是用魏淑清自比，天宝初年，李白也曾怀着匡世济民的宏图进入皇宫，但最终没有被玄宗重用，三年后他遭小人谗言诟病，黯然离京。李白性情洒脱，一生自信、自尊、自傲，蔑视权贵，不拘长阁，人间种种的污浊与丑恶让他不耻，所以他只好登高西岳华山的莲花峰，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天宇，让思绪和诗情与神仙同游了。西岳华山是五岳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山，海拔2100余米，也是五岳中最险的一座。自古有华山天下险，天下奇险第一山之说，华山之险体现在它的山势。一般的山是斜坡成人字形的，而华山则是直上直下的，呈汉字的且字形。因为华山是花岗岩的山体，经过自然的节理发育，山石整片剥落，就形成了斧劈刀砍的山势，显得格外俊秀峭拔。华山共有五座主峰，其中东西南三座最高，三峰顶峙耸立，势飞向云外，引到黄河里，有天外三峰之称。诗中所说的莲花峰是西峰，也是华山的最高峰，峰顶翠云宫前有一块巨石状如莲花，于是得名莲花峰。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路，说的是山中道路仅有南北一线，长约10公里，逶迤曲折，艰险崎岖，不少地方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过如今体力不济的游客也可以实现登顶的愿望，他们可以乘坐西峰的太华索道。太华索道号称亚洲第一索，总投资5亿余元。当游客步入吊箱，索道加速启动进入山间时，索道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这一条征服华山天险的人间天路，可以让游客不费吹灰之力，自下而上地欣赏这座充满阳刚之美的华山。子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当您登临华山之巅，极目远眺，四周群山起伏，云霞四披，

0: 此时您定能感受到山岳的崇高、伟大和宁静，万般纷扰一扫而空。登山者有云，攀登的越高，离自己越近。此话说的是否有理，登上峰顶的人自有答案。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
6: 别麻烦了。
1: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英国著名作家奈保尔去世，享年85岁。这位作家的去世消息让不少人开始回顾他的代表作品和人生经历，不过从作品和人生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很多人却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说奈保尔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恶棍。这天才指的当然就是他的文学创作方面，而恶棍呢，说的就是他的生活一面。奈保尔这位作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人生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位出生在中美洲的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南部，有一个人口只有100多万的国家，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这个地方是哥伦布在第三次航海的时候发现的两个海岛，一个岛叫特立尼达，另一个岛叫多巴哥。这里在历史上曾经被欧洲的许多个国家殖民，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它是属于英国的一片殖民地。1932年的8月17号，奈保尔就在特立尼达岛上出生。他的祖父是来岛上砍甘蔗的印度劳工，他的父亲也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但是凭着勤奋好学当上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还用英文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1950年，18岁的奈保尔获得了一份奖学金，他走出小岛，一个人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去留学，学的专业就是英国文学。那个年代的英国仍然有着明显的种族气氛，奈保尔作为一个帝国边缘的印度裔青年，想要融入到牛津的环境中并不容易。他常常写信给他的父亲谈论自己的写作抱负，也会给他的母亲和姐妹写信谈论自己在牛津的日常生活和见闻。头几年的异国生活充满了孤独和抑郁，奈保尔甚至曾经尝试过自杀。他开了煤气，没想到煤气管道却中途断气。熬过了最初这段最困难的日子之后，奈保尔定居伦敦，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后来又到了英国广播电台的加勒比频道兼职，负责编辑和主持一档专供加勒比地区播放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工作之余，奈保尔开始尝试认真写作，他的处女作叫《米格尔街》，只用了5个星期就写好了。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他的家乡特立尼达岛上的人们，一共有17个各自独立却有相互联系的短篇故事。当时有位出版商很欣赏奈保尔的才华，但却担心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这位出版商先压下了《米格尔街》这部书稿，反而是鼓励奈保尔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1957年和1958年，奈保尔写出了2部长篇小说《通灵按摩师》和《埃尔维拉的选举权》。那个时候的他也不过25、26岁，这两本书讲的都是印度裔特立尼达人的生活故事，独树一帜的喜剧色彩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奈保尔最先写好的那部短篇集处女作《米格尔街》这才得以出版。1962年，奈保尔凭借《米格尔街》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大奖——毛姆奖的肯定。第三部长篇小说《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出版后也大获好评，而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原型其实就是奈保尔的父亲。只可惜，他的父亲在1953年就因心脏病去世，没能活到儿子成为著名作家的那一天。奈保尔最初的这4部作品一举奠定了他一线作家的身份，从那之后他开始游历世界，并且在1962年第一次来到了他真正的故乡印度。他的写作也转向了印度本土、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到去世前，奈保尔一共出版了30多本书，其中虚构类的小说和非虚构的游记、随笔作品大致各占一半。1990年，奈保尔被英国女王受封为爵士。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2009年，奈保尔在非洲游历了1个月，写下了他的最后一本书《非洲的假面具》。 2018年8月11号，奈鲍尔在他伦敦的家中去世。那一天，离他86岁的生日还有6天。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恶棍。这句话大概是评论界对奈保尔这个人达成了一句共识了，因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人的两面性。奈保尔既是一位天才又勤奋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冷淡的丈夫，斤斤计较的文化人，目空一切的自大狂，甚至是半公开的种族主义者和公开歧视妇女的人。奈保尔一共结过2次婚，第一任太太是他牛津大学的同学帕特丽莎。帕特丽莎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的父母禁止女儿和这个印度人交往，而奈保尔的家庭也不同意他找一个非印度人谈恋爱，但他们两个却是情投意合，在文学方面的见解更是一拍即合，很快他们就不顾家人的反对而结为了夫妻。结婚的时候，奈保尔连戒指都没有买，后来还是帕特丽莎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枚结婚戒指。妻子在生活和创作上都对奈保尔帮助很多，但奈保尔却不是一位忠实的丈夫。结婚不久，他就开始寻花问柳，理由是他觉得自己需要很多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来获取写作的灵感。奈保尔对妻子施加身体上的虐待，同时也在精神上虐待他，可帕特丽莎却是奈保尔忠诚的妻子和粉丝，在41年的婚姻中一直默默地充当着奈保尔的助手编辑，为他记录着每一个写作的题材。1972年，奈保尔因为要写一篇关于阿根廷政局的文章，认识了一位阿根廷裔的女子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是有夫之妇，而且已经有3个孩子了，但是为了奈保尔，她却抛弃了丈夫跟孩子。他们的这段婚外情维持了20多年，但奈保尔对自己这位情妇比对妻子还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奈保尔没什么钱，玛格丽特还得养着他。与此同时，奈保尔和妻子帕特丽莎也没有离婚，因为他的写作仍然需要妻子的帮助。帕特丽莎终生未育，在郁郁寡欢中1996年因癌症去世，而奈保尔甚至曾经亲口承认太太的癌症过世多半跟他长期的虐待有关。妻子帕特丽莎去世前，奈保尔在巴基斯坦遇到了比他小20岁的女记者纳迪拉。妻子过世刚2个月，他就和纳迪拉结了婚，而之前那位同样陪伴了他20多年的情妇玛格丽特也被奈保尔迅速抛到了脑后。其实像奈保尔这样私人生活充满争议、作风糟糕、品德败坏的艺术家或者作家，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并不少见。但是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般好像都比较容易原谅，不太会用正常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他们。评论家梁文道就说，英文里有一个词叫艺术家特权，就是指艺术家仿佛往往能够冲破世人常俗眼光的枷锁，我们是可以不用常人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可是假如这位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本身也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那又该怎么办呢？在梁文道眼中，奈保尔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的小说的确写得很精彩，但他在随笔和游记中却总是批判一切，批判女性，批判第三世界的国家，用他漂亮的文学语言、成就和能力去展现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偏见。2008年，奈保尔生前唯一授权的一本传记图书《奈保尔传》出版。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奈保尔接受了传记作者的大量采访，也对书稿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动。 于是这本传记出版之后，这位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成为了世界文坛里最肮脏的人。他一生的污点可以说是全数呈现在了这本传记当中。2014年，奈保尔从伦敦飞到中国上海参加一场书展的活动，他的第二任妻子纳迪拉也陪他一起到了上海。书展现场有位记者告诉奈保尔夫妇，奈保尔的传记图书如今已经有了中文版。这对夫妻的反应很不一样，奈保尔说：“真的呀。”纳迪拉则说：“太糟了。”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咱们聊的是英国著名作家奈鲍尔的生平，前面提到2014年奈鲍尔来过一次中国，是参加上海书展的活动。文学翻译家冯春就说了，上海一直是外国文学出版的中心。1949年之前，郭沫若、茅盾、巴金、赵家碧等前辈就在上海开展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像是《简爱》《百年孤独》等等，每一部都可以说是爆款图书。村上春树的新作《刺杀骑士团长》，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八部授权图书也都陆续出版发行，这些新书就都在这一届的上海书展上进行了展示。今天我要特别介绍的一本书也是一本外国文学名著，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部少儿文学作品。美国作家E.B.怀特的经典童话三部曲《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发行了中文注音版的新书。在上海书展的相关活动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说了这么一句话，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应该只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读过《夏洛的网》的人，另一种是将要读《夏洛的网》的人。那么《夏洛的网》这本

0: 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能当得上如此理想的评语呢？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友情、责任、成长和生死的童话。故事讲了在一家人的谷仓里，一只叫做威尔伯的小猪和一只叫做夏洛的蜘蛛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圣诞节快到了，小猪威尔伯得知自己将会被人杀死，做成餐桌上的火腿，而看似渺小的蜘蛛夏洛却说，我教你。于是夏洛在猪栏上织出了被人类视为奇迹的网上文字，这些赞美威尔伯的文字彻底改变了这只小猪的命运，但蜘蛛夏洛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严峰教授说，他自己是少年早熟的，很小的时候就对王子公主的童话失去了兴趣，所以当他15岁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并且爱上夏洛的网这本书，不得不说是一种特别的缘分。那是1979年的初夏，那一年严峰上初3，正被升学考试压得头昏脑胀。有一天他偶然到久违的市图书馆去逛逛，发现那里竟然腾出了一层楼面，新辟为少年图书馆，专为初中以下的读者服务。严峰头一热，当场办了一张证进去了。这多少有点奇怪，因为他从小学4年级开始手里就拥有市图书馆的正式借书证，而且从来不看成人读物以外的东西，根本就不屑于看给孩子写的书。严峰说，这仿佛冥冥中有一种指引，让他在少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终于读到了少年应该读并且可以读一辈子的东西，夏洛的网。夏洛的网从1952年出版以来，已经在全球各地推出了23种语言的版本，并且在亚马逊网上，夏洛的网的平均分是最高分5颗星，大名鼎鼎的安娜卡列尼娜才是4.5颗星。严峰认为亚马逊的读者评分很能代表民意，因为在1976年美国出版周刊向教师、图书馆员、作家、出版家调查，让他们列举10部最佳的儿童文学名著，结果夏洛的网是名列榜首。在夏洛的网中，作者不仅展现了夏洛和威尔伯之间动人的友情，还通过各种生活细节呈现出了他们对死亡的探讨，以及对生命的赞美和珍视。严峰认为，给孩子们编织一个虚幻浪漫的世界当然可以，但同时也无妨告诉他们生活和生命中那些不那么美丽、略显残酷的一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可贵。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呢，咱们从作家奈保尔聊到了上海书展。书展上呢，不仅有非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有不少来自北京的京版图书，吸引了上海读者的目光。北京出版集团为了书展带来了2000多种好书和10场精彩活动，这其中关于京味文化、旅游文化、学术、艺术、科普类的图书尤其受到读者的青睐。您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去最美地方拍最美风景：中国80摄影圣地》，书展上一位老爷子就说了，这里面的地方大部分我都去过了，但是我的摄影水平比不上人家。老爷子笑称自己走的是大妈的丝巾、大爷的单反这种常规路线，退休之后专注于摄影，经常是背着相机走天下。这部摄影集让大爷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他10年前去过北疆，接下来还想和朋友一起把整个新疆再拍个遍。还有一套北京口述史系列的图书同样是内容丰富，比如《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生在城南》《学院路上》《城墙内外》等等。这些书在上海读者的眼里就像是北京话的教科书一样，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咱们之前也在节目里介绍过口述历史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丁仪庄就主编了一套口述历史系列图书。丁仪庄研究员的老本行是清史和满族史，口述历史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种业余

于爱好，没想到他这一做就做了20多年。1999年，定仪庄写了一本书，叫《最后的记忆：16位奇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本来写这本书是想为他的学术专著提供资料，找找感觉。没想到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就有朋友找到他说，他们还能再找来一些有趣的人和有趣的故事，你有没有兴趣写呢？很可能他们不是满族，也不是妇女。定仪庄觉得这也没关系啊，去听听也会很有意思的。后来他慢慢发现，口述其实是了解北京的一个特别好的途径。这套关于北京的口述历史书也就一本接一本的诞生了。定仪庄说，在1990年代，他刚开始做口述的时候还能找到1910年代出生的人，可是这个口述做着做着就做了20多年。后来那个时代的老人大都去世了，即使是能活到100岁的人也不太可能跟你讲故事了。口述历史是一场跟时间赛跑的比赛，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其中所记述的鲜活的历史才显得格外珍贵。今天呢，咱们天南地北说了不少跟图书有关的话题，要是您对奈保尔感兴趣，可以找来他的作品或者他的传记图书来读一读。节目最后送出一首陈奕迅带来的《故事》，这首歌唱的也全是书里的故事。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向辉，今天我们又在这里来相见。周传雄《黄昏》，周传雄的《黄昏》这一首歌呢，确实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有多少人当年曾经为这首歌哭泣过？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才华满满的小刚？周传雄呢，用忧郁沧桑的声调和完美的嗓音，给歌曲下了一个伤的歌调。歌曲呢，高潮部分唱的撕心裂肺，让每一个人动容。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向辉，有请崔健给我们带来《一无所有》。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来说，1986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中国流行音乐得到了官方和传媒的一致认可。1986年的5月9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崔健演唱了一首后来在年轻人当中风靡一时的《一无所有》。他后来呢被誉为了中国摇滚第一人，《一无所有》也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来听萧敬腾哈，王菲。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里是音乐导航，宣传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各位的身边。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蔡依林《导弹》。多少人的青春是听着这首歌过来的，蔡依林的时隔多年之后再唱《导弹》，歌声明显多了一份豁达和洒脱，歌还是那首陪着我们多年的一首歌曲，只是听歌的人却不再是当初那个激动的少年。还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少不了这个人啊，周杰伦《简单爱》。

哥，你这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粤语为您带来的粤语聊天室。粤语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粤语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粤语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粤语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一直觉得夏天主动吃苦瓜和冬

天主动穿秋裤一样哈，都是一个人不再年轻的标识。不知道苦瓜是不是也承载着你的童年回忆，小时候总被爸妈强行要求吃，然后说苦瓜败火有营养哈，但它实在是太苦了，小小的一片的苦味要一碗粥才压得住。长大后呢，不知道是苦瓜没有以前苦了，还是味觉没有小时候那么敏感了，苦瓜似乎没那么难接受了。那么作为夏天最特别的蔬菜，苦瓜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苦瓜也叫凉瓜、赖葡萄、锦荔枝，是一种常见的葫芦科植物，也是夏秋季节餐桌上的常客哈。不仅能在炎热的天气里带来一丝清凉，营养价值更是不容小觑，在众多蔬菜中也算是尖子生了哈。首先呢，苦瓜是名副其实的补水佳品，它的含水量高达 93.4%， 和口感水灵的黄瓜差不多。在出汗多易缺水的夏秋季节，常吃苦瓜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还能带来些许清爽。其次呢，它是一种低热量的理想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哈，每100克新鲜苦瓜的热量仅为22千卡，这可比樱桃番茄的热量还低呢。即便正是在控制体重和减肥的人群，也可以毫无负担地享用苦瓜，不必担心热量超标。更令人惊喜的是哈，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优秀。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显示的数据哈，是每100克为56毫克，还有文献测定了14种苦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发现不同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存在差异哈，差异大概在每100克啊，是36.7到71毫克，可见有些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还真不低哈，都快赶上猕猴桃了。除了以上的优点呢，苦瓜还是钾、膳食纤维以及叶酸的良好来源。钾含量堪比香蕉，每100克苦瓜含有256毫克的钾，可与香蕉媲美，有助于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并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对于稳定血压有积极作用。苦瓜的膳食纤维比白菜高，每100克的苦瓜含有2.8克的总膳食纤维，是白菜的近3倍。膳食纤维被誉为肠道的清道夫，能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同时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欲。苦瓜是叶酸瓜中的前排哈。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的数据，苦瓜的叶酸含量每100克为72微克，这含量是黄瓜、冬瓜、丝瓜的近8倍。叶酸对细胞的生长分裂和 DNA 合成至关重要，是预防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的健康关键营养素。对于备孕以及孕早期的女性而言，充足的叶酸摄入更是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的关键，即便对于一般人群，也应当适当的多吃叶酸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叶酸是水溶性维生素，且不耐热，长时间烹煮或焯水会造成较大的损失，所以以凉拌生食是保留苦瓜中叶酸的最好方式哈。苦瓜能降血糖的说法流传甚广哈，很多糖尿病患者甚至将其奉为天然胰岛素。
这着实有些夸张了哈。首先呢，对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患者来说呢，苦瓜确实是一种非常友好的食物。虽然目前国际权威的 GI 数据库尚未收录苦瓜的精准数值，但根据其极低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哈和高膳食纤维的特性，可以确定它属于 DGI 的食物，对血糖非常友好，有助于维持餐后血糖的平稳。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将苦瓜纳入日常饮食对血糖管理很有益处哈。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吃苦瓜能降血糖。目前呢，关于苦瓜降血糖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来自于对苦瓜提取物，比如苦瓜碱、苦瓜苷、多肽、多糖等的研究哈，并且呢，多为动物性实验，也有少数的人体实验，但样本数少。实验用到的苦瓜苷粉胶囊、苦瓜提取饮料还有苦瓜汁，研究结果不一致，质量不高。吃这些东西也不能等同于直接吃苦瓜，也就是说呢，虽然有动物实验显示苦瓜提取物对血糖调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现有临床证据啊，尚不足以支持对人体的显著降糖效果。更重要的是，日常饮食中的苦瓜摄入量远达不到实验所用提取物的浓度，其降糖效果呢也微乎其微哈，所以单纯依靠吃大量苦瓜来控血糖是不太现实的，也绝不能用苦瓜代替规范的药物治疗和医疗管理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苦瓜的有趣小知识哈。第一，葫芦科唯一苦却无毒的植物哈。之前有一篇文章叫这种瓜正上市，一旦发苦千万别吃，有毒有毒有毒哈。是这篇文章呢提醒大家，发苦的黄瓜、丝瓜、瓤瓜、西葫芦等千万别吃，可能会让人中毒。但同属于葫芦科，苦瓜却是个例外。不过苦瓜的苦味来源上完全不清楚哈，以往的研究认为苦瓜属植物含有一种特殊的葫芦素，所以称为苦瓜苷，再而在其他植物中尚未发现过这个苷哈。还有这个苦瓜中的苦瓜素，这两个含量都没有毒哈，前者还被认为具有降血糖、抗氧化等潜在的健康益处，后者呢则具有类蛋白活性哈。另外呢，苦瓜中含有生物碱，如奎宁哈，也是造成苦瓜苦味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小知识点就是年轻时苦，老了却甜。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日常吃的苦瓜其实它是半生不熟的时候哈，熟透了的苦瓜是橙黄色的，不仅不苦了，还会有一些甜。在苦瓜的生长过程当中呢，苦瓜的单果皂苷含量从幼果期到转色期都在不断的增加，与转色期到达峰值，当进入成熟期后，次生代谢产物合成的速度加快，果实中的苦味物质会逐渐分解，糖分则会不断的积累，味道由苦转甜。这期间呢，还会累积胡萝卜素，使其绿色的外皮逐渐成为橙红色或金黄色，果皮变软，甚至会张开嘴露出鲜红的种子。此时的苦瓜不仅能做蔬菜，还能直接当水果直接吃哈。苦瓜的苦味一直是最劝退人的点哈，但其实很多烹调技巧可以大幅度降低苦瓜的苦味，让它变得美味可口。第一呢，就是去除苦味部位哈。苦瓜的苦味主要集中在果肉内壁的瓜瓤和那层紧贴着白色的薄膜上哈，因此呢，
处理苦瓜的第一步就是用勺子或者将刀啊，将这两部分彻底的刮除掉，刮得越干净苦味就越淡哈。第二呢，就是焯水，将切好的苦瓜片放入沸水中焯烫30秒到1分钟，可以使部分水溶性的苦味物质溶解到水中，从而大大降低苦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也会导致较多的水溶性营养成分的流失。第三呢，就是用蜂蜜凉拌，这种方式最好的就能保留苦瓜的营养。将苦瓜挖去瓜瓤和白膜后啊，切成薄片，放少许的蜂蜜和醋搅拌均匀，酸甜的味道能很好的平衡苦味，带来清甜爽口的体验。如果能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以上，味道更佳哈。今天关于苦瓜的话题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收音机前的您有什么关于怎么吃苦瓜好吃之类的这种建议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好的这条线。所以呢，这个 I 这个 PA 这个值，就是说它对抗 UVA 的这个能力，那基本上我们也是就是推荐是两个加号以上的，就都够用了。
1: 嗯。
0: 嗯，然后但是因为去年我们聊完了之后，然后很多那个听众也那个跟我反映啊，就说我也是选了，然后
2: 也
0: 涂了，为什么？对，我还晒黑了。对，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好好说说这防晒这事儿啊，真不是这俩字儿那么简单的，特别复杂。就你涂对了吗？
1: 就是到底会不会涂防晒霜，对吗？
0: 对。
1: 哎，我们一问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大家肯定会想，有什么不会涂的呀？不就直接涂了就好了吗？
0: 对，就是其实涂的方法比选哪种防晒更重要。因为防晒其实挺简单的，无非就是分物理防晒、化学防晒。所谓物理防晒呢，就成分很简单的，就有的时候你去海边涂那种特厚，就一涂就一脸白，就涂的好像跟唱戏的一样，那种很厚重的、防水性很强的，一般就是物理防晒。它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氧化锌呀，还有二氧化钛呀，它就是特别简单，也不容易导致过敏啊。但就是一大白脸，你平常上班你没法用。
1: 对。
0: 那化学防晒呢，就是你涂着哎很轻薄、清爽，它那个不会让你大白脸的。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会产生这个光的反应，它两个小时就得补涂。
1: 哦。
0: 所以呢，哎，对，这两种。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更多的是两种成分都有混合着，就也不那么厚重，哎，然后我平时补着点。但其实你选什么样的防晒不是第一位的，涂的方法。那我现在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到底怎么涂这个防晒霜？
0: 哎，第一就必须要足量，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什么叫足量？就你这一张脸啊，必须挤到你手心里的防晒是一个1元钱硬币的大小。这是最少的量，你像咱们平时啊，挤一个黄豆粒儿那么大，
1: 对
0: 啊，在手心里搓搓搓，再涂在脸上，那我跟你说跟没涂没有什么区别。首先说这个量啊，你要保证它是1元钱硬币，然后再说怎么涂，千万不能在手心里搓，像咱抹油似的，啊一搓再往脸上一抹，那样就不成膜。我们就说防晒它是要形成一层膜。这个膜呢就是我们的保护层，它才能起到防晒作用。那怎么样成膜呢？就是不要打圈儿。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防晒点在手心里1元钱硬币，然后用另外一个手呢蘸，就是这种往脸上点啊，在脸的中间点，点完了之后呢，用这只手平着往四周推，千万不要画圈来回搓，这样它是不成膜的。
1: 哦，
0: 就相当于哎抹墙，你知道那个、
1: 就一层一层刮，
0: 对，它是一个方向的刮，它不能转着圈的刮，它就不平了，不均匀了，对，这个手法其实特别重要，然后这个厚度也有了，也够均匀了，啊，它就能起到这么一个成膜的作用了。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防晒，是带那个美白作用的，姑娘们就拿它当粉底了，直接拿那美妆蛋在脸上。
1: 这样
0: 那个也跟没涂一样，哎，对，因为美妆蛋它就会把它的成分吸走多一半，本来你涂的量就不够，又都被吸走了。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化学防晒和物理防晒这两种涂法也不一样，因为化学防晒比较轻薄，就按我刚才说的，在脸上点涂，以面部为中心向四周推开啊，重点是一个方向，不要来回揉搓就可以了。那么物理防晒呢，就是那种很厚重、很厚重的，它特别容易搓泥儿，你这么推可能都费劲。那这时候呢，我们也是点在脸上中间之后就开始拍，也不要推、不要揉、不要来回蹭。就一层一层的往上拍，这样它就是一个均匀的，这个就物理防晒就很厚重的那种材质，它就能保证它不搓泥了。
1: 明白了，首先就涂抹的方式教给大家，对吧？我们要改变我们原有的，比如说在手心里，包括呢会让它

0: 像护肤品一样融化，给它一定的温度，然后按压，这种都是不行的。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补涂。很多女生都问我这个问题，就说我化了妆了，那你又说两个小时要补一次，怎么补呀？是吧？一补了，我不就活泥了吗？我这脸。其实啊，真正要说补涂的好效果，就把脸洗了重新抹。但是呢，我们一般又没有办法，比如我们晚上要参加一个活动或者什么，下午我们要出去，没有办法把脸洗掉重新抹。那比如说你没化妆的时候呢，你就先用这个纸巾把这个脸上的浮的油还有那些浮尘把它沾走，别擦，不要来回摩擦，就是这样按压。但是呢，也最好不要用吸油纸，

0: 再涂防晒。那如果你要是化了妆的话呢，也是用这个纸巾先吸一下油，喷一点花水或者我们那些喷雾，平时在办公室里会备的，在脸上按压，然后你可以再涂，如果手边有的话，涂一些这种抗氧化的精华，说白了就是让脸部保持稍微有一点湿润。这时候呢，再用有防晒功能的气垫啊、散粉呀、这样补妆，它就不会那个变成花妆了。
1: 嗯，
0: 但是呢，关键点就是啊，这防晒的效果和这个妆面的效果，就是你化妆的这个脸的效果不可兼得。真的，就是说你想用这防晒霜啊，我又不花妆，我又能补得够亮，基本不可能。所以我们就要戴帽子，戴口罩，
1: 戴墨镜，
0: 戴墨镜。对，这叫硬防晒。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防晒霜、防晒的方法，都还是不能保证它100%的能防晒。因为我们在网上看过一个外国人，他是各种那个防晒霜的大比拼测试，最后发现这个胶条挡着的地方是最白的，就还是得用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硬防晒这些东西穿上，防晒服什么的，手套，还有那个套袖，
1: 对，
0: 开车的都得是必备的。
1: 就是我原来哈会认为，比如说车那个玻璃上贴个膜什么的，可能就晒不黑了。最后一看，不是真的，
0: 对，
1: 能晒得着的和晒
0: 不
1: 着的两个胳膊都是不同的颜色。嗯，
0: 是，就是防晒啊是多重的。
1: 嗯，
0: 你不可能说靠一个防晒霜，我就能又防晒黑又防晒老。不太可能。
1: 对，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是防晒霜正确的涂抹方法。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对于特殊人群，我们在选择防晒霜的时候究竟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比如说像一些孕妇啊、孩子呀，包括呢皮肤比较敏感的，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问到比较多的。
0: 对，像我也有孩子嘛，平时给孩子选的呢，首先最好选一些儿童专用的那个品牌，就是专门就说是儿童专用，它的成分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在儿童专用品牌的条件下，你再选一些纯的物理防晒，就是尽量少一些化学防晒，因为化学防晒它是会有光反应的，可能会造成敏感。
1: 嗯，
0: 那孕妇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尽量选物理防晒，物理防晒就是成分简单安全，基本上是这样。
1: 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出来它是不是物理防晒呢？从成分表当中，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吗？
0: 对，就是看成分表。因为物理防晒的成分很简单，就是氧化锌和二氧化钛，没有别的，就这两种。你只要记住这俩名儿，以外的全都是化学成分了。对，你主要是你看一下，它是写着这两个，然后如果它后面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复杂的成分，那它可能就是混合的。你也可以问一下销售，我们其实现在无论是网上购买还是柜台购买，你都可以跟他们确认一下。
1: 所以就我们要学会去看成分表。
0: 嗯，
1: 对吧？
0: 对，我一直强调，就是无论说我们是买护肤品还是说买吃的，哪怕你在超市买个零食，你都要翻过去看一看它的成分表。
1: 嗯，一说到化学防晒，我们刚才说到嘛，物理防晒啊，就是那两种成分，除了这两种成分之外，氧化锌和二氧化钛之外，其他的都算是化学防晒。可是一说到化学防晒，
0: 因为它
1: 大家就会特别紧张。
0: 也不用紧张，如果你的皮肤是正常状态，比如你没有过敏啊，或者说也没有做一些光电的项目，比如你刚打完激光祛斑了，那这时候就不要涂化学防晒的东西了。
1: 嗯，
0: 你就是尽量选这种简单的物理防晒。然后如果说你正常的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正规的品牌都不会有那个过敏的反应的。
1: 好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看成分表。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防晒霜的质地，刚才说的是成分，我们发现市面上的关于防晒的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就是也有不同，比如说有喷雾状的，有膏质的，有霜质的，是吧？还有这种乳液状的。那么从防晒效果来说，我们究竟怎么选比较好呢？
0: 肯定是厚重一点的防晒效果好，但是结合自己的肤质，比如说是很油的，油豆皮儿，或者是男士，他们还是愿意选择一些轻薄的。那轻薄的呢，就会选一些零油、零酒精。敏感肌或者夏天都很适合用的，像我，对，最近我也会再选一些就专门适合夏天用的防晒。
1: 夏天用的防晒和

0: 冬天用的防晒不一样吗？
1: 它就是没有那么油腻，更清爽一点。
0: 哦，
1: 你会要不实在就一出汗，这个脸实在就太难受了。
0: 嗯，
1: 我对我当时就是夏天的和冬天的全都是两套东西，然后包括这个喷雾哈，就很多人就是这个喷雾有一个问题，它的优点呢就是带着很方便，我们往身上一喷就行了，但是缺点就是它成膜性差，说白了就是它是雾状的，你很难在身体形成一层保护膜，你得喷大量，非常大量，防水性也比较差，然后它也不容易喷得均匀，而且我不建议用这个喷雾喷脸，因为它有这个口鼻吸入的风险，就这些化学物质可能从你的这个呼吸就吸进去了。
0: 嗯，
1: 所以身上啊，你可以说方便的时候啊，
0: 大面积的喷、
1: 啊、喷一些，对，大量的大面积喷。还有人是说啊，喷在手上再往脸上抹，这种方式也不太推荐，因为还是会破坏成膜。我们现在就在一直在说这个防晒的关键就是否好成膜，
0: 怎么样判断它是不是好成膜呢？
1: 啊，你基本上也能感觉得出来，就是你涂在手上之后，它有一种哑光滑滑的感觉，你能感觉出来它是均匀的啊，没有那个裸露的，就你涂了的地方和没涂的地方它手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来看，
1: 然后再在那个
0: 请讲
1: 然后这个手呢在那个水底下冲一下，你能看到那个水珠的那个状态，它比如说就不聚集啦，然后很均匀的这种很容易滑动的，它就是成膜的，成膜好。
0: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来看，有一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嘉宾，就是我们家里呢有好几款防晒霜，而且呢是给孩子用的啊，然后说都是适合儿童用，但是我发现有的抹上之后呢就特别容易推开，有的就不容易推开，但是据说不容易推开的反而是物理成分的，那么到底选用哪个会比较好呢？
1: 这个我觉得是根据你去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去海边了，那我就建议是用这种不容易推开的物理成分多的，它因为首先也防水啊，因为你在室外长期的你大量的出汗嘛。如果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室外呀，或者偶尔带孩子出去一下啊，那我觉得就选轻薄一点的就可以，不长期在外暴晒是没问题的。
0: 还有朋友在问说，孩子要涂防晒霜吗？多大的孩子可以开始涂防晒霜？
1: 孩子一定要涂防晒霜，因为我们成年之后有很多斑点都。
2: 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上学期间，他还认识了一个叫张振华的姑娘，俩人相互关照，志同道合，慢慢就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大学毕业之后，钱壮飞成功对口就业，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当上了大夫，而且作为一个全才，他还教过美术、解剖学，又演过电影，还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妥妥的十项全能型选手。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5年，妻子张振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在小舅子的介绍下，钱壮飞也成了中共党员。党员钱壮飞同志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钱大夫那硕大的医药箱里装着的不一定都是医疗用品，也可能是进步标语和浆糊。看着天黑了，小两口就拎着医药箱出去贴标语。北海公园风景好，游客多，他俩就装着来散步，悄悄混在人堆里发传单，有时候还打着出诊的名头去地下机关或者某位同志的住处接头。又是医生又是特工，两份工作都能玩转，钱壮飞在北京混的是风生水起。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27年大革命失败，李大钊牺牲，蒋介石杀红了眼，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北京是待不下去了，没法子，钱壮飞便拖家带口去了上海，从北漂变身成为沪漂，一切都从头再来吧。刚到上海，人

0: 耕地不熟，连本地的党组织在哪儿都摸不着门。可一大家子人总不能饿肚子吧？钱壮飞扒拉扒拉自己个儿的各项特长，再看看上海本地的就业行情，干脆咱发展无线电技术吧。1928年下半年，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钱壮飞试着去考了考，学霸的本事果然没丢，他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明面上，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线电培训班，其实人家是国民政府旗下的对外营业机构，说白了就是给国民党情报部门干活的外包公司。钱壮飞那业务能力没得说，很快就成为了骨干员工，上级领导还特别待见他。1929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组成了地下情报战斗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龙潭这个名取自龙潭虎穴，您想想，那年头搞地下情报工作，那怎一个凶险了得。这个红色铁三角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传递了不少重要情报。人在职场身不由己，讨好上司是第一，高情商征服大领导的108步，您想试试吗？遭遇叛徒出卖，时间就是生命，如何成功利用信息差救下无数共产党人？钱壮飞的情报工作如此得心应手，和他明面上的领导徐恩曾脱不了关系。徐恩曾何许人也呀？他是国民党大特务头子陈立夫的表兄弟，留学美国的海归党，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贪财好色。1929年冬，陈立夫委派徐恩曾到南京担任国民党党部调查科主任，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正好和钱壮飞这位无线电技术骨干有了交集。为了讨领导的欢心，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报，钱壮飞展开高情商攻势，医术、书法、绘画、写文章、无线电样样发力，待人接物、筹办活动、喝酒送礼无所不能。徐恩曾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出色的下属，把他调到了身边做私人秘书，对他相当欣赏。再加上钱壮飞不贪财，时不常就向领导表达一番忠诚，让徐恩曾十分满意，很快就和这位秘书推心置腹，无话不说。钱壮飞也就顺带着拿住了徐恩曾不少小辫子。没过多久，徐恩曾身上的秘密就被钱壮飞掏了个七七八八，只剩下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没到手了，那就是电报密码本。这个可是绝对机密，徐恩曾每天随身携带，只有他本人能查看，重要的电报也一直是他自己翻译，别人压根摸不着边儿。可是这玩意儿又特别特别重要，怎么办呢？钱壮飞和李克农俩人开了个小会儿。
1: 壮飞同志，现在你已经能接触到许多机密电报了，但如果没有密码本，我们很难知道电报里究竟说了些什么。
2: 哎呀，可是徐恩曾在密码本问题上非常谨慎，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1: 能不能试着从徐恩曾的弱点入手？他总不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守着密码本吧？
2: 弱点，有了，这个人非常好色，是风月场所的常客。等他下次去时，咱们提前安排同志在外面等着，我想办法趁他换衣服时拿出密码本，让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复制一份。
1: 这个好，如果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咱们就下个套引他去鬼混，这种色鬼不怕他不上钩。
0: 老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这回下刀就割来了传说中绝密的密码本，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信息从此不再是机密了。 另外，

0: 这份密码还在反围剿中派上了大用场。当时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刚出炉，甚至还没下发到作战部队，这边的中央军委和红军就已经收到了新鲜热乎的情报。不久之后，这份密码更是立下了大功。1931年的汉口码头，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后迅速叛变，特科的所有领导人和红色卧底危在旦夕。幸好顾顺章还摆摆架子，抻着国民党要当面向蒋介石汇报自己知道的机密。国民党特务头子乐的是合不拢嘴啊，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了，一连往南京发了6封电报。就是这么巧，钱壮飞当时正好值夜班，他一出这些电报后大惊失色，赶紧派女婿去上海给党中央报信儿，自己又去地下情报点留下销毁信号。趁着顾顺章还没正式吐口的空档，国民党既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也不知道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已经泄露，还美滋滋地做着一网打尽共匪的美梦呢。钱壮飞和党中央快手快脚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2天2夜间，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这其中就包括了周恩来、陈赓、瞿秋白、邓小平等中共的重要人物。要知道，周恩来离开几分钟后，国民党特务就闯了进来，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只差一点点啊。年轻人只想上战场打仗，钱壮飞老师如何面对想转专业的学生？长征路上神秘失踪，情报天才到底去了哪里？钱壮飞着急忙慌地通知各位同志撤离，自个儿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留在南京，星期一居然还正常打卡上班。您可别以为他安全得很，其实他在大叛徒顾顺章心里早就挂上号了。可钱壮飞害怕自己一跑路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毕竟中央机关可还没撤完呢，万一国民党特务狗急跳墙加快行动了怎么办？万一顾顺章见势不妙提前招了怎么办？于是钱壮飞一直到周一把6封电报交给徐恩曾后才坐车去了上海，甚至没能和家人通个气儿。不过他也给徐恩曾留了封信。
1: 徐副局长军舰，弟受中国共产党委派，进入中统已有2载，蒙局长赏识提拔，委任弟为机要秘书，一营密码公文均由弟保管处理，排除异己，以权谋私，结交红粉知己等事也从不回避，足见局长对弟信任有加。3天前，弟从武汉电报中获悉，我党高级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并已招供认罪。为避免伤及无辜，弟已将此事通知我党内相关人员，局长已不必再派人前去搜捕，以免白白浪费人力。此事之后，弟自觉愧对局长信任，特此挂冠而去。另外，弟之家人皆在南京，局长必然能妥善照顾。毕竟弟与局长虽然政见不同，却仍是君子之争，必不会累及家人。弟也必然守口如瓶，不会将局长的私事泄露给他人。愿他年相会，你我二人仍然能以兄弟相称。此致，敬礼，壮飞。
0: 身份既然暴露，间谍这活肯定是不能干了。不过咱们苏区也有情报工作，钱壮飞还是负责老本行。他和李克农还当起了老师，考虑到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他俩便自己编写合适的教材，帮助大家学习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知识。当时保卫局的很多同志都觉得情报工作没意思，只想上前线杀敌。钱壮飞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让大家认识到这份工作的重要性。有个叫张文弼的年轻干部要求调去部队打仗，钱壮飞来找他谈话的时候，一只手就揣在兜里，悄悄在小本子上记录下俩人说的话，然后拿出来给张文弼看。 小张同志都惊呆了，从此乖乖搞起了情报。就这样，不少本来只会喊打打杀杀的莽夫也耐下性子做上了情报工作。可以说，许多优秀的情报人才都是钱壮飞亲手培养出来的。长征开始之后，钱壮飞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同一个小队一路转战湘南、贵州等地。在钱壮飞等人的努力之下，红军一路收集情报，破译密码，及时掌握敌人行动，制定下一步的行军计划。在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和情报部门往往形影相随。然而，就在1935年3月红军渡乌江时，钱壮飞却失踪了。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派人回乌江边寻找，可战士们沿着过江路线找了一圈，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按理说，钱壮飞在国民党权力中心都能全身而退，过乌江难道还能迷了路？就算退一万步，钱壮飞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杀害了，那遗体又在哪儿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钱壮飞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一点影子。慢慢的，虽然人们认为他很可能已经牺牲了，但是几十年来，很多人依然关注着他的下落，想找到这位烈士最后的踪迹。敌军飞机、反动民团，是谁杀害了传奇英雄？凭空失踪，众口纷纭，青山何处埋忠骨？特殊战线上的高手钱壮飞就这样消失在了革命队伍中。而对于他牺牲的地点和原因，一直有许多种说法。1940年，党中央派人把钱壮飞的家人接到延安，告诉他们钱壮飞早已牺牲的情况。钱壮飞的二儿子回忆说，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过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在乌江岸边的村庄里，有群众说曾见到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样子看起来似乎就是钱壮飞。但这也只是口口相传，不知道有几分可信。还有人说，钱壮飞在国民党飞机空袭时被炸死在了贵州省西丰县。可事实上，钱壮飞是在红军第二次过乌江躲空袭时才消失的。当时周总理总是和钱壮飞走在一起，过完江后却发现他不在身边，于是立马派人去找。4月1日，国民党空袭了一次，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即便真有人伤亡，周总理也会去确认其中是否有钱壮飞。而且西丰县在那几天并没有被轰炸的记录。西丰县党史部门曾经派人去调查，认为钱壮飞是在渡过乌江后牺牲于西丰县宋家寨旁的莫凉坑。当地的老百姓说，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生病了，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清乡团反革命罗少安一路跟踪，抢走了他的行李。夏树云就找到当地的里长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结果这件事儿被清乡团的同伙知道了，就密谋把夏树云推进了40多米深的莫凉坑摔死。解放后，凶手之一宋昭荣被抓。根据他的描述，被害红军的外貌特征和钱壮飞非常吻合。给他辨认钱壮飞的照片时，他说这个就是夏树云。因此，西丰县认为夏树云 就是钱壮飞。然而金沙县却有不同的说法，乌江北岸的金沙县后山上有几处无名的红军坟墓，实地调研后发现其中一处的来由和钱壮飞的情况很接近。据说在第二次南渡乌江时，一位红军生病掉队，他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走到了乌江北岸。他穿着一身青色军装，身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腰上别着一支枪，牵着一匹白骡马。后来他遇上了当地的恶霸聂从山，也有人说这个人叫李从山。恶霸见这个红军孤身一人，还带着包裹和坐骑，立马恶向胆边生，热心地答应为他带路，然后趁机把人引到悬崖边摔死，抢走了他的随身物品。当地老百姓不忍心看这位红军暴尸荒野，当地的教书先生徐万邦出钱，雇人就地挖了个土坑，把他埋在了悬崖脚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乌江渡电站即将建成蓄水，水位上升会淹没烈士墓，当地就把烈士遗骨迁到了后山公社旁的张家崖口。1992年，后山乡成立，当地群众自发集资，每户5块10块的凑钱，把红军烈士墓修成了实墓。2000年，为了调查钱壮飞烈士的牺牲地点，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国家安全厅专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来到西丰县刘长乡和金沙县沙土镇后山乡实地考察，最后基本认为，金沙县后山乡墓中的红军烈士就是钱壮飞。2001年年底，国家安全部回复，在发现新的确定的根据前，将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确定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为1935年4月1日。2005年，钱壮飞烈士陵园落成，园内松柏长青，墓碑两旁刻着挽联：龙潭虎穴建奇功，前山秀水记忠魂。这正是钱壮飞一生的写照。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

0: 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

0: 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赞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4: 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车丽报道。
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2: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0: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两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十五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6: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7: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5: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7: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

0: 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0: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深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七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5: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

0: 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七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 1.37 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 13% 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0: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3: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

0: 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1: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3: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肝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4: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5: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3: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6: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3: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0: 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5: 安特你好。
3: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5: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惯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单车的这种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 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这些还有这些举措呢，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立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3: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5: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3: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 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0: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12: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13: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3: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4: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

0: 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啊，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站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0: 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11: 这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 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 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

0: 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也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0: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啊，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APP 小程序首页 以统一

0: 是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个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去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好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稽查、查弊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啊，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让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一种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

0: 来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各地热中风就诊量攀升，不少患者误当中暑延误了救治。此外呢，中老年笃信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也引发关注。通血管到底是养身养生还是伤身？近半数痴呆可防可控，普通人该抓住哪些干预的黄金期？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二十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李鸿忠、季托夫致贺信，汪杰明、德伯娃宣读贺信，许勤致辞，梁慧玲主持。
1: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举行，汪杰明、库利科娃、许勤、梁慧玲出席。
0: 梁慧玲主持省政府党组集体学习。
1: 黑龙江立足地缘毗邻优势，深化人文、经贸、科教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俄互利共赢新空间。
0: 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运行满半年，累计清洁发电量

0: 突破110万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翁杰明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贺信，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伯娃宣读俄总统负责与国际组织联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代表及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贺信，省委书记许勤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俄方主席代表布罗尼科娃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做大会发言，省长梁惠玲主持，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
2: 李鸿忠在贺信中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关系史上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为中俄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树立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作出重要贡献。希望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积极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地方合作理事会拉紧民心相亲纽带，为中俄两国各领域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贡献力量。季托夫在贺信中表示，此次系列活动彰显了双方深化对话、巩固民间友好、探索新型互动模式的共同意愿，双方有责任将25年前开启的友谊接力稳稳传递给新一代，让这份跨越国界的友谊更加牢固、更加丰富多元。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出席大会的中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黑龙江省将与中俄各界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和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作用，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通道建设，密切人文交流，实现高质量互利共赢，推动中俄地方间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续中俄友谊共谱睦邻华章，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俄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俄科学院副院长鲁坚科、俄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俄犹太自治州政府副主席古兹曼·尤尔金、俄奔萨州副州长费多托夫、俄妇女联盟副主席科尔舒诺娃、俄教育科学院院长瓦西里耶娃、俄中友协副主席戈尔金娜、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其他理事会、地方理事会俄方成员单位代表、俄相关高校代表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杰、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张安顺、于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及妇女理事会、地方理事会中方成员单位代表、全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和高校负责同志等500余人参加。
0: 7月21号晚，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专场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副主席翁杰明、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里科娃、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梁惠玲、黑龙江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出席。
2: 本场音乐会由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与俄滨海边区以地方合作理事会名义承办。这场历时70分钟的音乐盛会汇聚中俄顶尖文艺资源。 由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国立克里沃沙普科爱乐乐团、俄罗斯特维尔州模范州立列梅舍夫爱乐乐团五重奏弦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三大专业乐团联袂演出，以历史、当下、未来为主线，奏响礼赞中俄睦邻友好的动人乐章。整场音乐会以三大篇章层层递进，第一篇章历史回响睦邻久安，礼赞两国山水相连、民心相通的传统情谊；第二篇章意韵互通、文明共赏中，中俄经典曲目交替演绎，彰显了中俄人文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第三篇章时代和鸣、协行致远，立足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大局，诠释两国携手共进、合作共赢、奔赴未来的核心主旨。在曲目编排上，音乐会秉持对等尊重与文明互鉴的设计理念，开篇选用俄方经典曲目《节日序曲》，表达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敬意；中章演绎中国代表性作品《红旗颂》，进展中国文化风范。整场演出以音乐为桥梁，展现两国睦邻友好、真诚互信的深厚情谊，以文艺的独特力量助推中俄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出席本次活动的还有全国妇联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中方主席林怡、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俄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俄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俄联邦工商会副主席、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妇女理事会俄方副主席德博娃、俄科学院副院长鲁坚科、俄青年联盟国际项目合作中心主任、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青年理事会俄方主席叶若夫、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林尼克、黑龙江省相关领导等近千名中俄友好人士观看了演出。
1: 2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省政府党组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府党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深刻领会把握，认真贯彻落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开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要坚持融会贯通，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深入学习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品格，准确把握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激发矢志奋斗、勇毅前行的精神动能。要强化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

0: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筑牢发展安全根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长城出席。
1: 21号，省政协召开13届74次主席会议，通报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我省开展推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调研情况，讨论了关于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决定将调研报告和人事事项提交7月28号召开的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韩立华、张亚中及秘书长徐立任出席。会议强调，全国政协调研组对我省促进粮食产能提升提出的意见，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要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扎实助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认真梳理意见建议，把全国政协指导意见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举措，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农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积极建言，为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作出贡献。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协商议题是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的核心内容。调研报告要精益求精，把情况摸得更透，问题找得更准，建议提得更实。大会发言要围绕重点领域提出有深度、有价值、可落地的建议。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加快建设创新龙江、数字龙江、智慧龙江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2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深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调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落实及民族工作开展情况。刘振国先后来到黑龙江一品生物有限公司、杜尔伯特镇兴南社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税务局、县蒙古族实验学校、烟囱屯镇土城子村，实地查看民贸企业发展、户县市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乡村振兴发展等工作。刘振国强调，要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定位和内涵，做好普法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着力通过产业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以产业融合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2: 7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于7月29日至30日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涉生态环境法典法规清理工作要求，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2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建议的议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3: 今天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两国嘉宾围绕中俄跨境文旅合作、妇女儿童事业与家庭高质量发展、中俄教育年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协作注入新活力。
2: 今天下午召开的千城无界文旅共生中俄跨境文旅融合发展交流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20个州区以及黑龙江省文化旅游外事

0: 部门、文旅协会商会、文旅企业的160多名嘉宾出席。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和俄罗斯勘察加边疆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分别致辞。交流会以抢抓互免签证机遇、深化中俄跨境文旅融合发展为主题，中俄双方分别推介分享了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聚焦口岸入境通关便利化、全链条旅游综合服务进行了深入洽谈。交流会上，两国文旅部门联合发布跨境文旅合作倡议书。
1: 我们也将充分利用中俄互免签证的政策，丰富我们的入境游和跨境游的旅游产品和线路，把我们省打造成对俄文旅合作的标杆省份。
2: 我们近期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开通勘察加与哈尔滨之间的直飞航线。你们拥有完善成熟的冰雪配套基础设施，双方优势互补，能够携手大力发展冬季旅游。
0: 今天，中俄妇女儿童家庭友好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100多名中俄双方代表通过主题发言、圆桌对话等方式，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妇女发展与婚育友好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活动中，中俄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协议，共同发出睦邻友好他力量倡议。中俄青年交流会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教育交流会今天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中俄两国高校校长、知名智库专家、青年学者及学生代表共150多人进行了现场研讨。会上举行了黑龙江犹太自治州中俄青年对话机制启动仪式、中俄校际合作协议签署和揭牌仪式。
2: 我们会利用系列活动与黑龙江大学在教育领域学生交换项目、语言学堂、科研攻关等方面展开合作，未来还计划组建联合科研团队，共建实验室。
3: 现在我们已经有52个专业当中与俄罗斯的这个专家开展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通过这些合作呢，来推动中俄双方深度合作。
4: 25载睦邻相守，黑龙江傈僳地缘相连，人文相亲，经贸相通，科教相融，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的友谊之花持续盛放。
5: 我现在呢是在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主题活动的现场。那身旁的这场中俄地方友好合作图片展一共设置了7大板块，从口岸联通到贸易往来，从科教合作到文旅交流，全景回顾了25年来两国携手同行的历程。那在人文交流展区，一张张民间往来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在近几年内容和活动都是越来越丰富。眼下借着中俄互免签证的常态化以及2026中俄教育年的东风，黑龙江各地中俄人文交流活动也在不断的升温。
0: 站在25周年的节点回首过去，丰富多彩的跨境交流活动为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搭建了桥梁。这个夏天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的同江中俄边境文化季准时登场，22项全新主题活动吸引俄罗斯游客频繁往来。绥芬河启幕第4届中俄跨境狂欢季，两国艺术家同台放歌，中俄舞团在黑河同台竞技，借江之畔奏响友谊乐章。
6: 不仅搭建了一个能够让他们展示自己的平台，其实更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这种跨国文化交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2: 两地之间人文交流正蓬勃开展，黑龙江省与犹太自治州之间独有的跨境铁路大桥也把我们紧密连结。我坚信未来25年的合作会和如今一样硕果累累。
0: 民心相融浇灌了务实合作的沃土。这两天在罗北口岸，第9届中俄借江政企 B2B 对接会上，两国在地方间文旅推介与产业招商领域双向发力。与此同时，第3届同江中俄经贸洽谈会圆满落幕，涵盖跨境物流、整车出口、农副产品加工等7个领域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今年5月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更是辐射到了46个国家和地区，俄方参展企业近300家，5000人规模的代表团充分印证了中俄经贸合作领域的充沛动能。
7: 我们高度认可黑龙江省作为重要交通枢纽、中国门户的发展优势，

0: 愿在物流、交通往来以及农业领域开展合作。
1: 数据见证了25年的蝶变。2025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25.9亿元，相比2001年，贸易规模增长超20倍。黑龙江省与俄罗斯5个州区毗邻，对俄贸易占全国比重近15%。今年上半年，对俄进出口总值1323.5亿元，同比增长10.8%。经贸合作也加速了科教相融的奔赴。目前，全省30多所高校与俄罗斯的20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机制，落地交流项目超过170项。16个省级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俄中学联盟相继成立，共同构筑起全国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的对俄教育交流集群。
2: 据我了解，目前有3000名俄罗斯留学生在黑龙江求学，同时黑龙江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也大量前往俄罗斯远东高校深造，教育交流持续稳步发展，这样的交流意义重大。
3: 可以说，黑龙江是中国面向俄罗斯的窗口，大量双边交往都经由这里开展，依托各类经贸论坛与双边往来渠道，俄中两国过去携手同行，未来也必将并肩相伴。
4: 25年栉风沐雨，25载春华秋实，中俄两国把友好条约写进了交往日常，将合作倡议落为了现实图景。黑龙江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边界化作纽带，睦邻携手共赢。中俄地方间合作实现了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历史性跨越。站在对俄合作的前沿，黑龙江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务实的行动，筑牢睦邻安邻坚固基石，激发共兴共荣发展动能，擘画融通互促美好蓝图，传播世代友好友谊火种，为中俄两国在新时代壮阔征程中深化睦邻友好、并肩携手奋进贡献龙江力量。
5: 由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运行半年时间，累计清洁发电超110万度。这套龙江方案的出现，不只是把原本浪费的压力变废为宝，更使我国在天然气余压利用领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1: 这里是国家管网山东济宁县枣庄输气站，眼前这台蓝色机组就像架在天然气管线上的智能风力发电机。天然气通过高压实现长距离输送，过去这份压力在到达门站时大多被直接泄压释放，如今哈电集团的这套机组将释放的压力接住转化为动能，带动发电机产出电能，最终并入国家电网。整个过程不消耗天然气，不产生任何污染物，将压差高效利用。
6: 这个项目最大难点呢，是既要保证机组高效发电，又绝不能影响原有天然气管道的输运特性和输运安全。为此呢，我们团队开展了定制化设计，不管管道里的天然气是大江大河还是涓涓细流，都可以保证在60%到180%宽符合流量范围内稳定发电。这个数据呢，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1: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和“十五五”规划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余压、余热等余能的综合利用技术。早在2019年，哈电汽轮机就布局启动了天然气余压发电机组的技术攻关。由于天然气管网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主动脉，所以关键核心部件必须100%国产，给了哈电集团巨大的挑战。历时5年的攻坚，企业完成了关键技术开发与样机验证，在2025年12月底同国家管网山东公司达成合作共识，完成了首台兆瓦级天然气余压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的正式投运。截至目前，累计发电量超110万度，节约标准煤440吨，
7: 全年预计可减少348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我们已经接到2兆瓦等级以上的机组订单，后续呢将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持续推广这种绿色电力，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我们的力量。
5: 21号，中国畜牧兽医。

0: 学会畜禽遗传标记学分会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围绕智能遗传标记驱动畜禽种业振兴展开交流。智能遗传标记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畜禽遗传信息，提前筛选优良种质，提升育种效率的前沿技术。目前黑龙江省正在加快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5至2035年，并通过引进南方胡羊、狮头鹅等优良品种，不断丰富龙江畜禽种质资源。
1: 那我们就利用了遗传标记技术，而且呢在全国17个省市进行了推广，黑龙江也有13个地市呢有示范基地。下一步，黑龙江省将围绕两牛一猪等优势产业，系统推进民猪、子鹅等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加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
0: 21号，东北三省疫区涉军仲裁合作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签署了东北三省疫区涉军仲裁合作发展机制，推动实现统一涉军仲裁规则、统一涉军仲裁员库、统一培训培育机制、统一鉴定机构名册的合作目标，促进涉军仲裁资源互联互通、互用互认，打造东北区域涉军仲裁品牌。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0: 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高他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他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我们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

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九十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呢。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九十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都是走一个，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侧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

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望其骨，用手一碰，望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

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十个八个的，比药好使。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它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它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他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儿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

0: 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了，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100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我最佩服的老同志是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 一年没有十万，少说也得七八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啥都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糕。您看我这都三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三高，我是六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六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是不是六高啊？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六高吗？后来他说这六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三个月左右，六高都下降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大庆老师啊，生活中好像有那么一类人哈，他们这个表面上看上去挺强势的，说话也挺强硬的，如果在恋爱或者在伴侣关系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一生起气来，动不动就跟对方说，算了，那你要走你就走，算了，我不搭理你了，很强势哈，这个没有那种楚楚可怜的样子，反而是说话都很硬，表现也很硬哈。
1: 这是男人还是女人？
0: 男人也有，女人也有，但是我接触过这种女人挺多的。现在问我们问题的也应该是一位女生。她说，我是那种外表比较强势的，就是和楚楚可怜没啥关系的。甚至谈过的每一任的男朋友都觉得我不需要爱。其实我是一个极需要爱的人，极缺爱的人。往往因为我缺爱，所以我特别想要那种很完整的、很充分的爱。一旦对方给我的爱不够完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那你走，那你就不要和我在一起。其实别人如果真的走了，我心里又会觉得不是我想要的，很可怕。
1: 是别人走不是他想要的。
0: 对，别人走并不是他想要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了弄清楚我自己，我自己去报了一个心理学习班，我去学习了，我还跟了一个和心理相关的一个培训课程吧，我就是为了弄明白我在那个课程当中，老师们会让我们做一些游戏，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啊，怎么样正视自己的

0: 内心怎么样说出自己的想法等等，这样在折腾了这么几次之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很缺爱的人，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得到爱。但是虽然我上了这样一些培训，我知道了我自己是缺爱的人，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能正确的要来爱呢。大庆老师他是想知道怎么样能够要到爱。
1: 要不到，
0: 要不到，
1: 绝对要不到。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位听友还真的是挺有上进心，挺会花心思在自己的这个个人成长上的，这点我觉得真的挺难得。
0: 嗯，
1: 其实他发现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然后想通过学习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赞赏、值得推崇的，
0: 嗯，
1: 值得广大的这个听友学习的。其实我觉得他通过学习，他发现了自己本身是缺爱的。其实他之前的那些表现，强烈的要求对方能够给自己完整的、这个完善的、特殊的爱，其实真的就是一种缺爱的表现，极度缺乏爱的表现，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所以这就导致他的一些行为，我觉得就像用个成语，应该就属于那种外强中干。
0: 嗯，
1: 表面看来他很强大，所以让他交往过的男友都觉得他不需要爱，不需要别人爱，他自己就照顾好自己了，然后他也怎么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这里头正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极度的这种空虚，极度的缺乏，所以呢就是表现出来自己要强大一点，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或者怎么样的，为了让自己看着不那么可怜。
0: 嗯
1: 啊，二呢他会对对方的行为要求的比较过一点，过度一点吧。
0: 嗯，
1: 有可能对方做出的行为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他觉得不解渴，不够。
0: 嗯，
1: 所以还要的更多一点，然后要的更及时一点，导致对方会觉得这个有点可怕啊。
0: 嗯，
1: 当他最后提出来说，虽然上了课了，知道自己原因是缺乏爱，
0: 嗯，
1: 但是他怎么才能要到爱？
0: 嗯，
1: 这是原话吧？要爱，
0: 对，对，要到爱，
1: 要到爱，
0: 是不是比较普遍的是，确实是。比如说从小就缺爱，生活中会有这一类人哈，可能父母因为某些原因忽略了自己，没有给自己充足的爱啊，或者我们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得到该在被呵护、被爱护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那么一些人，是不是他们会格外的渴望爱？
1: 而且是我觉得是格外的渴望一份安全的完美的爱。
0: 嗯，
1: 所以他们对爱的那种渴望非常的急切，然后对爱的这个要求也非常的高，非常的完美。这个我觉得是导致他们现实生活中跟另一半交往的时候容易出现差错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因为他要的太完美了。
0: 嗯，
1: 现实嘛还是很骨感的，不像理想那么完美。
0: 对，
1: 所以他又跟他自己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很容易就出现这种差错，导致自己追求了很半天，但是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份爱。
0: 刚才您也说了，您说爱是要不到的，您还挺肯定的说的哈。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最后说出这三个字来的时候，要来爱，其实还是反映出他自己本身缺爱。
0: 嗯，
1: 那正因为他缺，所以他觉得像买东西一样，去超市。
0: 嗯，
1: 哎，我缺什么，然后我能从这个超市没有，从那个超市就有，我买来就好了，我就有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呢跟商品不一样。
0: 嗯，
1: 不是说你这个本身缺，然后你就可以从他人身上买来的。
0: 嗯，
1: 当然他人对我们表现出的那些爱意，那些爱的行为是应该有的哈，但这些行为不是你求来的，也不是你要来的。
0: 嗯，
1: 这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你在爱对方的过程当中相互的。
0: 嗯，
1: 这样当你爱对方的时候，对方顺势就传达给你他对你的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嗯，
1: 为什么我说爱是要不来的呢？
0: 嗯，
1: 因为我非常认可一个观点。
0: 嗯，
1: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弗洛姆。
0: 嗯，
1: 他写过一本书叫爱的艺术。
0: 嗯，
1: 册子不厚，很薄的一小本书。
0: 嗯，
1: 其实他对爱的一个观点是爱是一种能力。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我是非常推崇的。如果你自身缺乏这种爱的能力的话，对方再好，对方 对你表现出

0: 爱的这个行为再多，言语啊行为都非常的多，你也不见得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缺乏这种爱的能力，你可能对对方对你表达的这些爱意你都不能正确的去理解，然后去做出正确的这种回应。
1: 嗯，
0: 爱是双方的嘛，当人家给你很多，但是你给不出正确的回应，不能正确理解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损这个亲密关系的。所以我说最重要的不是去要来爱，而是怎么去提升自己自身的这种爱的能力，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1: 嗯，对，就是要提升自己能够感受
0: 爱
1: 的能力。
0: 对，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但是那可能接下来又要问了，那怎么样我们来提升我们自己感受爱的能力呢？大庆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先解决自己的这个痛苦吧，或者说悲伤的回忆啊。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听友，他之所以是缺乏爱，这肯定跟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家庭环境、父母教育方式，就是原生家庭的一些因素，包括他父母的这种婚姻关系，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
0: 所以导致了他对他的感情的这个诉求延续了可能他父母啊或者他的家庭里没有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首先他要正视这一点，就是自己的感情就是自己的感情，
1: 嗯，
0: 不是父母的翻版，也不是父母的延续啊，要明确这一点。嗯，第二呢，要对自己呢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吧。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呢在要求爱的那个对方的时候会非常要求的非常的完美，然后非常的这个棒，但是呢自身呢可能跟这样的人存在着一定的不切合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出现问题。那所以说这个第二点呢，我觉得应该是对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这是基础。还有呢，我觉得这种爱的感受能力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人际能力一定要好。
1: 嗯，
0: 就是像说的大家通常说那两个字情商一样，要懂得学会穿别人的鞋。
1: 嗯，
0: 学会从别人的角度来去考虑问题，尤其是恋爱的双方的时候。
1: 嗯，
0: 这样我觉得对于提高自身的感受爱的能力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之前的做法也不错，就是他去学习。
0: 对，
1: 他去学习，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具体是学习的什么样的一些课程哈。学习是个不错的一个想法，包括像刚才大庆老师介绍的《爱的能力》这样的书籍，其实都有很好的这些，比较浅，我们也能掌握也能读懂的这样一些心理学的书籍，这样一些关于爱的，关于了解我们自己的，关于让我们这个学习到爱的能力的，感受到爱的能力的这样一些书籍，包括伴侣关系的这种经营的书籍。
0: 对，
1: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他都可以去读一下。这也是一个能提升自己爱的感受能力的一个
0: 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对，也算是一个途径了。
0: 对，我突然想起杨绛先生说的那句话嘛，就是你所有的问题并不是因为读书太多，而是因为读的太少。其实真是读，像刚才主持人孙岩说的，就是以爱为主题或者以亲密关系为主题的沟通方式啊，交流方式，怎么表达爱，怎么接受爱，这怎么制造浪漫，这样的非常跟爱相关的这样主题的书，肯定是有一个直接的作用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你再换一种，比如说读人物传记啊，读历史什么的，其实也会让你对于这种人际关系，对于如何处理有一定的启发。其实多读书，绝对没坏处。
1: 嗯，而且我相信这个，他已经对自己有觉察，那么已经知道自己可能是因为缺少爱而格外的关注爱，希望得到爱，已经有这样一个觉察，已经开始有行动，这些都会有助于他提升自己爱的感受能力。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看来爱我们是没有办法从别人那儿要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升我们自己感受爱的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爱，一旦来到我们面前，一旦和别人一起能够分享这样一个关于爱的情感，我们的那个感觉就会

0: 充分一些哈。
1: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男士，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妻子这个人啊，现在我们结婚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呢，我都一直是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被我妻子关心一下，但是我妻子从来都不关心我，我妻子是一个只关心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应该去关心他，我要关心他，他的父母也要关心他，我的父母也要以他为中心。那么现在呢，有了孩子了，孩子一岁多，他也并不是一个很爱孩子的母亲。我原本呢是觉得有了孩子之后，我想这是女人的一次成长，有了孩子是不是母爱的天性就会让他很疼爱孩子呢？不是的，一旦他刚刚开始能够从产床上下地之后，没多久他就约着他的闺蜜一起聊天呢，说话啊，孩子被晾到了一边，孩子呢是由月嫂，后来是由保姆一直带着，而我的妻子能逃避就逃避，能睡懒觉就睡懒觉，孩子的一些事情交由别人去做，他自己一点都不想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这次有了孩子，他的表现让我对他失望透了。我原本指望着他有了孩子之后，他懂得照顾别人，爱别人，没有。他不爱我，他也不怎么爱孩子。这样看来，我对他真的是失望透顶了。所以我现在就想的是，那我们的婚姻还要不要继续呢？我理想中的婚姻是一个关心我的妻子，我也愿意关心他呀。可是我觉得关爱是相互的事情，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位男性的问题，大清老师。
1: 乍一听好像真的这个妻子这个不懂得关心人，有点过分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只想着自己的这种感受，就像他说的，必须要丈夫也围着自己转，然后父母也要围着自己转，周围人都要围着自己转，即使有了孩子呢，自己也不围着孩子转，反正有保姆阿姨管孩子，自己就聊自己的天，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婚姻要不要继续呢？这个问题提的我觉得有点早，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这是个问题的话，就不应该是在五年之后再提这个问题了。其实你想跟妻子的这个相识相恋到结婚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结婚都五年了，其实对妻子是什么人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而且我也相信至少一开始妻子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对谁都漫不关心，然后过度的自我中心，那我就在想，这位男士他在喜欢这个女生什么呢？爱这个女生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期间肯定出过什么样的问题。这应该是我觉得这位男士首先应该去反思的。在这五年之中，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生孩子，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然后妻子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一直在强调是妻子不关心他，从他描述的内容来说的确是这个样子。但我想如果我们采访一下妻子的话，或者妻子现身说法的话，我相信妻子可能也会说同样的话。我为什么不关心他？因为他不关心我呀。我关心他干嘛？他老上班，然后不在家，然后也不跟我交流，不给我打电话，我干嘛要主动跟他打电话呀？我们俩现在就这个模式啊，这有什么错吗？有可能是这样的。
0: 您说的对，就是这也是生活中极有可能发生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有人天生就是不关注别人，这也有啊。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是在婚后才出现的，
1: 对，
0: 这应该是在恋爱当中。不知道您是不是就观察过了，恋爱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恋爱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就是您就娶了这么一个人，
1: 你就要认命，在某种程度上。
0: 是吧？就是说，这就是你娶回来的。
1: 嗯，
0: 你指望娶了他之后，他突然变得关心你了。他是不是恋爱的时候没有关心过你？
1: 对，
0: 他恋爱的时候天冷了也没有问你，哎，冷吧，多穿一件衣服吧。你加班了，他没有问你吃过饭了吗？对，明明知道你没有吃饭，他想的是，哎，你别吃饭了，你还是跟我去玩吧，是吧？就是恋爱的时候，如果他就是这样的，那说明你忽略了这些特点。
1: 对，
0: 如果说恋爱的时候他是懂得关心你的，新婚的时候他也是懂得关心你的，但是到现在你突然觉得结婚5年了是吧，
1: 嗯，
0: 他不关心你了，那么很有可能像大庆老师说的，是不是因为你忙着工作，你忙着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忽略了他，或者说伤了他的心你不知道，
1: 嗯，
0: 这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嗯，这也有可能的，另外就是你既希望于说有了孩子，一个妈妈怀孕有了宝宝之后，你希望他成长，你用了这个词是用一个成长哈，
1: 嗯，
0: 那看来他并没有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他还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自得其乐的在那里当着他认为不错的妈妈吧，
1: 嗯，
0: 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士也是挺概念的，他希望妻子是温柔的，母亲是伟大的，
1: 嗯，
0: 就是母亲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不睡觉不吃饭也要抱着孩子看着孩子的，那么他希望的是妻子是扎着围裙很温柔的在旁边问他，你吃饭了吗？啊，我给你煮碗粥啊，我给你做点宵夜啊，这是他的希望。
1: 对，
0: 哎，这两个希望都没有在他娶进门的这个女人身上，5年了没发现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也弄不明白这个问题究竟在哪，因为生活好复杂。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这个男生可能做得太好了。
0: 嗯，
1: 怎么讲呢？就像他刚才提到的，比如现在有了孩子，可能坐月子的时候有月嫂。然后现在又有保姆，所以说那作为他的妻子，作为这孩子的母亲，他可能有更多的精力不去操孩子的心，那他为什么不去丰盈一下自己的生活呢？
0: 嗯，
1: 对吧？那老公出或者说家里出得起这个保姆人这些的费用，这些事情都不用他自己操心，那他剩下的时间当然是要去丰盈一下自己的生活，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吧？从这个角度说，也许是你做得太好了，当然这种角度理解是稍微有点偏啊，但是我想就是给你提供的一个思路是说，在现在的状态下，你看孩子并不是牵扯你的妻子精力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你希望妻子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啊，但是呢现实的这个条件下有一些不需要妻子来做的，所以他剩下的时间他可以去丰盈自己，但是呢他剩下的时间除了丰盈自己之外忘了去关心你，
0: 嗯，
1: 或者说那更那什么一点的话，应该是忘了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这样的时候，所以这个责任我觉得应该是双方都有的。
0: 嗯，
1: 其实下来应该想的时候，两个人怎么想好用这种不用看孩子的时候，两个人可以自己独处的或过自己二人世界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做的，不要想着让比如让妻子主动的来做或者让丈夫主动的来做，这个都不太好。当如果作为这个男人你觉得不好的，认为到这个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先做着改变，不要希望你这一边抱怨着然后心里在默念妻子你赶紧改啊，你赶紧变成一个好的妻子，你赶紧过来关心我呀，那妻子也听不到。其实我觉得更重要你还是现实生活中说出来，跟他邀请他一些做一些事情，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对，大庆老师说的对，当我们一旦发现我们的伴侣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呢就会变成了一个观察者，
1: 嗯
0: 啊，我们不断的去观察他这个毛病，而且我们不断的会把他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放在都套用了他这个毛病，比如说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你看其实啊，如果有一些妻子生完宝宝之后那么辛苦，真的是白天晚上睡不了觉啊，
1: 嗯
0: 啊，不心疼吗？作为丈夫还是蛮心疼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有一些妻子，她或者说有一些做了妈妈的女人，她的确她没有办法，她只好白天晚上抱着她那个宝宝，因为她那个宝宝爱哭爱闹，又没有旁边的人搭手，
1: 对，
0: 别人一抱宝宝就不愿意，就会哭就会叫，对吧？
1: 对，
0: 只有劳累这一个当妈的， 基本上把妈都快耗尽了哈。那么有一些宝宝很省心啊，别人抱没

0: 儿，别人哄也没事儿，宝宝自己睡觉也能睡得很乖。此刻这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能够好好的在旁边和闺蜜聊聊天，说说话，休息一下，睡睡觉，挺好的一件事情哈。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现在就弄不明白，是不是这个丈夫你真的变成了一个格外敏感的观察者，你甚至好像觉得你的妻子就是一个不关心你不关心他人的妻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已经认定了，你就不断地给这个妻子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证据。
1: 对，
0: 这也是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大庆老师说的是太对了，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些诉求，你希望的，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妻子？你有没有听听你的妻子是怎么解释的？你如果只是在自己内心一遍又一遍的这样去想，哎呀，我多想要一个能给我做一碗热粥的妻子啊！
1: 嗯，
0: 这些想法你有没有告诉你老婆？你有没有跟她去谈？你有没有去说？也许你说了之后，你提出了诉求之后，也可能你交流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这个诉求没那么重要。
1: 一是没这么重要，二也可能你觉得妻子不会做，没准妻子哦，你说说了我就做啊，也有可能、啊，
0: 也有可能啊，
1: 对，各种可能都有。
0: 对、
1: 嗯，
0: 也有可能你妻子虽然跟你聊过之后，你觉得她不会给你做这碗热粥，但是她有其他的地方让你开心啊。
1: 对，
0: 她可能个性开朗，很积极，她从来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小心眼儿，她也不会让你担心她有没有这个抑郁的表现。
1: 对，
0: 她可能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就是自己让自己很开心。她可能有她的人生态度啊。所以建议你还是好好去交流一下吧。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是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我们来看我们微信后台的一位听友哈，他现在比较苦恼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1: 嗯，
0: 他说，他母亲啊，大概也就是一个多月以前，那么病逝了。他说在这之前呢，是因为患癌症，那么已经有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做完手术回到家里做这个靶向药物的治疗，就是看来还是医治无效哈，
1: 无效，
0: 母亲就已经走了。他说我自己家里呢有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离家不远，我在外省上班，我母亲手术以及在她生命最后的这个阶段呢，我都是回到她身边去陪她。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有热心的朋友给我爸爸介绍了对象，前几天我爸才告诉我这件事情，而且呢他和给他介绍的那个女性，那个女士已经见过好几次了，还带着那个人到了我姐姐家。那个人啊，之前是嫁到外省的，生育有一儿一女，十多年前离婚回到老家经营小生意。那位女士儿子23岁，女儿20岁，都和她在一起。得知这件事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爸爸处理这件事情太仓促了，毕竟我妈妈刚刚离世一个多月的时间，任凭我怎么劝说，我爸就是认定了这个女士。我的舅舅，我的小姨都能看得出，这个女人肯定是冲着我们家房子来的，她的一儿一女都还和她住在一起，负担比较重，我爸爸娶了她肯定不会有好日子。我爸爸执意要和她在一起，我是不是应该把家里的房产公证一下呢？因为我们家是3层楼房，不然以后拆迁了，那个人肯定会分走一份的。哎呀，总之吧，我现在既为财产担忧，也在为我爸爸这么快就找另外一个人难受。我没有看得出来，因为他没告诉我们他是儿子还是女儿啊。因为他的这个微信，因为微信的资料都很简单啊，给我们发公众号，大家就是这样，就不用担心。我只能看到大家的一个头标，一个头像标。那么点开看了一下，好像是个男士，好像是个男士的头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个儿子吧？
1: 啊，那样的话对财产的担心就顺理成章了，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他姐姐已经嫁人了嘛？
1: 对。
0: 嗯嗯，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一个法律问题啊。
0: 嗯。
1: 而且我觉得现在法律制度也挺完善的，据我有限的法律知识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做一份这种。婚前财产的这种公证，无论是国外还是现在国内好像都有，比如说这个财产将来作为老人的话，这个财产将来怎么分，对吧？就是他的父亲，假如说和这位女士结婚的话，可以在结婚之前做这样一份公证，比如说财产有多少是留给他这个续弦的妻子的，然后有多少是做这个。给女儿的，给儿子的，或者给谁的都做好，然后他续弦的这个妻子带来的一儿一女不接受任何的财产或者房产，怎么样可以做这样一个公证，做这样一个法律上的或者说遗嘱，叫生前遗嘱还是什么，这些都可以做的。
0: 嗯，
1: 我觉得既然父亲已经对于续弦这件事情看上了这位女士已经是不可阻挡了，那我们作为儿女的还是秉着一个希望父亲开心的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个态度吧，因为毕竟老人嘛，的老来有个伴儿还是比较安心一点。听他那个意思，其实包括他姐姐可能都不在老人的身边，所以老人还是挺孤独的。这个时候有个人陪伴一下老人，也不是个坏的事情。但是对于财产这个事情呢，的确是非常的敏感。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呢，那就做到亲兄弟明算账，把什么都拿到台面上来说。如果这个不同意的话，我觉得作为儿女他也没办法，说实话真的是没办法，因为这个财产的处置权还完全在自己的那个父亲手里。
0: 对，就是房产如果是父亲的， 你确实是只能听从父亲的意见，
1: 对，
0: 但是你并不是不能给父亲一些建议，
1: 对，
0: 嗯，怎么说呢？嗯，虽然假如说是儿子的话，虽然是有这个继承权利的，
1: 嗯，
0: 但是房子是不是要给你，是你父亲说了算的。
1: 对
0: 啊，这、哦、是不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而且我据我有限的法律知识，比如说现在，因为他是他的那个生母已经去世了嘛，
0: 嗯，
1: 如果这个房子属于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的话，其实他母亲那边的财产，就房子那一半的财产，在法律上，如果他母亲没有做规定的话，在法律上好像是有规定的，
0: 嗯、
1: 就是儿子或者姑娘怎么分是有这样一个大概的分法的、
0: 哦、
1: 所以说即使是就说你父亲没有征求你们任何的同意跟这位女士结婚了、
0: 嗯、
1: 那将来分财产的时候也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就是听友想那个样子，他带来的一儿女就可以完全霸占这个财产或者占有多一半，好像这个在法律上也是讲不通的。
0: 嗯嗯
1: 啊，法律还都是有规定的，会为了保证那个这个就叫怎么着，亲生子女的这样一个财产的权益干什么的、
0: 哦、
1: 对，
0: 你还得咨询一下律师，
1: 对，
0: 另外你还要把你的一些建议和你的一些顾虑也可以告诉你父亲，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直截了当的就指出说爸爸那个女人就是为了贪图
1: 你
0: 的
1: 房子，
0: 那我觉得这样嗯，
1: 你爸爸肯定接受不了的，
0: 就是任何当事人都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尤其是又在谈恋爱的两个人当中、哦、更接受不了了，
0: 对，这么说是无效的，
1: 对、
0: 你不如做一些法律上的约束和规定更有效一些吧，
1: 对，就是你要表达出来，第一你是希望爸爸幸福的，然后虽然妈妈走了，然后爸爸续弦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后半生，这是你是支持的，
0: 嗯，
1: 你要让你爸爸理解到这个，但是呢你要明确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财产上的事情，这个大家还是要说清楚比较好，
0: 嗯，
1: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各方面的权益，而且这个权益你要说尊重法律的这个条文的规定，然后也尊重父亲的这个意志，因为这些财产毕竟都是父亲的，
0: 嗯，
1: 那如果你逼得太紧的话，那父亲真的立个遗嘱说我这些全部给我未来续弦的妻子，你在法律上你要打官司你也赢不了，
0: 嗯，
1: 所以说那样的态度或者那样的心态去沟通的话，反而会这个物极必反，走到你不希望得到的这样一个结局。其实我觉得还是说，第一抱着去祝福的态度，二呢就是沟通协商给建议，这样的方式比较好。
0: 嗯，好，谢谢大清老师。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这是一对还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在谈恋爱啊。然后女生呢就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因为花钱的问题，现在有一点点矛盾了。”我男朋友家里边应该比我家的家境要更好一些，因为聊起他父母，现在他父母都在挣钱，而且呢这个挣钱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我们家呢，我母亲大概在3年前就已经不再工作了，家里是我父亲一个人在挣钱哈。我们俩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那时候啊我们两个人有2次在假期当中都出去旅行，都是他付钱，因为他呢问他妈妈要了钱，他说要去哪哪哪，他妈妈都给他钱了，他也挺大方的。但是在那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再不合适问他妈要更多的钱了。
1: 嗯，
0: 而恋爱当中的花销也挺大的，他说他也希望我也能付一些，我说好啊，力所能及吧。那么在谈恋爱的当中，我们出去玩也好，吃饭也好，他如果买单一次，下一次呢我也会买单，只不过我买单的那一次我都会建议他去吃更便宜一点的东西，因为我确实也不想出更多的钱，我主要是不想给我父母再增加一些负担。
1: 嗯，
0: 我知道我父母并不是那么的富裕，前一段时间他突然跟我提出来，他希望的是我们俩所有的开支都 AA 制，这就让我心里边挺不痛快的。我觉得我已经

0: 挺体谅他了，出去他说不能他一个人付钱，那我也愿意有一些开支由我来担负，可是我觉得以我的经济状况，他应该体谅我，应该比他出的少一点啊。他现在居然想和我非常平等的 AA 制，我心里很不舒服，我觉得这是他爱我吗？这是他体谅我吗？我该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呢？这是一对大学生哈，两个人都没挣钱，
1: 嗯，
0: 看来都是拿父母的钱现在在谈恋爱吧。
1: 对，
0: 嗯，
1: 都是花别人的钱，花的还挺自在。不过他们也确实也体验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我觉得像刚才这位女生说的，不管两个人的家境如何啊，这个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谈恋爱花钱，跟彼此的家境是穷是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在至少在咱们东方，在咱们中国社会，大家都觉得应该是男生花钱多一点，
0: 对
1: 啊，出去吃饭看电影干什么的应该都是男方付账，
0: 嗯，
1: 对吧？因为咱们的传统观念都是这样的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
0: 嗯，
1: 这种观念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呢，这种 AA 制，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小朋友们，90后甚至00后，他们好像也特别能接受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这种 AA 制呢，不会让彼此有太多的负担，啊，不会说我吃了你的，然后我就嘴短，我拿你的，我手短了，我什么都得受制于你，我咱各挣各的，各花各的，这样大家都没有负担，我也不用为了因为几个钱，然后就要屈从于你怎怎么样的，其实也有这样的情侣。就用这样 AA 制的方式来，我觉得这种每种方式都是不同的选择，都可以接受。
0: 嗯，
1: 像刚才这对小情侣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就是男的然后大包大揽什么都管，女的不管，
0: 嗯，
1: 但后来呢这样觉得不合适了，然后女的呢也就适当的去做一些，对吧？虽然并不见得完全对等，但这件事情也并不需要完全对等，
0: 嗯，
1: 但是就是男女都做，哎，挺好。但现在那个男生呢突然提出了一个 AA 制，这个女生稍微有点不接受了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一要想一想，先问问她男朋友为什么突然会提出这样一个 AA 制啊，原因在哪儿。其实我觉得对于亲密关系来言，压倒这种亲密关系的不止金钱本身，或者说金钱的多少，更重要的就是大家处理金钱的这个态度。
0: 嗯，
1: 这样如果大家都认可 AA 制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没有问题。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这样的，那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一个人认可，一个人不认可，那这个时候就是问题了。
0: 嗯，
1: 我现在对于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你的男友会提出这样一个状态，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说他背后的父母的意见？
0: 嗯，
1: 因为刚才一直在说他们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对吧？那可能男方的父母就会觉得，你看你们谈恋爱，那应该是你两个人的事情，你俩要想花前月下的去看电影干什么呢，你俩可以自己去挣钱啊，做兼职啊，做大学生嘛，对吧？然后花你们自己的钱，不要老拿父母的钱来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父母供你们上学干什么的这些都可以，但是做这样的事情父母不愿意，对吧？所以父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然后可能让儿子来提也有可能。其实我觉得无论怎样，就是这种花钱的方式或者说怎么处理钱，并不意味着他不爱你啊。我觉得作为女生呢，也并不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说男人给我花钱然后就一定是爱我，这好像都不能完全推论出来呢。一个爱你的男人肯定愿意为你花钱，但是一个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真的并不见得是爱你的男人，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两个人这种金钱的观念要相互的去沟通一下。换句话说，如果两个人都认可了这种 AA 制，其实这种 AA 制也并不见得都是五五分账啊，
0: 嗯，
1: 对吧？你们也可以确定一个比例，37462819的都可以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 AA 制最大的就让两个人都承担起责任来。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这么想，这个 AA 制，我觉得这个对于情感来说可能就不是问题，而是说增加情感链接的一个纽带了。哎，我们都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谁也不逃避。
0: 嗯，所以大庆老师，您是不是也建议大学中谈恋爱的，就是彼此还没有自己收入的，这样的男孩子女孩子谈恋爱的话，最好大家都负担一下恋爱的费用？
1: 嗯，反正我一般对女生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男生，我觉得就是你能花多少花多少，或者你完全的这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

0: 所有的钱都列了一个遍儿，非常清楚，然后说哪部分应该你出，哪部分钱你还我，哪部分我出，你说这样就很别扭。
1: 我们节目中也有
0: 啊，真的
1: 我们节目中也有，对，这个分手了以后，然后在后台发来的，这个能记得每一次大家到超市什么我买了多少生活用品啊，超市的账单是多少啊，我们俩出去旅行过花了多少多少钱啊，什么什么的，分手也要要费的。然后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男生，他是发语音，
0: 嗯，
1: 他失恋了，女朋友和他分手了，然后其实他本意并不是想要分手费，
0: 嗯，
1: 但是出于愤怒吧，他就是觉得，你看我付出了那么多，然后你还是和我分手了，冲上去问女孩子要了10000块钱的分手费，然后要完分手费又后悔了，
0: 觉得自己太 low 了有点。
1: 哎，不，后悔是想和人和好，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就是一旦分手的话。有一些人可能真是觉得，我既付出了感情，我又付出了钱，
0: 对，
1: 那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觉得，特别是在恋爱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彼此都承担一些开销吧，
0: 对，这样比较好，要不然真的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你这个做起来就很别扭，
1: 而且其实这是未来生活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两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对儿？为什么要组建家庭？并不是你真的要找一个人来养你，而是你和另外一个人共同能够承担生活，共同承担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可能就比一个人的承担要简单和容易一些。
0: 对，要轻松很多。
1: 而且养育孩子也是共同要承担的事情。
0: 对，
1: 这个就有的时候不是用各自付出多少钱，而是各自都要担起各自的责任来。
0: 对，
1: 一个家庭两个人走到一起，从谈恋爱到进入家庭，就是会有分工的，分工协作，大家是一起要付出，一起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在恋爱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觉得他买单好了，让他付出好了，那我自己我可以不付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真正我们要进入生活的那个状态。很多女孩子她有一个想法，大庆老师，她会觉得这个是检验他是否爱我的一个标准。
0: 嗯，
1: 那您觉得这个花钱是检验爱的标准吗？
0: 可以当一个指标，但是不能把它当得那么十分的肯定。
1: 嗯，
0: 就像我说的，这个男人为我花钱，他就一定爱我，这个画不了等号。这个男人不为我花钱，他就不爱我，而且用花钱的多少来判定，我觉得不好。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其实应该说用这种对金钱的这个观念。
1: 嗯，
0: 这个我就看两个人是否一致。
1: 嗯，
0: 比如说，有这样的例子，不是大家经常说吗？比如这个男人，人一个月就100块钱，然后他愿意给你花99，或者说又愿意给你花100，那个男人一个月挣1000块钱，他愿意给你花100块钱，你觉得哪个男人更爱你呢？虽然数量上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里的存在一个性别差异。
1: 嗯，
0: 我当然建议男生还是说，对于女生谈恋爱的时候，能自己花钱的，能自己掏钱的，都自己掏，也不需要女生做什么回报，
1: 嗯，
0: 对吧？这因为这就是社会赋予男性的这个角色就在这儿，
1: 对
0: 吧？将来你要承担起这个家的，对吧？你要有这样的胸怀，先不说其他的，你要有这样的胸怀。但是对于女生呢，我建议还是适当的就是节制一下，就是你允许男生为你花钱，但是你是。适可而止了呢，或者说适时的时候也去做一些回馈，
1: 嗯，
0: 对吧？他请你吃了一顿大餐，哎，那你就给他买根冰棍啊，对吧？或者做个手工啊，哎，然后有个礼尚往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男生呢也会体验到你对他的一个爱，
1: 嗯，
0: 对吧？当然你不能说男生给你花了100，然后你给他100，这样男生也觉得别扭，因为会觉得好像咱俩就是一个买卖关系似的，这种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多少，就没有这种爱意了，因为爱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付出嘛，
1: 嗯，
0: 而且就是无限制的付出，啊，有多少我就付出的，甚至我借钱我付出都可以。其实这是一个指标，但绝对不能把当成一个那么肯定、那么理所当然的一个指标。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可以把这个看作一个指标，但是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指标啊。
0: 嗯，
1: 你还应该看到更多，有些人真的是。比如说他本身就是不在乎钱，这个真的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你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到恋爱当中我们要看到的是对方他的责任心，他的能力，他的其他方方面面，那个包括他对你的情感和对你的态度，
1: 对，
0: 这些才是综合考察一个人的是不是一个合格伴侣的一些指标呢。
1: 对，
0: 谢谢大庆老师今夜私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小时候有没有受过伤，或者大难不死的经历？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像我回忆了他那个年代自己和周围的同龄人因为生活环境而造成的遇险经历。劫后余生的他，又会有哪些感慨呢？

0: 这说起来呀，咱们能活到这么大还真是不容易呀。
1: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0: 刚才呀，我不是跟过去的老同事聚餐去了吗？这饭桌上跟我特别好的那个刘姐就说了个事儿。她半个月之前呀，去帮助人家照顾他们家的那个小侄子去了。给这个孩子洗脚的时候，一不留神，嘿，把孩子两条腿给烫伤了。
1: 哟，
0: 哎呀，我就说呀，那小家伙才2岁吧，又是发烧又是住院呢，整整遭了半个月的罪呀。哎呦，这刘姐这心疼的呀，又特别的内疚，这眼泪不知道流了多少了，一想起来就心塞呀。
1: 嗯，特别理解她的心情，而且她除了心疼孩子，也觉得特别对不住人家父母吧。
0: 那当然啦，你看主要是这种事儿啊，人家父母心里边难受，也不好意思嘴上面说，你是不是啊？就因为这个，所以刘姐心里就更难受了。
1: 嗯，不过她也不是有意的，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能慢慢理解的。
0: 嗨，我们也是这么安慰她的。这饭桌上，我们那个叫芳芳的那朋友就跟她说了，还开导她说，这可能啊，就是这个孩子要渡了一个劫，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小时候这样的事儿不是更多吗？是吧？结果他这么一说，好嘛，大家这话匣子就彻底的打开了，你知道吧？我们就开始回忆起来我们自己个儿小时候遭遇的这奇葩的劫难了，一个一个的说呀。
1: 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湖里游泳，因为游泳圈突然漏气了，差点没淹死。
0: 你瞧瞧，我就说吧，这种事儿谁小时候没有经历过呀？是吧？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多不是还有不少都是农村的吗？那遇到这种事儿那就更多了。当时谁家里头不是兄弟姐妹好几个呀？啊，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头也没电视，也没现在一样有电脑啊、游戏机啊什么的，甚至肚子有时候你都填不饱呢。啊，那个时候造点节，那还真是挺有时代特色的，你别说。
1: 哦，那时候你们都遭过什么劫呀？
0: 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就说那个我刚才说那朋友芳芳吧，哈，他说呀，他小的时候差点把他妹妹给摔死。
1: 什么？
0: 他妹妹呀，比他小5岁吧，打他记事儿的时候，他这个妹妹就是在他背上长大的，除了这个吃饭、睡觉、上学，他到哪儿都背着他妹妹，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啊，他爸爸是在外地工作，他妈妈呢每天都得去种地去，得下地干活，所以啊，照顾他妹妹的事儿自然就是他的了呀，是吧？你是姐姐呀，你就得照顾她呀。
1: 嗯，
0: 你也知道那个时代也没什么娱乐的方式啊，这芳芳啊就经常背着他妹妹就是转圈玩，知道吧？逗着他妹妹咯咯的笑，他自己呢他也体验一把，他说我体验一把什么天旋地转，好像能飞上天那种感�觉似的。那个可是芳芳7岁那年有一天就出事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玩转圈的时候啊，他这个妹妹就啪嚓从他背上给甩出去了，而且落地的时候啊还是这个后脑勺着地。哎呦喂，摔得贼狠，你知道吗？
1: 没事吧？
0: 当时就吓死人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这个村子呀离医院特别的远，也没有交通工具可以直接到那儿去，所以根本就没法去看病，连他爸爸都通知不上呢。
1: 那可怎么办呀？
0: 这还能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呗。当时据说他妹妹这把孩子给摔昏过去了，你知道吗？一直昏睡了3天3夜呀，不吃也不喝，偶尔在这期间，芳芳说她醒过来以后也就是那么哼哼几声，好像是没有意识那种感觉。芳芳和她妈妈呀就只能是衣不解带的，哎呦，连着3天3夜看着她守着她。哎呦，那3天3夜对芳芳来说，她后来还回忆，真是她这辈子最漫长的3天3夜，最漫长的时间了。现在想起来我跟你说都后怕着呢。
1: 是够吓人的。那3天以后是不是就好了？
0: 对对对，那个3天3夜过来以后，哎，总算是慢慢哎醒了，而且呢也慢慢慢慢的好起来了。你别说，自打那次以后啊，手指头伸直了，这个手术他就值得做。反正到后来吧，这手术也没能成功，他手指头上补的那块肉啊，最后死活没办法和他这小手指头长在一起，所以他的手指还是弯的，而且那个疤呀更凹凸不平了，大腿上你看又多了一条疤。
1: 这等于多受了一次罪啊，可什么改善也没有。
0: 就是就是，当时这医疗水平反正也是有限吧，也就那样了。但是好在啊，我妹一直不太在意这件事儿，她一直是我们三姐妹当中最乐观的，人家不在意，没事儿。
1: 你们三个姐妹啊，确实都挺不容易的。
0: 不过好在吧，现在一想起来都过去了啊。从小到大，反正我们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我们的孩子再也不用受当年那些苦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现在一看看现在的生活，再对比对比过去，你就冲这个，我都已经感到特别特别的知足了，是吧？人啊，真是要懂得感恩，因为和很多人相比，是不是我们已经够幸运的了？我们幸运很多了，是不是？你要这么想的话，心情是不是特别好啊？活这么大容易吗？我们是吧？
1: 说的是，只要活着，就是一种幸运。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古巴白朗姆酒、菠萝汁、压榨青柠檬汁、石榴糖浆调成的，名字叫火烈鸟。
0: 哇，火烈鸟！哎呀妈呀，怪不得这酒是鲜红色的哈。
1: 送你这杯酒，其实是因为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这种鸟。
0: 哦，这火烈鸟也经常大难不死是吗？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一生也会遭遇到不少劫难吧。这种鸟一直都生活在盐水湖上，靠吃湖中的水藻生活。一旦遇到干旱或者暴雨，湖中的盐分失衡，水藻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火烈鸟的生存环境就会面临危机。可是即便如此，它们依然在多变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可以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啊。
0: 嗯嗯嗯，你是说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是吧？
1: 是啊，所有经历过劫难的生命都更加值得珍惜，不是吗？人人都有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

故事。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他们会不会小组赛出现爆冷？因为澳大利亚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小组赛打得特别糟糕，然后从这个这个附加赛或者说叫这个淘汰赛，然后开始一路逆袭，最后进决赛，这种事澳大利亚女篮也有过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那在做好自己情况之下，中国女篮我们接下来选的这个热身对手啊，将会打三场尼日利亚。我当时呢也在想，就是这个咱们这小组赛呢，世界杯小组赛啊，我们既没有跟非洲球队分在一组，然后潜在的这个对手呢也没有非洲球队，那我一细琢磨呢，我感觉这个尼日利亚呀，这个风格呀，瞄准的是谁呢？就波多黎各。就是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二，然后呢非组，波多黎各大概率是小组第三，所以我们的潜在对手有可能就是波多黎各。非洲球队有的时候跟美洲球队他打法比较接近，就是靠这个身体，然后靠一些小的突击和小的速度以及小范围的配合，他去抢分，然后抢那个转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他跟这个欧洲球队这个硬碰硬还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非洲球队跟美洲球队他在场上打球会比较贼，确实需要我们去更多的去适应一下。所以咱们呢连打三场这个热身赛啊，你中原咱碰着尼日利亚，我感觉瞄准的这个对手就是潜在的这个十二进八的这个波多黎各。那基于以上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咱们这个备战其实还算是挺有针对性的，挺有针对性的。这个当时女篮世界杯抽签之后啊，一路看出来就感觉咱们抽了一个下签，然后呢这个亚洲杯也没打好，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就是你打得再好你也很难拿冠军，因为有美国女篮的存在，我们打得过世界杯亚军、世界亚军就已经是很高光了。然后呢你要承认现在我们的女篮正在经历一个起伏的阶段，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确实是需要给这支球队，给公共明指导更多的一些耐心。那话说回来，至于说这次女篮世界杯这个目标啊，我感觉比较切实的目标就是保八争四，就是你打好自己的小组赛，然后呢如果我们确实能获得小组第二，然后遇到未来一些不可知的情况，你碰上波多黎各，那你进前八就没得说，必须赢。如果你对面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意外的掉到小组第三，然后你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碰到对面比较强的一个小组第三，然后我们十二进八如果没赢了，我说实话也不是不能接受，就是对

0: 成绩上，现在这支中国女篮我们在成绩上要暂时的看淡要求。
1: 嗯，还是要更多看到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希望，对吧？但是比起中国女篮，现在中国男篮大家相对就心要揪得更紧一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或者叫世锦赛的第一阶段打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让大家比较的难受。目前的比赛任务是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八月份会有两场球，还有亚运会的比赛。比起中国女篮来讲，中国男篮目前的集训人员情况和集训，他自己的这个安排特点是什么样的？
0: 男篮的集训情况，我说实话，我觉得比女篮要更糟糕一点，就因为，咱们这个男篮呀，它不如女篮好管理。就你女篮呢，属于一个这个新老交替阶段的情况之下呀，它这个年轻人居多，然后你这个海外打球的这几个高水平球员呢，就是都在海外联赛，然后你剩下留下的呢，基本上都是年轻球员，所以相对来说，女篮就是还是好管理一些。男队呢，就是你第一方面是之前这个咱世界杯选赛呢，打得不够理想。咱们最后呢虽然是出现了，但是三胜三负，对吧？就是我们差强人意，只能说勉强出现。这样情况之下呢，教练组压力也大，紧跟着就没解散，咱就直接接着集训了。那你接着集训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集训完了之后，就要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打完两场世界杯预选赛，紧跟着这个亚运会就来了，打完亚运会，紧跟着 CBA 新赛季就开始了。那你从 CBA 赛季结束之后到 CBA 新赛季开始，等于一共集训100多天，那你对于这些男篮的球员来说，他很多人接受不了。那就是据我所知呢，现在有很多球员啊，他虽然在这个名单里边，在这个集训名单里边，但是他要么是因伤没有报到，要么是因伤离队，要么是因伤或者说是处理个人事务，对，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就是已经对集训有点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强度，或者说他有权确实有伤，就是你有伤的情况之下呢，还强行留在这个集训队里边边治疗然后边训练。这球员呢，他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男篮的目前的集训情况啊，我不说比赛情况，就是暂时的集训情况不太理想，因为队员他也很疲惫，他赛季因为我们去年是这个打完亚运会嘛，然后球员那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
1: 亚洲杯
0: 打全运会，去年打全运会，打完全运会之后，我们很多队员一个赛季下来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打完这个去年全运会之后，我们整个赛程就压得很紧啊，压得很紧之后，你赛季结束之后，就开始这个集训，打这个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接着集训，再打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集训，再打这个亚运会，那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整个这两年就没有休息过，这确实是太辛苦了。那你受伤的风险，然后这个包括后续在这个联赛的发挥都会受影响，那俱乐部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现阶段这个训练情况呢，中国男篮不是特别理想，就是你很难指望队员在训练的时候以一个很积极的身体状态和心态去面对这个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集训，不太现实。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第二阶段八月份的两场比赛，是不是大家也得把期待值适当的调得更冷静一点了？
0: 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只能是靠这些年轻球，一是年轻球员，二是就是郭指导嫡系，你像赵继伟、高诗岩，就这些他自己带进来的，就是帮着郭指导拼命。完了呢，然后你像这个贺新宁，虽然贺新宁不年轻了。但你像这个贺新宁啊，然后这个庞登林呢，对吧？就这些队员，包括李洪权啊，他可能是刚进国家队，所以他会比较有这个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就是对于郭指导来说，现在他需要去不光是选高水平运动员，还需要选出这个在身体状况和心理上都能够很好的为中国男篮去出战的球员。他现在需要去做两方面的准备了。
1: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目前呢，我们这个亚洲杯亚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在亚洲区出现形势，我们不乐观呀、啊。我们那边后边西亚的分组之后，我们对手挺强的，黎巴嫩、沙特，是吧？我们场场都得跟他们死磕呀，因为咱们是带着3胜3负的这个成绩进的这个第二阶段呀，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情况不算是很理想，不算很理想。就是我也有点疑惑，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就是看看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个比赛状况，因为马上这个咱们要打团结杯嘛，咱们这个要打这个喀麦隆，打格鲁吉亚，然后呢现在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团结杯对面来的名单，因为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也都刚打完世预赛，也都刚打完世预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你像这个格鲁吉亚跟黑山，如果真的能来这个高水平的球员，那我觉得可以，对吧？马穆凯拉、什维利、申格利亚、欧洲之王，人家如果能来打，那我觉得很有锻炼意义。但就怕这个来的球队是个二队，那我觉得可能意义价值就不是很大了。然后我顺便也想通过这个热身赛啊，看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就是这个热身赛让哪些球员上场，这个真正的年轻球员是不是能有机会，以及队员的一个比赛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也挺期待的。
1: 另外我们知道集训名单里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名字，杨汉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个赛季他在 NBA 的发展呢，客观的讲不是特别顺利，虽然小伙子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夏天到底该不该回来，有的朋友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都是在讨论当中啊。怎么看杨汉森面临的这种现在又到了夏天可能两边都要跑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0: 我前阵啊刚好这个有 NBA 球员中国行，然后呢这个是请了这个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经纪团队的其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对，然后呢我说这个按目前这个情况小杨是不是还得回来，然后呢他就说了说了一句，说那你要让我说我当然不希望小杨回来，言外之意就是看上去小杨回来参加这个集训已经成定局了。我觉得啊，今年呢回来虽然说是奔波一点，因为又打夏季联赛，然后又回来集训，后边还得打这个这个国家队窗口期，没准还要打亚运会，但是现阶段这个中国男篮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打法，因为去年这个亚洲杯呢虽然我们打的是不错，成绩也不错，但事实证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投射水平啊有点超水平发挥，然后你不可能长久保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打法。那杨汉森呢他也属于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你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当然要通过合练和比赛去把你的体系去落实去完整化，所以我今年呢我说实话啊，就从球迷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整个国家队战术战略角度出发，我是支持杨汉森回来的。对他本人来说呢可能跟 NBA 那边合练时间要短一点，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辛苦一点，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确实是比较需要杨汉森去为咱们的比赛去提供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新鲜的比赛的模式我新鲜一些比赛的套路，我觉得现在需要小杨去为国家队去做一些这样的考量和输出。所以我今年其实我个人是挺支持亚森回来集训参加这些比赛的。
1: 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听得出来各自都有各自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耐心，因为他们的重新的出发发展需要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时间又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大家又会发现时间恰恰是最不够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等待期盼无数的这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两支国家队到底会如何去发展，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完成的质量怎么样，大家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篮球方面的最新话题解读，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烟雨奋斗。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相关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周源。周源，晚上好。
4: 主持人晚上好。
3: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在现场采访。所以我们首先想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比如说在组织办赛上呀，比赛规模上呀，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变化？
4: 是这样的，今年超级一千赛其实是在常州的最后一年，因为从明年开始新的周期，中国公开赛就是在成都举行了，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年，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到赛场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年主要变化在主视觉系统，从之前的蓝色变成了紫色，这也符合一个当下其实羽毛球比赛一个潮流吧。我们会发现，从2023年苏黎曼杯的昆腔紫，到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紫色，包括羽超联赛的一个紫色，所以它一以贯之吧。然后另外就是，赛事的一些周边吧，去年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长保这样的吉祥物的开发，今年可能赛事周边开发一些电风扇啊、充电宝啊，以及新的徽章，可能更实用一些。
3: 嗯。
4: 另外就是作为本年度也是最后一站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比赛还是吸引了很多国家，大概有22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选手参与角逐吧。主场作战的我们中国队呢，派出了30多个人，也是最多的人数去参加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据我观察，因为常州这个馆不是很大，奥体中心体育馆大概能容纳4000多人的场馆吧。这两天就是因为开赛才前两个比赛日嘛，上座率超过了85%吧。然后问了一下，可能就是跟暑假期间有关系，其实门票从第一天卖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热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首日翁宏杨大逆转安东森那个。赛后我们也采访他，有谈到了观众的力量，就不论他落后多少分，现场观众都去给他加油，我觉得就是那个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3: 是每次主场作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加成哈。既然讲到了翁宏杨，我们正好就从这话题从单打开始说起，男单女单放在一起说。就是我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资讯的时候说李智峰被淘汰了，对吧？就看得出来这个虽然是首轮，但是各自的状态调整或者各自的身体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我们的单打线整体的比赛状况到底怎么样？
4: 是的，李智峰被淘汰了，比较遗憾。现在是这样，像超级一千赛呢，它是要求世界排名前32的队员才有资格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超级一千赛还是我们常见的四位主力球员石宇奇、翁宏杨、李智峰、陆光祖参赛。就是石宇奇呢，他的实力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第一。顶尖水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也30岁了，然后主要他一个身体状态。近期，石宇奇的几站比赛成绩一般，但是对他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维持好身体状态，下个月的世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吧。然后翁宏杨刚刚也提到了，他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翁宏杨其实从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他从超级100赛到超级1000赛的各级的冠军，他都拿过，这个是石宇奇也没有做到的，包括他也是去年的全运会冠军。对，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需要保持稳定性。他有这个实力，又可以去拿到冠军，但是没办法去保持一个稳定性，这也他自己在一直在想方设法去突破的吧。另外，李世峰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在今年的汤姆斯杯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是一直受到一个脚伤病影响。汤杯的时候他也说出是我自己走不出了伤病了，一直需要去克服。所以他对他而言可能需要如何去和伤病共处，这一点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向石宇奇学习，因为石宇奇在之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怎么样去和伤病共处，在和伤病共处的时候要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这个需要去李世峰需要学习的。另外陆光祖也是，他其实他是我一直觉得比较佩服一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多么一般，他在场上的拼劲还是十足的。但是他现在也是30岁了嘛，就是怎么样去在克服年龄状态下滑的情况下再去保持，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3: 女单赛场呢？

0: 啊，女单其实还是今天的话，因为现在目前陈雨菲、王芷怡和韩悦都已经晋级首轮晋级了，但是是陈雨菲也是一样，就最近吧，国羽因为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关注点其实在下个月的世锦赛，所以训练的时候很多处于疲劳期嘛，就是像陈雨菲在上一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大腿也是肌肉拉伤，然后对阵印度选手进度的时候还退赛了，这次来到常州的时候他的首场比赛也是逆转惊险取胜吧。然后王芷怡对上一战是输给了瓦尔达尼，但王芷怡不同的是，她可能说的是她正处于一个技术改革期，就是怎么样去调整她的技术。那今天因为常州这个馆可能风向有问题，她也是经历三局比赛获胜的。另外就是韩悦了，韩悦我们也今天采访的韩悦，她是刚也是从伤病一个，就是从尤伯杯之后她就没有打比赛了，也是退赛了，她也是一个伤病的影响，但这次能看到他复出，包括晋级了首轮，也是一点点状态更好吧。另外就是零零后的韩天喜吧，其实他的表现可能他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吧，一直就是比如这次也是一轮游，然后近期的比赛可能更多遇到强手的话一直都是一轮游，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还是他需要去年轻人可能需要去钻研的。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双打线啊，尤其女双今天是贾一凡、张舒娴首轮出局。当然这个他俩自从这个搭在一起啊，好像羽毛球迷就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觉得这个需要给时间啊，两个人其实都是以前出过成绩的，慢慢磨合还是有希望的。但也有的球迷就一帧一帧的就结合慢镜头来分析，说他俩这个技战术特点真的搭吗？就好像这意思我们比教练懂球，这个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你觉得他们今天这个出局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0: 对，从结果上看，其实印尼队组合就是输给印尼组合首轮游的话是一个爆冷的情况，因为他们毕竟世界排名第二了。但是其实印尼这对组合阿拉西亚和费迪并不好打，就是以前樊贤和他们交手过也输过，像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包括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也都是三局险胜的。但今天我们从场上看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总体而言大家也会看比赛，贾一凡失误挺多的，但是其实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认真在采访贾一凡了，他也说就是采访的时候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就是一直在撑着的。其实从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他就受伤了，但是日本公开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他和搭档能打到决赛，但是今天从第一局开始可能连轴转他的腿已经跨不出去了，所以反映到场上就会出现什么贾一凡一直在失误啊，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身体状态并不好的一个呈现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能发现张舒娴的进步，大家我相信大家看球会发现张舒娴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组合来说可能贾一凡在不太稳定的时候张舒娴站了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变化吧。而且张舒娴也说了他以前可能在失误的时候会钻牛角尖，老是想着上一个球怎么还在，现在他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像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诗诗谭宁也是，谭宁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也受伤了，也是退赛了。这一站呢昨天他们也出场了，也是两局最后一局是22-20险胜吧，也是身体状态也不是太在最佳。其实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的世锦赛嘛，如何去调整，因为中国的两队女双组合一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二世锦赛的时候分在上下的两个半区，他们的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到世锦赛拿出更好的一个状态。
1: 男双方面刚刚给大家资讯板块介绍有一对比较新的组合，我们也不太熟悉的名字，胡科源、林翔毅今天好像是出局了对吧，他们的能力怎么样？
0: 胡科源、林翔毅其实他们是2024年世青赛就南昌世青赛的亚军，他们这对组合其实攻锋特点比较明显，像胡科源他个子比较矮嘛，往前比较活跃，然后林翔毅他主要是后场的进攻，所以这对组合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吧。比如说他们今年已经拿到了超级300赛的冠军，但是呢还是大赛经验的欠缺，像今天晚上他们三局输给了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一个经验问题，因为刚刚也提到中国公开赛的一个场馆风向比较明显嘛，然后顺逆风如何变化，技战术如何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打中国公开赛也是第一次遇到的，赛后都说有不太适应，相对于丹麦组合来说就是到决胜局的时候怎么样在变化呀，在临场的应对上，这都是他们所欠缺的。
1: 其实讲到 这么多啊，就是我们过去这一个多奥运周期里面给中国羽毛球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混双女双啊相对是比较稳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百战百胜啊，就是相对夺冠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说五个单项的时候，好像大家起评分能拿几块金牌，就是两个好像是保底，男单呢有实力但是竞争比较激烈，女单呢因为韩国天才少女在那儿，安喜莹在那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拼一把有希望，但是不敢讲，大家基本上是这么个状况。男双呢好像梁炳铿王场呢就是更有排面一些，但是谁也不知道男双会打成什么样，打到进16强和进最后冠亚军决赛，好像感觉从技战术实力水平来讲本身都差不太多，这个好像最难预测。但今年的情况有一点反过来，尤其是这个混双和女双，刚才特意强调了伤病的情况，大家心里现在不是特别踏实。结合世锦赛来讲，最后想简短的请您给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大家一直觉得压保的或者说是压舱石的这两块金牌，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像朋友担心的那样已经开始有点动摇了？
0: 女双的话，我觉得如果盛檀和樊协的组合，两队组合身体状况保持最佳的话，尤其像盛檀吧，他们还是具备的拿冠军的这个实力的，毕竟世界排名第一嘛。混双是因为雅思组合告别国家队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国羽混双的统治力不如之前了。虽然像蒋振邦、欧亚欣还有冯艳芝、黄洞平都排在世界第一、第二两前两位。但是可能这最近几站输球比较多，球迷也会质疑。但是怎么说呢，像混双我们会发现最近比较状态火热的马蒂亚斯博尔丹麦组合，连续赢战胜中国组合的这对丹麦组合，他们在上一站也输球了，所以其实竞争格局是更开放了，大家在都有机会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国羽男双国羽混双在世锦赛它是有团队的，你像这次吧，国羽混双是中国冠亚赛是派出了6队组合，然后有5队晋级16强，这个是相当这个概率相当高了，在其他国家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团队的力量吧，就是当大赛的时候发挥团队的力量，走到最后也可能也是中国队。
1: 也就是说在雅思组合退出现役之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有点像对对都有希望，但难说人人都有把握的这么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是世锦赛，对于年轻选手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在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0: 是的，年轻选手是在大赛中，如果你打得出来，对自己的信心是很大的提升。但是大赛嘛，就是关键时刻，往往是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怎么看怎么去发挥那个心态的一个波动啊，遇到是临场的变化，战术的应对啊，其实对年轻组合也是一个考验。越到大赛，其实关键分上的把控是最难的。
1: 是，这也是考验，但同时也是机会，不然怎么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呢，对吧？谢谢周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的时刻，给我们分享常州公开赛，也为我们前瞻即将到来的世锦赛，谢谢。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地时间2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发表电视讲话，就停火谈判等多个事项阐明立场。哈亚在讲话中列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他强调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与杀戮。他表示，哈马斯将继续在所有领域采取行动，维护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众的利益，以及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的权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之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蒸，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25字，烈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怒照。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名》解释这数字，则说：“数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物。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杏，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饮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怀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赋中是暑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赋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暑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鹤旗碎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暑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沸，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在耕耘，织女不在机杼，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在耕耘，织女不在机杼，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暑者不群而其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

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丹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茸之森林被逼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蕾霜花，满屋回荡着清越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凉。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境。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

0: 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山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苏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山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20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1: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昼清凉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苏。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苏山，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 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0: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苏珊到市井的冰酪，冰史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食。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字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3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食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食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2: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 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

什么叫手红冰玩偶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偶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厨，新面来进士，之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了，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经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地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桃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桃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桃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陶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陶，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陶。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陶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他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陶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陶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怀念冷陶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怀念冷陶。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须，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抚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

0: 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1: 亚蔷薇一院香。
0: 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
1: 李文，请讲。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牌101铅笔成了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它的问世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支小小的铅笔背后，有着一段峥嵘且艰难的历史。早在1935年，我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也自此艰难起步。这蕴含着创办人吴庚梅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及满腔热血。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奋力写下了不朽的一笔。那么在青年时期，吴庚梅为何放弃安稳生活，远赴日本钻研冷门制笔工艺？在核心配方严密封锁下，他是如何依靠自主钻研吃透全套生产技术的？而在抗战的炮火中，他是如何带领工厂千里西迁，坚持为后方输送国货铅笔的？抗战胜利后，他又是如何投身民主事业，与各界爱国实业共寻救国新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铅笔大王吴庚梅，一支铅笔承载的实业救国路。1906年，吴庚梅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当地以书毕业为主。经营书币虽不可能成为巨商大贾，但源源不断的利润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千家万户。吴庚梅的祖父也在书币巷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因此吴家还算富裕。吴庚梅的父亲吴师善一心读书，是清末选拔的贡生。科举废除后，吴师善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做起了幕僚。吴庚梅也随父来到济南读书，于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318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吴庚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他的亲友将他安排到银行工作，从此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是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一腔报国之情在胸中激荡，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看到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强大起来，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救国之道。1928年8月，吴庚梅东渡日本，半年后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振兴实业，报效祖国。在校期间，他持续观察国内市场，彼时国内铅笔完全依赖进口，每年要消耗巨额外汇采购欧美日制铅笔，而生产铅笔所需木材、石墨、粘土国内储量充足，只要掌握成熟工艺，本土制笔产业完全具备发展空间。确定制笔赛道后，他邀约同班好友郭振春，约定学成一同归国建厂。1932

年3月，吴耕梅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凭着有限的知识，他感到此时回国做铅笔尚不可行。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吴耕梅在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重隆帮助下，如愿以偿到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厂专做彩色铅笔，厂长益田三郎向吴耕梅传授了全套产销程序，但并没有将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告诉他。吴耕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实习，接触不到笔芯制造技术。吴耕梅不甘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技术，不掌握这套技术，铅笔厂怎么办？他又找到益田三郎，益田却劝吴耕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既赚钱又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益田三郎的轻蔑与傲慢大大伤害了吴耕梅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来到日本的，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耕梅刺激很大，更坚定他自主吃透全套工艺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彩色铅笔笔芯的配方。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好友郭振前在藤田铅笔厂实习，这是吴耕梅实习的神奈川工厂员工帮其介绍的。藤田铅笔厂专做廉价铅笔，郭振前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习制造黑铅芯技术。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郭振前顺利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全套技术。1933年11月，吴耕梅回到上海，当时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由于缺乏技术，无力与外商竞争，先后倒闭。香港也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吴耕梅起初一筹莫展，想去大华求职，丰富一下铅笔制作经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那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

0: 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1: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的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地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

0: 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1: 好，
0: 哎哎哎哎，同志们呢，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治把那荒山变粮仓，治把那荒山变粮仓。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0: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0: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3: 哎，同志们同志们，太快了。
4: 哎，老赵啊，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5: 是啊，老赵，
6: 这桶里是啥呀？
5: 是啥呀？
6: 啊，
5: 野菜
6: 汤。
5: 哎，
6: 菜汤
5: 啊，这怎么喝呀？
6: 这怎么喝？
4: 对呀，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7: 嗯，
2: 怎么了？
7: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6: 是啊。
8: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9: 拿它捧着。
0: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0: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0: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0: 对
11: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2: 给他们挑秧歌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3: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4: 哎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

0: 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0: 哎，
2: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0: 哎，
3: 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3: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3: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
3: 为什么？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3: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3: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4: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
5: 哦，
2: 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
5: 哦，
2: 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里面还有两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5: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3: 嗯，
2: 拿上，吃。
3: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
2: 答。
5: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5: 不对。

0: 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0: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一道道山了也道道坡，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

0: 西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啊，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优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

0: 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卫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2: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宝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想聊一聊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反向海淘哈。说的是呢，最近在上海的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内呢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
1: 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购物，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而外国朋友的购物车里又装了哪些新产品呢？
0: 根据介绍呢，受到外国朋友欢迎的畅销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呢，箱包、服饰、鞋子等时尚单品是最火爆的。一些外国游客买完包之后呢，会再去附近的服饰店当中试一试衣服和鞋子，这些店铺呢也都会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吸引海外消费者的新国货集群。
1: 而大部分的外国游客来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了，到店之后啊，他们在精准的选款批量采购，甚至还有外国朋友提前做好攻略，列出了必买清单。
0: 一位印度尼西亚的顾客就说呢，20年前呀，他来过中国，当时买的最多的是纪念品，那现在呢更偏爱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新品牌。
1: 另外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就说，2018年、2019年来的时候看的东西比较传统，像是茶叶、药品等等，现在呢就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也比较时尚了。
0: 小小的购物清单也藏着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外国游客的选择变了，看中的呢不再只是特色的纪念品，而是我们本土原创设计与过硬的品质。
1: 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收获来自更多的朋友的青睐，也欢迎各国的朋友到中国来游玩哈，亲身的感受，开心的买买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说到秦岭呢，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环境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1: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鳌太线，最终造成3人遇难的悲剧。针对这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和生命的双重防线。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4: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5: 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6: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没？
5: 是不
6: 是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来是他来登山。
4: 今年3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3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陶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7: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谁把人放进去，他谁就要出行，让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就要打电话要询问。你不能说是他说是进去说是住些进去，没出来，实际是上山去。你做事我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一块，还有巡逻队这一块，我看这人民政府不是先上这块，咱组织就要上去就要走起。
4: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为此， 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宗奇介绍，
5: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8: 它这个就是抓拍到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些个行为，然后就开始报警，
5: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你们收到，我们其实那个看守的人也能收到？
8: 是咱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4: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9: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POS 机刷卡消费，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场景。不过呢，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呢被违规推销给了个人，成为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呢是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套路。
1: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什么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哪些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0: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1: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呗。
10: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12: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10: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 套现是合规的。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13: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上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1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14: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分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0: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13: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十步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它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5: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离开，离开，等我。
0: 过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过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1: 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有哪些反制手段？咱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16: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17: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考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16: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18: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16: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17: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机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是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16: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19: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20: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21: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16: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0: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亦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1: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我们能不能直接把它拖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

0: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菲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1: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0: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1: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个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0: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2: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眼下呢，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为此，疾控部门近日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么，到底哪些场景更容易让蚊子藏匿？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这方面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七孔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

0: 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0: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2: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3: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4: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5: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发言人张涵指出，
8: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仁爱礁是

0: 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民进党7月19日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0: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张涵表示，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0: 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1: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张涵表示，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
0: 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1: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张涵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
0: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雪机车，亲身体验大陆科技的进步。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并组建了新一届内阁之后，21号伯纳姆主持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5: 伯纳姆在会上表示，本届英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但减税等措施必将带来更大的财政缺口，那么这将怎么填补呢？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作为带有左翼色彩的政党，英国工党一向比英国另一大主流政党保守党更加注重扩大福利投入，用税收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新官上任的伯纳姆首相延续了这一政策思路。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内阁第二天，当地时间21号，英国首相府表示，自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成为伯纳姆就任后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来提振社会信心。
7: 我们每天都要去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为人们肩头卸下一丁点压力，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正在路上的感知，让他们能多一点日子正在好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6: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

0: 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她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由于作战时被江水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自此呢隐姓埋名，平淡度日。
4: 现如今，在王全英的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那么，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0: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王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5: 红军当时也是为帮助穷人，我14岁就去参加红军，北西乡老是跟着走，困难才是的，一才一次。
0: 长征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5: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0: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5: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然后周伟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周伟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
0: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全国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6: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5: 好看吧？
7: 好看，
6: 好看，好看，
8: 好看，
6: 好看，好看。
5: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0: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

0: 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10月1号到11号落地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4: 作为北京双奥100核心精品赛事，这一次的赛事将进一步盘活冬奥遗产，传承双奥精神，以国球赛事为抓手，助力国际体育赛事名城建设，打造赛城融合发展样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今年10月1号，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本届赛事承载双重时代价值，实现赛事育新、以赛兴城双向赋能。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汇聚全球乒乓青年同台竞技，夯实乒乓球运动人才根基，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6: 今年我们围绕着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包括京津冀，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当然这个方案还在完善当中。
5: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6: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五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五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加的这种效应。
5: 此外，赛事还推出三大体制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扩容票务供给，八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五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
9: 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白开水的杯子用纸巾一擦，居然可以擦出橘红色的污渍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氏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他们的繁殖温床？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偏方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来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特，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其实很多人啊，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哈，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2: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我们这常见的中风之后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种缺损啊、行走啊，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啊这些的认知啊、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啊，脑子有没有长东西啊，有没有中风啊。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那些这个认知啊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功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可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并不是一定说我们窄义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康的受损。那么第二来讲呢，就是说它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从我们从婴幼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它就是不同的。
0: 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哈，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啊，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啊，好像小朋友啊，成年人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贯穿 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互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互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

0: 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了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或者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就成了必然了。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就是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去，而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它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因为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人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呢，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他开始面临了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患上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他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他都会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一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老年之后呢，他就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定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那么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对，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到了成年之后，甚至是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
1: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眼前一黑，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那么营养的不良、贫血啊、睡眠不足、情绪还有一些平衡障碍，还有一些长期的服用药物，那它都是可以导致头晕的。所以头晕并不代表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头晕。

0: 并不是脑部不足导致的。
1: 嗯
0: 啊，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蹲起来蹲着然后起身的时候会有这个眼前一黑的，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它确实是啊一个脑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么它这个种供血不足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术语上呢叫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
1: 嗯，
0: 就是我们从这个蹲的位置到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呢会有一个过性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血压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啊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呢你见的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啊，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说降压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嗯，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他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是因为这个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它的这个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的这种下降啊。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甚至什么胰岛素的抵抗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从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啊，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我们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也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调，那么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是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跟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那种调节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呢，它也可以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有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去学习学习一些技能学习一些比如说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学习写作打球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就是更好的就是预防这个就是延缓我们这个
1: 脑
0: 健康的这种衰退的这个进程。对的。
1: 是，你看您提到了这个为了让大脑衰老的过程变得更慢一些，我们要从睡觉吃饭情绪控制以及增加社交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

0: 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查什么，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针对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反复谈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就不一样的啊。现在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下。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啊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病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途中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 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呢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层面呢，它会影响。那么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还是通常的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多普勒的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精神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脑功能的这种障碍。此外呢，还有说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咨询，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评价来讲，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评价，从危险因素到我们的结构学到我们的功能状态的评价。是这个样子。
0: 是经过方医生的这个拆解哈，帮我们理清了很多对于脑健康的固有误解。就原来护脑呢，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脑健康的困扰。同时包括我们在做这种脑健康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应该到哪些机构去做什么样专业的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落到一个具体的人群身上，就是从中老年朋友关心的这个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到年轻人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脑雾啊、压力伤脑啊等等，逐一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信号究竟哪些是身体在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

0: 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扛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刚在前面那部分也谈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那病人呢，有大约12%它都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他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的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就是这个走学路了，然后摇摇晃晃，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他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他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他有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16岁以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或者既往他有这种走动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具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那么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给予治疗。
0: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瞎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1: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普遍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之前呢我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其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会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0: 是，
1: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就是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啊一个卡壳，就是透明，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了，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他提示的是一个，他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以及工作。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表现的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呢，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他也没有办法去回忆起啊，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吃过饭这个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啊，这个工作能力跟日常生活能力都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

0: 相对比较简单的我们一个区分。
1: 嗯，大家学会了吗？就是如果说昨天晚上那顿饭忘了一两道菜没问题，但是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跟谁吃的，如果全忘干净了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一些了，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就比如说，要到了这个夏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会选择去通过这个输液的方式，来换得健康。当然这个要加上引号了，其实他们说的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来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他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输液就会对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说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讲，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用期的患者。
1: 嗯，
0: 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1: 是。
0: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这种饮食，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
1: 嗯，
0: 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就是这个预防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呢，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风险，是没有必要的。
1: 是，在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控血压监控血脂方面再去努力了，因为我都已经输过液了，我还去做其他的努力干什么呢？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风险。那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其他风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热比较闷，三伏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是怕空调的，这个怕呢，可能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另外还是怕电费贵，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去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做客，回去看他们的话坐不住，因为家里面又热又闷。我们一方面呢是担心热射病就中暑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担心这样的湿热的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友好，你有哪些建议的？
0: 是的，就是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实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就这种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它老年人会出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的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为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大脑的损害就是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湿热的环境，从我们老年人角度来讲，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旦发生了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

0: 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这个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的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恢复。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性啊，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兹海默病很重要的因素啊。那么那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还有成群有这种失眠啊，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再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么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是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变慢。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啊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也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个这种功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仁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0: 主任你好。
1: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 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0: 是这样的，就对我们睡眠的保健品来讲，其实我们从的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获益的。那么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他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他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这个发育呢，他肯定是有

0: 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他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那就会啊对他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脑健康的障碍。那么此外你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保健品什么都没有说啊，对我们的普通人啊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有证据这样的一个啊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
0: 对。
1: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0: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他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种营养运动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啊，不能偏食，要一个有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啊，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啊，跟多家人联系啊，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就这种沟通啊，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让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啊，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呀、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剧烈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1: 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您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0: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包括快走啊、慢跑啊、 游泳、骑自行车、剑桥交谊舞。
1: 嗯，
0: 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会进行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可以去选择。
1: 嗯，
0: 啊，这个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营养都是有效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些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嗯，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
1: 那
0: 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的
1: 过程，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但实际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这种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就被人投喂，他没有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的那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等着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
1: 嗯，
0: 那么真正的什么样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啊，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要是有新颖啊，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现在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学做饭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说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的脑力活动。
1: 嗯，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

0: 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免治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巴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灵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1: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就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1: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0: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的，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巴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0: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氏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滤芯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机器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0: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巴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 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

0: 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一至十四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七成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3: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5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4: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 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5: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3: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

0: 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

0: 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2: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2: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1: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3: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1: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4: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 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1: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0: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带来的专家提醒。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七孔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7: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5: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8: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5: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 都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

0: 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地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5: 安特你好。
3: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5: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礼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 车辆需要

0: 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立浩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1: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0: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的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

0: 处理。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3: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4: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0: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5: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0: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

0: 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个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啊，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站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8: 很多车主发现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9: 这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 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有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 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于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8: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9: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8: 去年国家

0: 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去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即查、查必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这样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这样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桩，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 和整合，

0: 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青鹅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之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蒸，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

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境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十五字，烈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怒照。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名》解释这数字，则说：“数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物。”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杏，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饮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怀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腹中是暑气阴郁，而在曹植的

腹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暑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羲和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鹤旗碎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暑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再耕耘，织女不再居住，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屋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溶之森林被逼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为霜花，满屋回荡着清月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境。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取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酥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二十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7: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错糟动饮，昼清凉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酥山，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6: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酥山到市井的冰酪，

0: 冰石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石。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字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3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石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石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1: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

0: 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得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淘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淘。冷淘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淘了。冷淘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淘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淘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淘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淘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淘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栀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淘，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了，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一仙俱照住，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 与冷逃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淮宴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淮宴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抚鸾碗淮雅饼，红点冰盘霍叶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淮雅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淮宴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博托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博托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啊，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 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桃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桃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桃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儿。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酷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2: 比起今人消夏的千篇一律，古人的消夏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荷，寺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屋场受风多，疑是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荷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荷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 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

0: 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
1: 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面还放了一些盐，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里面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2: 嗯，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一集《艰苦创业》。
8: 新闻聚焦：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天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表示，一旦美军采取行动，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欧洲国家与乌克兰联手共建反弹道导弹联盟等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大力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一集《艰苦创业》。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1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展开了一场高强度自由空战对抗训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接续升空，飞赴指定空域，围绕中距拦截、近距缠斗、电子对抗等实战科目展开极限博弈。空军航空兵某旅李玉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和战友们在东北老航校精神的激励下向战奋飞，持续加大对抗空战等科目比重，着力锤炼。

0: 部队复杂条件下的打击能力。
1: 我们这支部队组建之初，多名飞行员都毕业于东北老航校，可以说老航校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必须传承弘扬老航校精神，以众生强魂，以本领铸剑，以血性胜战，真正做到敢打必胜，决战决胜。
0: 早在1946年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党中央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在东北地区建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的决定。空军航空兵某旅严小玉告诉记者，航校建立之初，人员构成很复杂，其中既有根正苗红的我党干部学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甚至还有日籍航空技术人员。
2: 虽然当年这支队伍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文化水平、技术能力都参差不齐，但是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协作，团结就是老航校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第一法宝。艰苦奋斗也是刻在每一名创业者骨子里的作风。
0: 东北老航校初创的那几年时间里，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围绕东北地区展开激烈较量和争夺的时候。为了在战争中保存革命火种，尽早开展飞行训练，航校历经四次搬迁，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孙婷说，当时没有完整可用的飞机，航校师生就踏遍了东北城乡，搜集散落的航材，拆解修复残缺的战机。没有专用航空燃油，他们通过上百次试验，成功的攻克用酒精替代航空汽油的技术难题。没有牵引设备，他们就用马匹牵引战机，人力推动列车转运装备。就这样，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拼劲，航校师生硬生生用集体的力量在绝境中闯出了一条生路。
3: 有一次，战士们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架坠毁的日军战机，为了把发动机运回来，十几个人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硬是用肩膀把几百斤重的发动机抬回了营地。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劲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让第一架属于人民的战鹰飞上了蓝天。当年啊，甚至还出现过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用自行车气筒为战机轮胎充气的场景，这都是老航校前辈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
0: 创业维艰，奋斗已成。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空军官兵不用再为燃料发愁，不用再为战机质量和数量而忧心，阅兵时天上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但东北老航校孕育出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人民空军的血脉。新时代新征程，空军各部队常态化开展红色传统教育、作风纪律培育，一代代空军官兵勇挑重担、砥砺前行，用青春和热血把忠诚和使命镌刻在祖国的蓝天。空军雷达兵某旅李自豪：
4: 我们驻守在祖国的北极，这里冬天最低气温能到零下40摄氏度。刚建站的时候，我们住的是铁皮房，喝的是雪水，连蔬菜都吃不上。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但老航校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一直没丢。每年新兵下连第一课就是学习老航校的创业史，让大家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全站官兵会像老航校前辈那样扎根北极，坚守战位，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北疆空天。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人民空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全面推进战略转型，积极创新训练模式，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前不久，在辽东某演训场，一场全要素实战化演练激战正酣。从空中战鹰灵活突击到地面单元预警拦截，从导弹发射架到指挥通信节点，从前置侦察到后方指挥中枢，各兵种各站位密切协同配合默契。空军某机动雷达营刘博自豪地说， 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如今正在体系作战、联合制胜中绽放新的光彩。
5: 当年老航校靠着全员团结和艰苦拼搏实现了白手起家，今天我们靠着全域协同、体系联动打赢现代战争。一架战机顺利升空、精准打击，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岗位默默配合与全力支撑。在这次演练中，我们雷达部队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将数据共享给空中的战机和地导部队，三方协同完成了侦察、跟踪、打击的全过程。无论战争的形态如何演变，武器装备如何更新，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老一辈留下的精神底色永远不能变。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贯彻习主席致解放军报创刊70周年贺信精神，加强军队新闻出版阵地建设，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和出版奖评选，经各级遴选推荐、专家评审、集中公示等环节，评出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作品75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奖作品30件。近年来，军队新闻出版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传播党的声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积极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铸魂育人、政治整训、练兵备战、规划攻坚等重大决策部署，生动反映部队建设改革和备战打仗实践，充分展现全军官兵加强思想政治锻造，使至强军打赢焕发的新风新貌，推出一批主题导向鲜明、军味战味浓厚、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军队新闻出版战线要牢记信党为军使命责任，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宣传强军思想，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更好发挥宣传主渠道、舆论主引导作用，更好走进官兵心田，讲好强军故事，服务练兵备战，释放正向效应，引导激励广大官兵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7: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以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经完成了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多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6: 记者潘晓元、张斌报道。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与中国海军恩施舰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在广州某军港码头，中越海军官兵分别参观了双方舰艇，了解双方舰艇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和舰艇文化等基本情况。 中越双方举行了拔河友谊赛、撇缆和绳结等专业交流，双方海军官兵相互交换纪念品并合影留念，在活动中增进了了解与互信。
7: 本台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多人参会。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昨天全国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1921年，王全英出生在四川金川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1935年，14岁的他加入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春，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王全英被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流落到汶川一带，没能走完长征全程。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王全英生前荣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四会教练员集训，提升组训任教能力，请听报道。
9: 在刚才的试飞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10: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集训队的课堂上，无人机专业教练员张旭兵正展开无人机专业教学。他借助此前在送训部队和装备厂家跟学跟训总结的经验，引入多个专业要素进行体系作战推演。这种贴近实战的教学让其他专业的教练员耳目一新。参训教练员胡吉泰：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四会教练员集训，刚开始还担心自己下步能不能担任班长岗位，后来在这么多优秀战友的帮带下，我渐渐找到方法技巧。
10: 这次集训共有来自基层部队的100多名四会教练员参加，他们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手榴弹使用、刺杀、自救互救等实战科目，共同研究组训任教的具体方法、具体步骤，在思维碰撞中先后创新10多套辅助训练器材，研究出多种训法教法。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刘志敏：
12: 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研组训任教的真招、实招、妙招，特别是在提升新兵战斗力生成方面，我们区分陆伍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阶段，打牢新兵基础。
10: 据介绍，这次集训分为体能技能、教学组训两大类。体能技能侧重入伍训练科目和各兵种专业科目，教学组训则突出训练方法，力求语言贴近新兵实际，场地融入战术背景，引导各教练员把动作要领讲明白，把训练标准立起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宋忠宝：
13: 随着送训部队装备不断迭代更新，担负任务多元多样，现在我们大力运用科技手段，并根据训练对象、内容、难度需要，灵活构设不同教学和训练环境，为战斗力建设提档加速。
10: 特约记者丁雷、尹邦杰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7月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

0: 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据德国媒体报道，英国和德国计划在2034年前联合研发一款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今年7月，10个欧洲国家加入了由英国和德国牵头的深度精确打击。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2: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2: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2: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

0: 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

0: 智能呢？
1: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2: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3: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5: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7: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

0: 落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

0: 厂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中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鸿雁，
1: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0: 满天都是，
1: 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均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写，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

0: 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6: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

0: 关键站点之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0: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镐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0: 镐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 1.6 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镐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1: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镐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镐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镐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依然认为镐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又在镐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自从卫星图片上看到镐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镐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镐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镐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1: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0: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镐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6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机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

0: 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1: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0: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2: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藁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0: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 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1: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5: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心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2: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8: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9: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7: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10: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7: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1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 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五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10: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7: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12: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十五时期，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7: 十五五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12: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十五时期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1: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儿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14: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
13: 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 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14: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13: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14: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说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从数字来看，花的比挣的多。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5: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13: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16: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啊、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13: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15: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3: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17: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13: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15: 财政自给率啊，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余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2: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4: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3: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它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4: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3: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4: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它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3: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4: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3: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4: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

0: 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1: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锤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2: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